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

0: 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2: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3: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China's doing great.
4: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5: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6: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7: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8: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0: 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新在哪儿？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2: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3: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7: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8: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9: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1: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0: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两天。
2: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日，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
2: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3: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4: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ي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نرحل جز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لإسرائيليين
2: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5: يوميا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انحاء قطاع غزه يعني مش منطقه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اعلاميا بس انه بيقولوا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ه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0: 当地时间的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

0: 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其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群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沿途高喊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活动期间，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15号为全市哀悼日，以悼念空袭事件中的遇难人员。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表示，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出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纳雷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本周在位于乌克兰的南乌克兰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罗夫诺核电站附近发现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仅13号和14号两天就记录到超过160架无人机在上述区域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关切，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叶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2: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伊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伊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伊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伊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
0: 据共同社14号的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2: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

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

0: 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イメージ案とい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斯特里廷辞职或为竞选工党党首。
0: 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斯特里廷称，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斯特里廷还表示，他对自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感到很遗憾。 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

0: 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日前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了，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暴雨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从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来袭，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
10: 14号，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大暴雨。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14号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持续加大泄洪量。14号，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也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3级提升为2级。坎市镇福山村两条河流水位急剧攀升，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这两天广东多地出现持续降雨，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个地市出现大暴雨，且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4号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14号15点，梅州全市转移2600余人。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

0: 梅州仍有局部大雨。此外，这两天甘肃宁夏出现大范围沙尘降温天气过程， 13号至14号甘肃河西武市及兰州白银等地 出现7至8级阵风， 局部扬沙浮尘天气。受冷空气持续东移影响，甘肃中部、兰州、白银、定西等地风力加大， 部分地区降温达8度以上。 14号， 宁夏中北部地区经历大风沙尘天气， 阵风达79级， 能见度降至3至9千米。 据宁夏气象局消息， 预计今明两天全区将迎来今年首场透雨， 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5号夜间， 16号午后降雨逐渐结束。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 内蒙古、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 局地降温可超12度。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今天起，中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 国家防总昨天18点 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 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在西安唐乐宫，一场沉浸式仿唐乐舞正在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2: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3: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0: 位于江苏昆山的水乡周庄，这段时间迎来了由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 游客漫步其中，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4: İstanbul'da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görüp kursan buluyoruz sizlerimiz.
0: 为了让外籍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当地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在江苏溧阳， 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观万木竹海，赏湖光山色，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
5: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0: 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也持续布局海外推广， 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以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7: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 美国当地时间5月13号，一场连接中国内蒙古与美国俄勒冈州的经贸文旅推介会
0: 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推介会在美国俄勒冈州商务厅举行，来自两地政府、企业界约80名代表与会。在主题推介环节，两地商务厅负责人分别介绍各自的产业布局、资源优势和营商环境。 随后，两地企业及行业协会等机构进行推介，对接供需需求。
8: Then always love to hear about the agritourism and all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y have over in Inner Mongolia. It's beautiful out there.
9: We are a grass producing, we represent grass producers, seed producers, and there's a huge opportunity for our seed products to be used in Inner Mongolia. We should have som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Inner Mongolia.
10: And I

0: Hope it builds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and that this can be just the first step in growth and continuing on to with a strong relationship.
1: 推介会上，内蒙古文化代表团还为与会代表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以艺术为媒，搭建起跨越语言的文化桥梁。
2: 近日，多款一直免费使用的 AI 助手宣布将要收费，引发了关注。 AI 助手为什么要收费？付费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付费功能到底值不值得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打开某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等专业名词。简单来讲，会员这些功能要解决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包括除了聊天，办事能力如何，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以及 AI 不只会读字，还应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所以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这些功能听着有用，但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
3: 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呢？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或中档。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群在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记者调查发现，目前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 AI 助手付费部分并不是基础功能，需要付费来提高使用效率和功能应用。不少用户担心，有了付费功能后，免费服务会不会暗地缩水呢？
4: 那这个焦虑呢，我们说并不是杞人忧天，所以啊，相关的企业我们更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和规定来执行，避免损害用户的权益。那 AI 收费我们说是行业走向商业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对平台来讲，收费转型是一场加法，那它必须要保持免费基础服务依约履行，而且是在此基础之上你再叠加那些收费的能力。那我们说技术可以收费，但是契约必须要信守，这是 AI 商业化的一个法律底线。
2: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14号上午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记者14号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进入繁殖期，许多大宝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追逐。雄性大宝在求偶期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吸引雌性大宝。目前辖区内大宝数量已达150余只。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当地时间的13号，一颗名为海洋之梦的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7亿元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的三角切工蓝绿钻石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北半球很多地方的天气变化节奏很快。我们先来看中国，中国呢近几天华北平原一带是夏日炎炎，不过本周末可能就会迎来连阴雨的天气，今天多地就会面临雨水，不过最强的雨水还是在西部和南部。到了明天，很快华北平原这一带的雨势也会增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雨水会带来气温的下滑，未来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迅速的缩减，北方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偏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大范围的雨水当中的气温是比较低迷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是只有10几度，但是欧洲东部相对温暖一些，最高气温会来到20度以上。 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呢，美国中部平原这一带需要警惕的是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气温则会迅速的攀升。

0: 其是五大湖以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好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兰州阴转小雨，10到18度；唐山多云转阴，18到26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7到11度；西雅图小雨，7到1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12到19度；华盛顿阴转晴，12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晴，15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6到17度；斯德哥尔摩阴转中雨，6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4度；维也纳小雨，8到17度；苏黎世小雨，4到11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3: 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4: 您好，您拨打的请稍后再拨。
2: 接不上了，
1: 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婵婵啊。
1: 全名？
2: 舒展。
1: 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
2: 婵婵呀。
1: 哎，小张，我给你送信。
3: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5: 老井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

0: 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1: 没出境？
2: 对。
0: 我们到了成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3: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这里边可能有蹊跷，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
1: 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上，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2: 应该就是他吧，您放大一下吧，看一下他的车牌。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没发现什么呀。
3: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哎呀，那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这个还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 咋样啊？款式，
4: 妈，我不想去了。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
3: 哎，你这个人就耍赖。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
4: 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 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米7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我
1: 每次回来都这样，有意思吗？
4: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1: 我说了我不去。
4: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1: 算了算了。
5: 累了，不去。
4: 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一年3600，我歇过1天没有。
1: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4: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1: 哎呀，你消气消气，展展，
4: 不懂事了你。
1: 哎呦，消气消气，展展，
4: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1: 这过期我了。哎呀，展展，
4: 这么懂事了你。
1: 展展，展展，你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4: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1: 不想回去了。
4: 你说他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1: 为什么不想回去？闹情绪吗？
4: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1: 什么病啊？你说呀。

姐，你来那个了。嗯。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2: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0: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2: 那她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0: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教室，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她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婵婵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她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她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0: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秦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
4: 阿姨，
0: 跪下。
4: 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2: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6: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4: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7: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吗？
4: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他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1: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4: 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保他没事儿，但是他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7: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4: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8: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9: 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雨天。去哪儿了？
8: 钟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9: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8: 叫舒妍。
9: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8: 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嗯。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2: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0: 怎么了吗？
1: 他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他微博，
0: 我看看。嗯。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他，他也没说。
0: 再给我看看。

0: 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你就是无情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
1: 嗯。
0: 我有招，你坐这儿。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0: 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喏，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0: 嗯，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0: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
1: 了。那叫什么破案呀？
0: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0: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0: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0: 哎，老师。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0: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0: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0: 闹鬼？
3: 闹鬼。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去拿东西，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是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4: 你以为是女鬼吗？
3: 嗯。
4: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您抓着。

0: 婶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婶子，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谁？出来。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都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
1: 我恨死我自己了！
2: 大姨，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
3: 大姐，您先冷静点。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0: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4: 不是，我是。
0: 医生，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5: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你给我打开！你别打开！
2: 你别打开！
0: 这是为什么？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
2: 别看了，走了。
5: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一样，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差？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儿。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这疼疼。
3: 没。
5: 展展，展展，
6: 大姐，展展，大姐，大哥。
4: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7: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

0: 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啊。
2: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
1: 妹妹，
0: 别担心，你妹妹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0: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
1: 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1: 嗯。
0: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啊，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
2: 啊，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
5: 啊，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3: 是是，
0: 条件好。我头次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啊，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6: 舒展，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
0: 舒展，
6: 你警察下的，
0: 舒展，
3: 你干什么？
6: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
3: 别管事了，别管事儿，
7: 别管
3: 我
7: 当
3: 了，你管我们舒展干嘛？
6: 不管我们家事儿啊！
7: 让
0: 开！警所，
6: 让开！
7: 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
8: 真是。
7: 您上车吧，啊，
3: 让开，
7: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6: 没事了，别担心啊，
9: 展展听话啊，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2: 说不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可她妈妈就是不理解她，非得管她。 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0: 表弟，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凉，怎么喝呀？
2: 检索，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 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去，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啊。

0: 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1: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叔，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孩子，
0: 以后你帮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1: 哎，舒大哥。
0: 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的。<笑>
2: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1: 好，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谢谢。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刘大，
3: 哎，
1: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啊？
3: 不行，
1: 啊，来了，来了。
0: 心理咨询室。
1: 啊，
0: 心理咨询室。
1: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
1: 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呢吗？ 忙得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0: 哦，
1: 上海请来的专家，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啊，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0: 哦，
1: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0: 啊，人现在在绍兴，跟我
1: 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0: 哦，
1: 金锁，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啊？您说，
0: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还我女儿聊，行不行？
1: 哟，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0: 哎呦！
1: 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有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1: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

0: 是我。
1: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0: 哎呦，哎呦呦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舒展爸爸。
0: 谢谢，帮了大忙了，这。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伤孩子传家。
2: 对，
0: 太好了，谢谢，帮了大忙。
2: 不客气。
0: 谢谢。好，谢谢。哎，您。

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啊，那我忙去了。

0: 舒展，舒展，上海请的专家来了。舒展，舒展，舒展。哎，小琴，你看不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舒展。
2: 不能进、
0: 不好意思，我去找人。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2: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你好，是找舒展吗？
0: 对啊，
3: 舒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4: 不行，
0: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
2: 我没有规定。
0: 展展，展展，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求你了。这，所长，
5: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0: 你们骗我？
6: 没骗你。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0: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这才跟人吵起来。
6: 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0: 行
5: 了，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啊，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

0: 人家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1: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2: 哟，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1: 谢谢爸爸。
0: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来，你看看这个。
1: 什么呀？出国？
0: 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1: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
2: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
0: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那能赶得上国外呀？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2: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0: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1: 妈，我也想出国留学。
0: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3: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
2: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
1: 来
2: 第一杯咱把它喝了吧。好，谢谢了。
4: 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
5: 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4: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哎呦，
2: 谢谢。
6: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7: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6: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7: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6: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土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7: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6: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7: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6: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7: 好了，拜拜。
8: 哎，舒展，干嘛呢？
7: 改论文呢。
8: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
9: 起来，我带你出去。
7: 我不去了。
10: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7: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8: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尝一下这样，
1: 不错。
2: 嗯，
3: 太酸了。
4: Cheers！
3: 我手机呀。
0: 这商量
3: 不
0: 错。
3: 不得劲。
5: Cheers！
3: 嗨。
0: 嗯，这酒味道不错。
1: 嗯，是。
3: 那边那边坐坐。
6: 给我们。
5: 哎，苏格兰猫。
6: 我别。
1: 哎，好。
6: OK。
1: 笑得尴尬吗？就是那什么。
6: Yes。
0: Cheers.
1: Cheers.
6: Cheers. Cheers. Cheers.
1: Nice to meet you.
5: Cheers.
6: Cheers.
5: Cheers.
3: Cheers.
7: Cheers.
8: Cheers.
9: 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
3: 是啊
9: ，How are you, Linda？
3: 自拍
9: 的呀。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6: What's up？ Your treat
9: 放在我身上啊！
6: Thank you, man。
9: 哎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7: 来，咱们喝一个，
10: 干杯啊
9: ！Thank you。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6: 干杯，干杯，来
3: ！Cheers！
6: Cheers！ Cheers！
9: 试杯一下啊！
6: 啊 ！Cheers！
9: 不错。

0: Hello，
1: 要不要换装者啊？
0: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2: 对，
1: 是先玩儿，完了一人洗吧。
0: 不喜欢这里啊？
3: 不太习惯。
1: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0: 你叫什么名字？
3: 舒展。
0: 啊？
3: 舒展。
0: 你很漂亮。
1: 天长地久，
3: 谢谢。
0: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3: 啊，可以。
4: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0: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1: 还行。
5: 干杯，干杯。
0: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走，我带你认识。
3: 嗯，不用了，谢谢。
0: 行，
3: 快瞧
0: 你这行，那你坐着。嗯，
5: 好，我
1: 自罚一杯，干了，
5: 干了，干了，干了。
0: Hello，Hello，Hi。
6: 哦，
7: 嗨
8: ，Hi，Long
7: time no see。
8: 是啊，你这 ，Do you like this one？
0: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啊！来来来来来，干杯！
1: 干杯！干杯！我得看着他先喝呀，他不喝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别往外漏啊，漏湿都是。
0: 我先出去一下。
1: 别叫你公司人，你是。
0: 嗨，这么早走啊？
3: 嗯。
0: 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3: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0: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3: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0: 论文？那我送你吧。
3: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3: 谢谢。
0: 嗯。

0: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2: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2: 你走开。

0: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我怀孕了。啊！你刚刚说什么？我怀孕了。
1: ？
0: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太好了！
1: 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呢，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太好了！

0: 下车吧，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0: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1: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

0: Please. Welcome.
1: <笑>你让我把孩子做了，<笑>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
2: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冤枉。 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他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 有人伤害他，
3: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2: 感谢
1: 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0: 咱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慢一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应该的。
0: 太麻烦你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
2: 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3: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哎，
2: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加油，舒展，相信自己。
2: 谢谢。哎呀，
0: 谢谢啊。
2: 谢谢，
3: 有事打电话。
2: 哎，好，谢谢，
3: 慢走慢走。好。
0: 谢谢哈。哎呀，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室的办法怎么样啊？还是你的厉害。
2: 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0: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被晾凉了喝。

0: 风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
1: 啊，随你，在枫桥，随我。啊，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0: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1: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1: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 他在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嗯，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
2: 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你说的
0: 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2: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带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
0: 当街就枪杀呀！
2: 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3: 景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2: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 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啊，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1: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0: 你知道他怎么得的抑郁症吗？舒展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兴趣，有他自己的爱好。但是他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
1: 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0: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杨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明儿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警杨洋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
2: 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如果你要是带的不好，就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0: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老婆，不是我夸你啊。 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1: 你刷牙了吗？
0: 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
1: 不睡了，上飞机再说。
0: 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
2: 肉丸、鱼丸，做了好多，
1: 都冻在这里了。
0: 哦。
1: 下面淘的时候放点。
0: 哦。
1: 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
0: 了。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0: 嗯，
1: 你得多运动。
0: 你放心，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对不起。
1: 哎，怎么了？
0: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啊，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0: 爸妈，我饿了。
2: 哎，有鱼丸。
3: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2: 你刷牙了吗？
4: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1: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哎呦嘿，
2: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2: 你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3: 丁总，丁哥，哎，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是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哦，
3: 可以吧？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经理。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
5: 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这鱼汤就派不上用上了吧？
0: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4: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
6: 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要弄鱼汤。
0: 这景子，景子，这啊，挤鱼汤。
5: 你放心，没事，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0: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哦，
4: 我底儿虚。
1: 我有碗，我有碗，我拿。
4: 不用，这挺好。
5: 手艺真好。
0: 关键是鱼鲜，鱼鲜。
3: 景子，
6: 手艺好，
3: 干嘛？给我尝一口。
4: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3: 哎呦，饿了。
4: 你不吃完早点
3: 吗？来一口，来，就一口。
0: 景总长，说个正事儿啊。钟玉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5: 您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0: 哎，好，那就这意思。
4: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3: 真可以，
0: 好喝，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哎，
4: 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哎，
7: 姐，
4: 哎，收拾好了，
3: 郑姐，
4: 走吧。
7: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8: 我那鱼汤呢？
5: 不是你还喝鱼汤呢？
3: 梦梦，鱼汤呢？
1: 今天没熬。
5: 哎，没熬，哎，没熬，我就别喝了。
8: 这怎么没熬呢？
5: 怕你上火吗？不是。
8: 哎，那算了吧，不吃了。
4: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3: 我来。
8: 今天怎么没熬呢？
4: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不行，不签。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这样呢，给我看看。

0: 浅阳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玩的是瑶，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理完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0: 嗯，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
0: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检索。
1: 我爸呢？小丹姐，你骗我！
3: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4: 有进展吗？
3: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2: 他也一定知道汤锦华的下落。
3: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4: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3: 直觉。

0: 赶紧汇报汇报，这2周我们的工作情况。
1: 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廖丹，啊，吃饭，吃饭，吃饭，扫地啊。
2: 扫地。
3: 廖丹，
1: 一会儿把我相片也扫一会儿啊。
3: 哎，丹丹，还有我这儿啊。
1: 知道了。
4: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1: 哎，把我那点扫干净。
3: 好，扫啊。
1: 加油啊！
5: 准备吃饭嘞。
6: 刘进来，哎，
7: 何总啊，哎，
6: 锦雀，
8: 拖地呢。
6: 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
8: 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7: 那是啊。
6: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 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7: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6: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性的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 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的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文明因素。
7: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
6: 那得贺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达成合作。
7: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
6: 兄弟，
9: 二位，请坐，请坐。

0: 我有一个想法。
1: 两位有令。
2: 什么想法？
0: 咱请崔叔出来。
2: 请崔叔干嘛呀？
0: 帮你把这个中玉拿下呀。
2: 别老麻烦人家。
0: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2: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0: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宋玉汤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
3: 想当初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他。怎么追啊？我就给他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他。一开始特烦我，
0: 告诉我警卫兵，你要再送我，我就打110。我说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他，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
3: 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
0: 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2: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3: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
2: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3: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啊？你说，
2: 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4: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5: 这锁你给我换的？
4: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5: 老蔡，故意的吧你？
4: 怎么说话呢？
5: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子是吧？哎，别走！
4: 怎么，你还想动手？
5: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得
6: 算了，
5: 说着说着吧。
6: 丁波，算了吧。
5: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6: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5: 我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6: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5: 那不行，我打110。
6: 报警有啥用呢？你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5: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4: 你还打110？
5: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4: 不打。
5: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4: 你撬一撬试试。
5: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4: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5: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我撬不撬？拿来
4: 试试看。
5: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7: 试试。报的警。
5: 我报的警。
7: 怎么回事？
5: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7: 为什么锁门？
4: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5: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7: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5: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4: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5: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7: 啊。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4: 好，
7: 走。
4: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7: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6: 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吧。
5: 啊，
6: 那我先回去了。
5: 哎。

0: 等着。
1: 不能笑我。
0: 我不是笑话你，丁博，我是感动。
1: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要说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呢。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0: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1: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0: 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1: 哎，别，这真别，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0: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1: 想是肯定想嘛，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0: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2: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儿，你过来看我呗。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3: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
4: 我都听到了。
3: 听见什么了？听见？
4: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3: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4: 那我告诉交代员去。
3: 哎，你过来，坐下。
2: 洋洋，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4: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2: 来，你说。
4: 礼拜五帮我们线下展会。
3: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4: 教导员。
3: 哎。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守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4: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3: 彭松他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4: 好主意。
3: 小意思啊。
5: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呢吗？
4: 哎，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儿再去打篮球。
5: 家长会。哎，不行，警所绕会杀了我。
4: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都来了，当回好人吧，吴宗哥。
5: 不是强强，我。
6: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哦。
0: 明白。
6: 哎，洋洋来了。
4: 爸。
5: 警所。
7: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8: 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
5: 景所，我
8: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5: 好嘞，景所。
8: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洋洋。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4: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1: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4: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也最赚钱的一天。
1: 哎，稍等我一下啊。
0: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2: 以前得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那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十二三个客人呗，十二三个客人下来怎么也得平均一个人那个一百两百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0: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当年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3: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

0: 百年交集线迎来了高铁时代。
1: 刚开始我们建济行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行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2: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3: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4: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5: 从这2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示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6: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0: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7: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民的生活方式呢，随着 做了很大的改变，是吧？就不一样了。你有的时候到的车辆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就候车，就是你现在呢，你就到那就马上就可以走。
0: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地犯难。
7: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州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8: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7: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5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千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 轻松变为现

0: 石。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1: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八纵八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0: 正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2: 正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0: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3: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0: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4: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0: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

0: 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1: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0: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及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1: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ten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2: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0: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万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1: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0: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1: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0: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0: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0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0: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古宗烈区，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0: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氏旅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1: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罗鲤。
0: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嗯，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

0: 某地质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林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2: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3: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3: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2: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2: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2: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2: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2: 这个夕阳西下哈，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2: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位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

0: 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三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列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列区，
1: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列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2: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列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1: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2: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宗列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列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2: 约古宗列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宗列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列盆地。
2: 因为现在约古宗列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列区的支流。
1: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2: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1: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2: 对，
1: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个弯，
2: 对，
1: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2: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一脉。
1: 就约古宗列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2: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0: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宗列盆地。
1: 这条就是约古宗列区了吗？
2: 没有，这是约古宗列区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就可以看见约古宗列区的主流。
0: 约古宗列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宗列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宗列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彦喀拉山脉雅拉达佐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1: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宗列区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2: 对的。
1: 它好窄呀、
2: 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啊。
1: 是，
2: 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1: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2: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须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须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2: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1: 是，
2: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1: 对，
2: 就5个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1: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2: 对，就是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1: 哇， 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
2: 对，一直。

0: 直到星宿海，
1: 是
0: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0: 好，走走这儿，哇，到了。
1: 是的。
0: 在那个位置，
1: 是
0: 上面写着黄河源
1: 2016。
0: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1: 对对，
0: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0: 哇，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0: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对。
0: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啊。
0: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0: 嗯，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他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2: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2: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

0: 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洲给我们客串讲解。
1: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2: 传统的压家比赛。
1: 压家比赛。
2: 压家比赛
1: 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2: 对，
1: 四肢着地的。
2: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着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一对一的比赛。
0: 压家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家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2: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啊。
1: 啊，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2: 开始歌唱。
0: 压家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1: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0: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1: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3: 你好。
1: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3: 嗯，对。
1: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3: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1: 哪些是你的作品？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3: 好的。对，这些、
1: 这边
3: 是野生动物的。
1: 嗯，这个是兔狲。
3: 对，兔狲。嗯，对。
1: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3: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神清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1: 水塔非常难拍。
3: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3: 对对对，
1: 而且数量很少。
3: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0: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1: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3: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1: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3: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3: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1: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3: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0: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1: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能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3: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1: 哪一幅？
3: 这个猫头鹰。这个是这次。
1: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3: 这个是猫头鹰，直到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1: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3: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 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1: 正对着你哈。
3: 嗯，对。
1: 当时距离有多远？
3: 大概有十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它们。
1: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3: 两个兔狲。嗯，是蔡荣文秀拍的。
1: 是。
3: 两个兔狲。
1: 这是在洞里面哈。
3: 嗯。
1: 啊，好可爱。
3: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棕榈树小号是有点像的。
1: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3: 棕榈树小号，
0: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驱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3: 就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去的景。
1: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3: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1: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3: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
1: 是。
3: 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1: 这张照片也是。
3: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1: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0: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来。
3: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0: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驱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寻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1: 哇，掌握技巧了！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 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

欧蕾。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

0: 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1: 哦，远处那个。
2: 那两个三个嘛。
1: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雪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2: 成母牛这些是。
1: 哦，小的是母牛。
2: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3: 野雪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麻莱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玛都乡。其实曲麻莱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雪牦牛的优良种源。
1: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2: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1: 为什么呀？
2: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1: 哦。嗯。哎呀，还不能靠近。
2: 不要靠近。
1: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3: 野雪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雪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的？
2: 这是畜牧局的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很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啊，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都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3: 畜牧局的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啊。
2: 哎呀。
1: 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雪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矮，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
1: 哦，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3: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4: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4: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3: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制风管和皮制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4: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4: 先。
5: 你这个呀，
4: 先开一点。嗯。
5: 先你告诉我。这里带一个。
2: 可以。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5: 这边的。
3: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 耐心的洛绒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

0: 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这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嗯，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1: 我们从小就这个就。
0: 我来试试。
2: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0: 对吗？
2: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0: 好，我再试一下。
2: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0: 哎呀，
3: 这样你看，
0: 掌握技巧了，哎，好多了，看，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0: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哎呀，好，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啊，真的很牛。
4: 对。
0: 谢谢你。秋的
2: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0: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2: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1: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0: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1: 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个。你看，这个，
0: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1: 大一些，
0: 我来试一下哈。
1: 你试一下，
0: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1: 就是、这个。
0: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
2: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0: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1: 这么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0: 好结实啊，感觉。
1: 结实，
0: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1: 你看，
0: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1: 就是
2: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0: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1: 还要多的话，
0: 还要再多一些，
1: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2: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1: 后来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可以来了，现在有100多亿了。
2: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1: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在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在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2: 目前马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

0: 家，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1: 我也给他们交换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莱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2: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儿，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0: 这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

0: 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播的中国新闻。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1: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

0: 示，中美加强合作不但有利于两国，也将造福世界。在战争、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要信号。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中美首脑此次会面，双方提出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您如何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2: 确实大家都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以及中美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一新地位首先呢体现出的是双方的共识，同时也为后续两国之间正确相处之道的落实提供了更多的契机。首先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一次提出新定位，那么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突兀的信息。从新定位它的一些关键词当中，我们其实会看到此前中美关系已经在进行互动。首先呢，说到战略性，其实我们看中美关系更多是从战略层面来看，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包括两国之间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那么中美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同样也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那么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和分量，两国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延伸到对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影响。所以从战略性来说，中美是足够分量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稳定性，多年以来大家也会看到中美关系当中既有合作，同样也有动荡，中美关系也历经非常艰难甚至是危险的时刻。而说到稳定性，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双方的共识，尤其我们观察美国方面多次提出的所谓护栏说以及管控分歧等相关的方案，当然有美方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中美两个大国都意识到，如果发生正面相撞，也就是两个大国之间出现冲突，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另外呢，说到建设性，其实在刚才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会看到多国人士也在谈中美之间在竞争当中是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也就是说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说是有合作的空间，是有这个互利的一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这个新的定位提出的时候，马上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的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格外要注意到的是，中国一直在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尤其涉及到相处之道，那么中方的积极主动的塑造会使双方有更好的相处空间。那么这一次的新定位，我们首先会看到此前习主席提出三原则来设定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那么现在呢延续此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希望美国相向而行，而这一次提出的新定位是中美之间的共识，而不仅仅是中方的建议。后续呢如何来落实这一共识，让新定位真正的变为现实，这是现在中美要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小辉老师，另外特朗普总统访华前，两国经贸团队就进行了磋商，双方会谈中习近平主席也是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您如何看待中美在经贸方面的相关表态和动向呢？
2: 首先呢，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特朗普此次访华行程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议题，中美也就此进行了沟通，也有一些相关的互动。从互动当中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互利共赢，确实是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说共同的意愿，而同时呢也是既有的现实。说到共同的意愿，在近时期有很多的细节反映出的是美国工商界人士、美国企业是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关于特朗普此次访华行程，当西方媒体进行关注的时候，特别的一个关注点是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将包括哪些企业和工商界的领袖，而谁参加谁不参加是释放出信号的。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对于这一次访华行程，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他们重视中国市场，是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互动，来进一步的拓展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前中美关系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务实合作，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是拆不开的。那么此前我也注意到，美国的一些工商界的人士纷纷表示脱钩断裂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是希望中美之间紧密合作的。 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当前形势的发展当中，在经贸问题上，双方依然需要有一些问题要进行解决。那么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经贸问题出现了互动，那么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后续呢，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并且推动这种建设性的互动。说到经贸关系，那么当前呢，中美仍然在进行沟通，后续如果有机制性的建设或者是保持沟通的密度，必然会对中美两国来说带来更多的助力，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和解决问题。
1: 好的，小辉老师，最后一个问题，中美首脑会晤全球瞩目，在您看来，中美两个大国在各层级保持沟通交流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2: 首先呢，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和中美互动当中，大家再次看到的是元首外交的重要性。元首外交一直为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一直是双方关系的定盘星。那么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应该说从中美双方的反应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双方呢还是希望保持沟通的势头。说到势头，此前有多方分析认为，在2026年这将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领导人会有多次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会晤，也希望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释放出的信息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在保持沟通方面是有动向也有动能的。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多次沟通有利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在不断沟通当中，两个大国有彼此客观理性的认知。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那么有分歧是难免的，但是呢，通过沟通的方式来管控分歧，在新定位的基础之上来推进关系的发展，是现在双方应该相向而行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读。那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陆博，两国元首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中美深化经贸合作良性互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新定位具有方向感，历经波折起伏，中美关系已走到全新的历史方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中建设性回应了中方长期坚持的对美政策方向，即不搞对抗冲突，相向而行。战略体现了两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建设性和战略指向稳定，利于中美从和平共处走向可预期的关系。新定位既有方向感，又具现实可能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提供确定性。美国总统携重量级商业代表团访华，阵容本身已释放明确的双边经贸合作信号。多名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人士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注入强心针。美国企业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日本华侨报的消息，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当前是中美重新校准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的窗口期，许多国家都把中美关系变化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美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信心变化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世界正从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时代转向安全优先的地缘政治时代，中美关系稳定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重塑。最后我们来看到葡萄牙商报，韧性中开新局，中美深化合作能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科技和人工智能合作等议题也在此次中美对话议程内，将为全球创新链提供新动力。通过一次次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发生变化，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一个面临诸多挑战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了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及形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4: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

0: 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1: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0: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4: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4: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 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

0: 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里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
0: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 والقتل والتشريد ما زلنا نؤكد أن حق العودة حق مقدس لكل فرد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3: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ي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نرحل جز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لإسرائيليين
0: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4: أكثر من 854 شهيد منذ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لعل شهر إبريل كان أكثر الأشهر دمويا حيث ارتفعت نسبة الشهداء بما يزيد عن 50% مقارنة ب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5: قل ما يكون أنه فيه هناك هدوء لبضع ساعات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إ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اعلاميا بس انه بيقولوا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ه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1: 当地时间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沿途高喊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活动期间，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了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据路透社报道，空袭已经在基辅造成至少21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7: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6: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以悼念空袭事件中的遇难人员。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称，受空袭影响，包括基辅在内的10多处地区不同程度的断电。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

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报道称，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

0: 纳雷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实施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叶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1: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叶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叶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叶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叶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叶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叶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叶尔马克被迫辞职。
0: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的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

0: 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0: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的稳定？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陆博。日本自民党近日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高市政府执意推进修宪进程，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图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修宪进程明显提速。高市宣称修宪时机已经到来，明确表示希望一年内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高市政府正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印度马特鲁布米报的消息，青年群体成为护宪中坚力量。自民党近日一系列举动，意图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为修宪一路开绿灯。高市政府一意孤行的修宪举动在日本民间激起强烈的反对浪潮。近日在日本国会附近的集会现场，20至40岁的青年身影随处可见，他们主动参与反修宪集会，自发承担组织协调工作。修宪关乎未来，日本青年群体正从旁观者转变为护宪抗议的中坚力量。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琉球新报的消息，或开启 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日本民众的坚决抵制源于对修宪深层危害的清醒认知，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相关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而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是撕掉日本专守防卫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为日本再军事化铺平道路。日本右翼势力修宪步伐越快，日本离所谓正常国家就越远。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马来西亚，马来邮报的消息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日本右翼执意加速修宪的图谋与向往和平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高市政府修宪的真实图谋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无约束的自主裁量权，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日本现在走上的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2: 好的，谢谢金华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再来看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斯特里廷辞职或为竞选工党挡手。
5: 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斯特里廷称，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斯特里廷还表示，他对自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感到很遗憾。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日前，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4月金融数据，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8: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 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

0: 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1: 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台立法机构相关委员会14号举行第二次赖清德弹劾案审查会，赖清德仍未出席。国民党、民众党民意代表到场参会，轮番对赖清德提出严厉批评。有民代批评赖清德上台近两年，227项政见仅兑现两项，呼吁大家一起下架赖清德。而岛内最新民调也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51%台湾民众对其施政没有信心，不满持续高涨。
2: 赖清德连续两次缺席台立法机构弹劾审查会，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在发言中批评，赖清德选择不出席审查会，显示出其习惯于只接受掌声，拒绝接受监督，这标志着台湾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有国民党民代批评赖清德脑袋糊涂，判断昏聩，使整个台湾社会遭受动荡危机。还有国民党民代拿出16米的卷轴细数赖清德罪状，指出赖清德上台近两年，227项政见仅兑现两项，跳票率高达 99.9%。
3: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两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2: 经过这两天的审查程序后，台民意机构将于5月19号上午10点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将于今年5月20号上台满两周年。根据台湾 TVBS 1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施政不满意度为 45%， 不满意度仍高于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高达 51% 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这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不仅当前表现未获多数民意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态度。
1: 台湾高中教师欧桂芝日前又在岛内媒体上公开表示，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就不再需要巨额的军购。这一言论在两岸均引发积极反响，却引起民进党当局注意，称老师不宜有强烈的政治立场表态。台教育部门随即也表示，教师应本于专业，谨守分际。对此，岛内舆论认为，欧老师的初衷利益良善，却被政治放大检视，何来言论自由？
4: 我自己主张零军购，我们就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一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
5: 欧桂芝发表的零军购言论在两岸都引发了不小反响，也引起台当局关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强调，老师不宜有强烈政治立场的表态，要求教育部门和校方进行沟通，陆委会则要求校方妥善处置。
6: 老师应该本于专业啊，这个谨守分际。
5: 校方回应表示，欧老师参加的是台湾网络节目，相关言行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岛内舆论也认为，欧桂芝只是表达个人看法，不扰乱社会秩序，不损害公共利益，并非在校园课堂上的授益，应属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有评论表示，台教育部门说的老师应本于专业，谨守分际，所谓的分歧难道是台独意识的边界感，不允许中国认同的代入感？仅仅因为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民族的认同，就要被大搞台独的赖当局施压警告，企图封口，这纯属专制行径。对于台当局警告，欧桂芝回应表示，自己是在下班时间以一般民众身份发表意见，主张和平统一的言论也不违法， 既然允许有人鼓吹台独言论，台当局就不要双标。由于他长期批判民进党当局在教育上推行去中国化课纲，是毒害台湾青年，引发外界关注。他也直言，这段时间带给学校许多纷扰，对校方感到抱歉，该学年结束后就会退休。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国际油价冲高带动大宗商品涨价，塑料、金属等工业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这波涨价潮也传导至台湾家电行业，受原材料汇率双重的影响，当地家电生产成本明显升高。有业者表示，由于家电属于耐用消费品，市场消费意愿低迷，业者陷入涨价怕滞销、不涨价亏利润的两难局面。
5: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塑料、铜、铝、铁等家电生产材料价格同步走高，生产成本随之上升。
7: 这个塑胶就比较多，然后像这个机壳上也是塑胶，那像电源线这个也是塑胶，所以在成本上这种的应该会涨得比较多。
5: 原材料涨价叠加货币贬值等因素，家电行业成本压力持续放大。岛内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不少家电品牌已收到调价通知，最高可达40%，
8: 已经会有大约20%-40%的调涨不等。如果去涨价，也可能去影响到原本消费者他去换购这个产品的一个时间点，他可以晚一点再去替换这个东西。
5: 由于家电使用周期长，替换频率低，价格上涨直接压制市场买气，原材料涨价带来的产品调价会直接冲击购买意愿，导致终端订单、工厂交货量同步下滑，上下游企业经营均受影响。
9: 去年年底铜、铁、锂还有最近的塑胶，加上石油，再加上台币贬值，那我们家电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家电包括冷气机、电冰箱、洗衣机都用这些材料，所以我们的成本压力真的很大。其实我们的成本最少都调5%以上，甚至有的到10%。
5: 面对原材料价格不稳定、市场消费疲软的双重难题，岛内家电厂商会调整生产订货节奏。而当前中东战事走向不明，原材料价格波动剧烈，企业只能谨慎观望，按需下单。
10: 因为这些家电毕竟是属于耐久性的产品，对民众对于这种感受度并不会像是石油啦、电价或者是外食类的来的这么深刻但是呢，那这个部分的调整部分会反映到我们的通上面。
5: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短期内塑料价格快速回落至战前水平的可能性极小，岛内家电行业的成本压力仍将持续。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5: 哦，来吃鸡蛋了。哇，
1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5: 鸡蛋来了。
1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5: 哇，好棒啊。
14: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的遇见非遗，走进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探访国家级非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在有着中国银器第一村之称的新华村，传承人母炳林以新手合艺的耐性和恰到好处的力道，将银料锤炼成兼具美感和文化风采的银器，让古老技艺在匠心传承中焕发新生。

0: 鹤庆县新华村有中国银器第一村之称，村中有数千户银器作坊，此起彼伏的小锤敲击声从村巷深处传来。母炳林正专注地锻打一件新的木纹金作品，这种工艺将多种金属反复叠压锻打，使成品呈现出如木纹般自然流动的纹理。
1: 做一个新的东西的话呢，必须要反复去尝试。银和铜的那个木纹金呢，就相对比较成熟。这个呢，是我们把那个银和紫铜、黄金或者钨铜，就多种金属，都做在一起，做一个尝试。
0: 母炳林14岁时便跟随师傅走一方，将传统制银技艺练至炉火纯青，多件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他不满足于单纯继承传统，一边悉心收徒、守护根脉，一边大胆尝试，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我一直都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在继承优秀的传统的同时，一定要有创新。
0: 母炳林的儿子张志峰是一名00后，从小耳濡目染，如今已是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县级非遗传承人。与父亲的创新路径不同，他的想法更大胆。
2: 父亲那个圈子都一些你偏见这个啊，么子做人物给基本的给动迁，可能也够啥给他们觉得。
0: 在父亲母炳林看来，技艺可以传授，但设计应当放手。于是，一把银壶，父亲用木纹金工艺赋予它雅致的纹理，而儿子却直接錾刻了一只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卡通招财猫。
3: 可能在我们的上面的一些图案元素上，它的画风与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金工的技艺审美不太一样，但我们其实它的根子上沿用的也是我们传统的金工技艺。
1: 技艺上我们可以去传承给他们传授给他们，那么从产品的开发或者设计，这个就根据他们的思想根据他们的想法去做我是一直支持年轻人去搞一些新的创新的。
0: 一把壶，两种风格，父子俩都坚信传承非遗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向母炳林学习银器锻制技艺，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指导徒弟身上。而张志峰正在开发面向年轻群体的12生肖系列茶壶，同时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3: 在我们后边的12生肖的改良版上，就做了一些在风格和细节上的改进，就比如说让它更加偏向于中国的那种传统的插画，或者是说一些中国的传统元素加进去。
1: 那么我也希望就是今后的这个银器锻制技艺这个产业，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往品牌方向发展，能够推向世界，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和非遗带到全世界向全世界推广，让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知。

0: 了解。
1: 千锤百炼，营运双生，一锤手古法，一锤开心境。父与子，老与新，传统与潮流，在银湖上相融共生。正是这样的坚守与突破，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走向未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动人的光彩。
2: 记者今天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东部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像今天从内蒙古中部到贵州再到华南等地就会有大片的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广西、海南不少地方还将会下起暴雨，大暴雨来。明天呢，强降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华北黄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一定要注意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以及冷空气的缓慢东移南下，多地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尤其是北方炎热暂歇，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显著降温，气温由之前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太原、北京以及长春，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上下，但是到了后天就会降至20度出头了，并且伴随着降雨体感会更加的湿凉，大家要带好雨具并及时的添衣。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榆林小雨15到19度，南充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襄阳小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东京晴15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41度，迪拜晴28到35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5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4到13度，巴黎小雨5到13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7到1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晴13到28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
1: 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文脉新传，青春当然。五月十三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4: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5: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6: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7: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8: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9: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五月十三号， 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

0: 并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0: 台湾媒体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在台湾是上班时间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很多台湾民众 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3: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啊，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 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0: 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2: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 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

0: 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桩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

0: 过的工程常识，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的经验，包括建设的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连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2: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呢也不是特别高，现场呢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2: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

0: 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1: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啊。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1: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1厅的房间里，大家围到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2: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2: 拼接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2: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2: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1: 23年的12月份，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就全部建造完毕。
0: 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与测试，全国首台海上光伏设备电建海装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2: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0: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光伏作业船，在4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2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2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2: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0: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3: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对我来。

0: 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1: 2024年4月，作为运维组的一员，朱生杰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那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升压站顺利送电。
0: 因为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送电，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总是怕失败嘛。
1: 这次送电的成败关乎这座海上光伏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2024年7月2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升压站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0: 7月2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2: 检查2000伏原某线燃料断路器，电气指示确。
0: 对于这个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手确实是有点抖。其实这个送电呢，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3: 来来来，打球了，稳定正常，你别这么。
1: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3: 好，跑一跑，跑一跑，跑一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1: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这也是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3: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6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1: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6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招远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3: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4: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庆怀
3: 到。
4: 朱胜杰
5: 到。
4: 李子璇
5: 到。
1: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3: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4: 好，知道。
1: 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3: 因为不能像路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口期的影响，你像一年的窗口期，像我们莱州湾这边可能有个100多天。
1: 正是因为全年运维时间只有路上的1/3，因此 李清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

0: 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1: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0: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1: 合适哈，
2: 合适。
0: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1: 好，没问题，
2: 上钩。
0: 这不仅是对技术和体能的挑战，也是在和时刻变化的海况抢时间。所幸这天的维修海面平静，因此运维组抓住这次机会，将出现问题的变压器好好检查了一遍。
1: 好，现在今天的故障应该就是初步判断，就这根网线坏了。咱们现在也从现场进行了聘，现在已经好了。同学，你看，咱再检查检查别的。
3: 好好好。
1: 啊，如果没有问题，咱就回去。
0: 多数时候，运维组处理的只是设备通信故障、端子温度异常这类小毛病，但这些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整片光伏阵列就可能面临瘫痪风险。运维组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1: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去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庆怀发现，陆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庆怀曾在海上风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1: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0: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他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他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1: 因为海上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用海面积，如果是指望人去巡检，可能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500多公顷面积，76万块海上光伏组件，如果仅凭人工巡检，不仅耗时巨大，安全风险高，也有可能误检漏检。而这时，一些新来的同事就成了运维组的第三只眼。
1: 结合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能只需要3天。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光伏区全部巡完，而且出具相应的巡检报告进行故障分析。
0: 巡检无人机不仅能通过光学镜头判断组件是否有破损脱落，还能通过热成像设备精确判断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

0: 也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小家伙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新助手，轮式巡检机器人，它像一只认真上班的赛博宠物，每天两趟风雨无阻，沿着设定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巡视全站设备，脑袋上顶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是他的秘密武器。仪器指针的数字是否正常？设备的温度是否符合标准？任何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这个小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查看到，如温度啊、电流啊、电压这种我们靠人眼无法辨识的信息等。
0: 有了它，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
1: 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0: 过去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高压室、电缆沟这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他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超过半年，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3: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4: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0: 这些盾构机轴承才用了一个多月，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1: 哦，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2: 是连续作业吗？
3: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2: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 应该是磨损造成的。你看，
2: 那以前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吗？
1: 这次地质特别特殊，有超负荷运行，这批样本咱们得拿回去检测一下。
2: 哎，别在这转悠了，看得我眼晕。有事你就说啊。
1: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4: 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吗？
1: 你就这么甘心让他们和别人走呀？
2: 咱们不甘心有什么用啊？人家合同都拟好了，就差签字了。
1: 你说什么？
2: 哦，刚才碰见丁炫了，丁炫跟我说的，好像还挺急，今天还必须把这合同给签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5: 你也没问我呀，你们就再确定一下合同的细节。好，既然合同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签字吧。

0: 豆豆，
1: 梅玲姐，我知道你正要签合同，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往你酒店赶，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你到时候再签也不迟呀。
0: 豆豆，这件事情，
1: 拜托你了，我都进大厅了。

我们再见行吗？啊！又是叶朵朵，朵朵说再等等。林姐，你好好签合同，我去跟她说。

0: 林杰，林杰，我要找林杰。
1: 我知道，豆豆，算我无数求你了。我们遇到这么好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行吗？
0: 吴叔，就两分钟，您要我跟林杰说几句话，行吗？
1: 不行，崔总着急要赶飞机，这时间耽误不得。

0: 飞总，我们该准备出发了。
1: 李先生，没关系。如果你还需要再想想，那我们就先回去。你想好了再去找我，或者我们再过来都可以。等等，要是今天不把合同签下来，人家就要走了。
2: 吴硕，你听我说。
1: 李副院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他说过一定促成你们的项目并且一定尽力把你们三个调进冰岛，你们就多等几天，就几天。豆豆，小祖宗，我昨天说了那么多，你难道都没听进去吗？商机就是战机，迪斯雷利说过，人生成功的秘诀就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同样的机会不会第二次来敲门的。
2: 我没时间听你跟我这儿理论。
1: 你要我进去？不行，豆豆，你要我进去，我要进理解，让开！
0: 豆豆，你不能进去！
1: 豆豆，豆豆，
0: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明天一早，我就安排财务打劫。

0: 李总啊，我这次来主要是因为，在滨海这个地方，能生产这种特殊钢的只有你们一家企业。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很着急啊。怎么这么着急啊？西城隧道的盾构机轴承是我们提供的，这次地质特殊，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损坏非常严重。
1: 照理说，西城隧道是个大事情啊。 我是责无旁贷，
0: 是时间来不及，
1: 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手上有其他任务啊。
0: 实在不好意思跟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谢谢李姐。

0: 我已经下飞机了，林杰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林副院长，林杰他们签，已经签了。
0: 林副院长，签就签了吧。那我们只能祝福他们了，啊，你也别太紧张，放松心情啊。我现在往千野湖去，到了咱们再聊。
2: 研发中心已经做出了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3: 岩石型地质
2: 破坏性太强，钢材的硬度不够。
4: 曹副总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曹副总见过成辉钢铁的范总了，范总说很愿意帮助咱们，但是对于这特殊钢材的研发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关键是他们今年的生产任务订单全都满了。
2: 市场部现在已经向全国钢厂征求了特殊钢，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如果咱们从国际上进口的话，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巨大。
4: 咱们成立研发中心就是为了打造尖端产品，如果范总他们有意研发，那咱们可以拿出一定的条件来，资金啊、厂房啊，跟他们共同开发。
5: 如果这样就是太好了，
4: 那你尽快的联络范总。
5: 这次云如和你出去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2: 没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无论现在交给他什么事情，做得都非常完善，考虑得非常周到。
4: 李斌啊，你别看着谁好使唤就拼命的使唤啊，也得照顾，也得考虑人家的休息。研发部还有别的人呢，别偏心眼儿。
2: 李总，我没偏心。

0: 啊，是我。
1: 啊，什么事儿？说。
0: 有个好事儿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项目有风投公司愿意投资了。
1: 哦，那好啊，投多少？
0: 3亿。
1: 多少？3亿。那是个骗子，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知道吗？
0: 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想？人家是有诚意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明天500万就到账了。
1: 林姐，你那个项目连个成功的范例都没有，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呀？啊？你是吃饱了撑的相信这个？这么着，等明天那500万到账之后，你再给我个电话分享。
0: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就是想给你分享一下，让你高兴高兴。
2: 你倒给我泼冷水。行，这电话就当我没打过。
1: 怎么说话呢？

0: 孙子好。
1: 孙子好。
2: 哎，你好。
1: 哟，
2: 神清气爽，有好事啊？
3: 陈辉钢铁刚才给我来了电话，
2: 嗯，
3: 说愿意腾出车间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2: 你再说一遍。
3: 范总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2: 他们的订单这么密，还专门腾出车间来，那岂不是要受很大的损失啊？
3: 开始我也不相信啊，但是听范总说完，我就接受了。
2: 他说什么？
3: 他说特殊钢材市场开始有需求了，他们早就想研发。那么这次咱们盛林提出要求，算是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他们决定从现在开始研发特殊钢。
2: 看来大家都在搞创新呢。
3: 是。他说如果这次研发成功了，不仅为咱们盛林解决了面临的问题，也是为今后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开拓新的市场。
2: 行，范总有情义，有魄力，有情怀，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咱们全力配合。
3: 那当然了。
4: 林杰，
5: 哎，怎么样了？
0: 钱到了，500万。
4: 耶！
0: 哎，林杰，钱到了，你怎么不高兴啊？还在为豆豆的事闹心啊？
6: 我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李副院长。
5: 哎，林杰，别自责了，人各有志，咱们不能勉强。再说了，当初咱们为了金冰能也是竭尽全力的，可是他们总是拖着不办。这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厚礼才是。
6: 是啊，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兆瓦项目做成吗？
5: 这不就对了吗？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钱，该实施咱们的计划了。接下来先做什么？
6: 开始总成平台的设计。
5: 走。

0: 我回研发中心，再给他做个测试。
1: 好。
2: 哎，孙总！
3: 孙总！
2: 怎么了？
3: 爸，你怎么了？
2: 我现在要救护车。
0: 上个星期你妈妈刚陪我去医院做过检查，就是高血压，是立马就忘了吃药了。
1: 牺牲隧道，你别去了。
0: 这事我必须去。
2: 老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万一……
1: 你就放心吧，我陪你再干上二三十年没问题。
2: 没事，我去陪他。
4: 玉茹，你把年纪大了，又不知道关心自己，你得多照顾他。这次出差，多替他担些事儿，别让他累着。放心吧，
5: 李叔叔。
2: 好。
4: 哦，祝贺祝贺啊！听说你们已经跟风投公司签约了，可喜可贺。还以为你是来怪我们的呢。哪儿的话呀，好事儿，干嘛要怪你啊？再说。 没能进兵能，咱们同样是好朋友嘛！啊，不愧是国企的领导，大气。行了吧啊，得，那你们先忙，我还要给李副院长送资料去呢啊！
6: 哎，李副院长回来了
4: 啊。

0: 林杰，来来来来来，进来坐。哎，坐，来坐。
1: 李副院长，明天我就去海洋局参加评比了。我今天特地过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2: 哎呀，道什么歉啊？又不是你们的错。
3: 这件事呢，实在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把你们耐心都给拖没了。再者说呢，我也有私心，想把你们调进槟城，在我身边工作。现在想起来，年轻人在哪儿不一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啊，从我们这一辈人说，你们年轻人不管在哪儿做出成就，我们心里都是高兴的，啊！
1: 您这么说呀，我这心里……
0: 来来，豆豆，
4: 李副院长，
5: 豆豆，
4: 县政府让我提交一下楼层方案，我来向您请示一下。
2: 那明天到了现场再说吧，好吧？
4: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看什么？还不赶紧追去啊！
1: 哎，
6: 豆豆，你等等，
4: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6: 就给我几分钟。
4: 我让你给我几分钟的时候，你怎么不给？我现在没时间。你放开！
6: 明天我就去海洋局了，咱们聊会儿，好吗？那天的事情，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4: 你不用跟我道歉。
6: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有火，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冲我来，冲我来。
4: 我能有什么气，什么火呀？我现在什么气，什么火都没有。你有你的梦想，我一直都知道。你答应了风投公司，我也理解。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也许咱俩以后就只能各自为战了。
6: 怎么会呢？哎，你看，咱们俩的公司离得那么近，对吧？我呢，走两步路就到了。哎，你慢点儿。
4: 人疏远了，距离再近也是远隔千里。
6: 不会的，你看，咱们俩做的同一个项目，又是同一个专业。我这边出了问题，你肯定得搭把手。你那边有困难，我也不会不管，对吧？
4: 我说的不是工作。
6: 我对你永远不会转身。
0: 身体挺好啊。林姐啊，我们还有点事儿，我跟丁轩啊就先过去了，不送你了啊。
7: 到了省城记得发个消息报个平安。
6: 放心吧。
8: 休有呢。
6: 你怎么来了？
4: 特地在这儿等你的。送你的。这是清代于思谦的《海潮集说》，我前几天从旧书店里淘的，本来早就到了，一直没机会给你呢。
6: 还是树办的？
4: 对啊。
6: 谢谢，我还真不知道咱们国家古代有这样的海洋著作。
4: 那你倒是可以好好看看，据说呀，这是第一部潮汐学史的专著，而且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成书了，引用了140种古籍，上卷论述潮汐成因，下卷论述。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6: 真有学问。我这个理工男吧，语文不太好，尤其碰上这种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你给我当个翻译挺合适的。
4: 看心情吧。
9: 快走吧，别误车了。
6: 能拿下行李。
10: 孙总，辛苦了，咱们的队伍很能干的。
11: 我们做足了功课， 今天终于可以展示了，
12: 多亏了神辉刚才的特殊钢提供，要不然很难攻克这个难关呢。
13: 那当然了，这第一批货看能不能经得起西城隧道的检验。啊，
14: 孙总，自己照顾好自己。
15: 林总，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西城隧道，哎，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14: 这话我也听。
12: 孙总啊，那你们先去，有时间我去看你们，
13: 保持联系。
11: 好，上车吧，
12: 上车吧。

0: 听说了吗？有人给林家投资了。
1: 这不是好事吗？有人给他投资，他能发展得好，那我们应该祝福他呀。
0: 有一件事，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你，但是我怕你生气。
1: 知道我生气你还问啊？那别问了呗。
0: 不是，但是我必须得问。你来圣林是不是因为李杰？
1: 要问我来圣林是为了谁？我应该是为了我自己。我要成就我自己。嗯，

0: 及时雨，雪中送炭呐，还不好说啊！关键还要得到你们的认可才行。
1: 快进去吧，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会儿。
2: 休一下不休息了，我们先讨论一下解决方案。
1: 这样行吗？
0: 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
1: 那好，请。
3: 怎么样？这实验室还可以吧？
1: 相当可以，咱们以后啊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搞实验了。
3: 你也不想想。
1: 这到底是谁的功劳？
4: 朱主任，你可拉倒吧！我怎么听说当初你的设计图纸只有50米，是李副院长坚持扩建成100米的？
1: 我那是不想浪费资源，还不是想着多盖点宿舍和办公室什么的。
4: 你可打住我，我就觉得在这样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就特别舒服。
1: 行行行，我不跟你扯别的，那也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想法。
4: 你只代表了你自己的想法，幸亏李副院长英明，没听你的。
1: 行了。

0: 和圣灵集团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不分彼此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好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休息吧。
0: 去吧。
2: 走吧。走。爸，去杯架你还是让别人去吧。
1: 你呢？
2: 我留下来陪你啊。
1: 不用啊。
2: 怎么不用啊？你吃药了吗？今天
1: 我正要吃呢。
2: 你看，我要不提醒你，你就忘了吧。什么你正要吃呢？我妈可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你，我不走。
1: 我什么时候成小孩了？拿出去。
2: 你就是个小孩吧，老小孩。再喝一口。
1: 给我。早点休息，去吧去吧。去吧。
2: 那你安排一下啊。
1: 好。
3: 千余湖潮流能测试场的建设进展得怎么样了？
4: 项目组啊，已经过去了，正在进行。
3: 太好了，千余湖我去过，是个好地方。好，建国啊，你的研发团队成员组建得怎么样了？
4: 整个团队干劲十足。不过最近我遇到了几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曾经自费在国外进行了好几年的这个潮流能发电研究，我想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
3: 那太好了，来坐。怎么样，人进来了吗？
4: 我们的项目设定是300千瓦，而他们要做的是1兆瓦，所以。
3: 哦，那太遗憾了。年轻人敢想敢干。我们是国企，更不能保守啊。
4: 是。
3: 你们要拥有善于发现人才的眼睛啊。
5: 现在我们研究院的风能项目成果比较显著。但是潮流能项目花钱比较多，集团公司投入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压力都很大。
3: 我知道你们压力大，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给你们减压的。在潮流能项目上放开手脚，可以加大预算。
4: 谢谢董事长。
3: 先别说谢啊，正事儿还没说呢。集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李建国为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项目的人事任免权全权由你负责。张志平为研究院副院长。
4: 董事长，这
3: 是组织的决定。你是科班出身，省里多次跟我要人你都不去，不就是想搞好科研吗？我看上你的就是要搞好科研的这股执着劲儿。把队伍带好啊。
4: 是。
3: 志明，你胆子也不轻啊，你要配合好工作呀。
5: 放心吧，董事长。
2: 好壮观呀。
6: 等一会儿看到我们的盾构机，你会感觉更壮观的。
7: 我们最想看到的是轴承使用位置。
8: 没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的。
9: 孙总啊，李斌在你们那儿进步突飞猛进啊，我看还挺有领导才能的。
7: 你带着兵吧，错不了。我怎么听到你是变相夸自己呢？
9: 终于被你发现了。老孙啊，咱们这件事情要是能做成，咱们两家企业未来的市场前景呀就更宽阔了。
7: 那就看咱们做得怎么样了。
10: 哎呦，我
2: 回来了。
10: 从地上转了一圈，累坏了。
11: 感觉怎么样啊？
10: 感觉特别棒，应该说是很震撼。
11: 你们是提供零部件和设备维修的？
10: 我们是负责盾构机轴承的。
12: 行啊，美女，与机械工程打交道的女工程师挺少的，羡慕你。
10: 哎，你们住这儿习惯吗？
12: 当然啊，我们是工地在哪我们就驻扎到哪里。
10: 那要长期在这儿住是不是也有点不适应啊？
13: 这次主要是在山区，没有条件。你还习惯吗？
10: 我还可以，但是说实话，我是第一次住在这么简易的房子里。哇，
11: 那你肯定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了。
10: 是。
11: 谁呀？
7: 我找孙云茹。
14: 找你吗？
10: 哦。李斌，
7: 来，你第一次来工地，我怕你不适应。你怎么样？
10: 挺好的，我们一屋子住。

0: 住的都是女工程师。
1: 哦，
0: 他们能适应，我也能适应，没问题的。
1: 因为你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怕你不习惯，我来看看你。
0: 没事儿，你放心吧。
1: 嗯。
0: 你回去休息吧。
1: 是。那你有事儿到时候就跟我说。
0: 啊，好。
1: 啊，
0: 再见。
1: 拜拜。
2: 那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3: 不是，那是我同学。
4: 哎，是你们待遇的领导吗？
5: 够年轻的，还挺帅。
6: 有没有女朋友啊？
7: 没有，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8: 这资料就先带回去，按照上面的要求，赶紧做出相应的方案。做好之后，我来报告海洋局。你们申报的潮流能资料啊，如果能够通过专家的评审，我们就可以拿到1700万的项目扶持资金啊。
9: 若真的可以拿到项目扶持资金，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回千羽湖去准备。
8: 这都下午了，明天我让司机送你，晚上我们也好在一起吃个饭。
9: 饭就不吃了，我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如果真的能拿到扶持资金的话，咱们再好好审。
8: 行，那就听你的。
9: 放心吧。
8: 好。
10: 哎，志平，你来的正好，
11: 我有话要跟你说。来，坐坐坐坐，坐。
10: 志明，你先别说，我先说。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要停300千瓦的项目？哎。他们在千玉湖试湖试的挺好的，你干嘛要停下来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这董事长刚把权力交给你，你这就是滥用职权。
12: 你这话说的有点重啊。你忘了昨天周教授说的话了吗？我不是要停掉这个项目，而是要调整我们的目标。志明啊，我们的要求已经不适应了未来潮流能的发展了，我们落后了。
10: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12: 把我们的项目提高到1兆瓦。
10: 1兆瓦？
12: 对，1兆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止损，找合适的人进行合作。
10: 哼，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林杰是个人才，我想和他合作。
10: 林杰，看来是咱们错过机会了，他已经找到投资方了。
12: 你别忘了咱们在千羽湖的户外试验。
10: 千羽湖？你有想法？
12: 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也在千羽湖，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达成数据共享，那就太好了。
10: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
13: 哎，进来。
14: 哟，二位院长都在呢。
13: 什么事？
14: 有个事儿啊，向李院、张院汇报一下。
15: 咱们省海洋局打算举办一个海洋能源论证会，到时候呢，会有海洋能源项目扶持资金启动，我想报名参加。
14: 这是好事儿啊！
10: 嗯，重在参与。哎呀，哎
14: 呀，谢谢二位院长啊。
16: 吴硕
17: 啊，
16: 怎么样？数据变化大吗？
17: 变化不大。
16: 不应该啊，水流数据一直在变，你这边变化很大才对。
17: 是吗？
16: 嗯。
17: 林杰，你过来一下。
9: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16: 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循环水槽的数据和之前在室内做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而且数据差越来越大。
9: 怎么会这样？水流流速会不会有问题？
17: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9: 咱们再检查一下原因。哎，总成平台那边事情怎么样了？
16: 已经联系3家了，这两天就会有人来千羽湖和我们接洽。
9: 一定要盯紧。
16: 放心吧。
17: 林姐，海洋局项目论证会的事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我想在去论证会之前先把模块的数据整理好，这样我们胜算的把握会大。
17: 嗯，那我们三个就继续加油吧。
0: 爸，高压160，低压110，你吃药了吗？
18: 我吃了，而且没什么感觉。
0: 那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再熬夜了啊。
18: 哎，孩子，这么大一个国家项目，爸爸有。

0: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负责人，压力你是知道的。有些事情啊，都是突发事件，我尽量不熬夜。这可不行，你不能是尽量，你得听我的，因为我妈说了，上班的时候我听你的，下班你得听我的。
1: 好，听女儿的，明天起，不熬夜了啊。
2: 孙总休息了吗？
1: 啊，杨工，
2: 孙总啊，
1: 找我有事啊。
2: 山对面的那个生产线上还有一台盾构机的轴承出现了问题，总指挥部让我们过来问您一下，能否帮忙一并解决？哎呀，
1: 这个，
2: 孙总是有什么困难吗？
1: 不是，盾构机的轴承不是标准配件，我怕尺寸不一样。
2: 哦，我明白了，那我回去向总指挥汇报一下，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哎，杨工，等一下。
2: 哦，你们说的这个机器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个山脉的对面，青龙沟隧道。
2: 我们是两台机器对开。青龙沟隧道离这多远？
1: 其实直线距离不远，也就3公里，但是我们要绕过这个山，大约有40里地。孙总，您的意思是？
2: 先去看看，我们是你们的供货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派人过去。
1: 孙总，这太好了。
2: 您可是帮了我们工程施工的大忙，
1: 还没帮上忙呢，别客气。
2: 孙总，有您这句话，我已经放心了。这样，明天早上我安排人过来给你做向导，今天就不打扰您了。孙总，您休息。
1: 好，你们也早点休息。
4: 好，好，
1: 再见啊。
4: 好，再见。
5: 爸。
1: 嗯。
5: 您不是答应我不熬夜了吗？怎么又开始工作了？刚说完的。
1: 我没有熬夜，这不突发事件吗？这样，你把李斌给我叫来，快，快去。
6: 不饿，不吃一碗啊！
1: 不饿。
7: 李斌，
1: 稍等啊，玉茹。
7: 李斌，
1: 你这家人有约啊，快去啊！
6: 金主是吧？嘴欠哈。
1: 我看你病了，我说你。哎，外边月黑风高啊，别着急回来。
6: 最好就别回来了啊。
1: 孙总，您找我。
7: 爸。
1: 明天你们组的任务啊，跟其他组调换一下。 你们去青龙沟跑一趟。好，具体问题是什么呀？整个系统隧道的施工现场啊，还有其他品牌的盾构机，轴承也出了问题，帮着认真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咱帮着维修。
7: 没问题，那我明天就带人出发。
6: 爸，我也去吧，我也能帮上忙。
1: 你定。走吧。
7: 走。
1: 哎，
7: 我走了，爸。
1: 拿着。
7: 早点休息啊。
1: 哎。
8: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们还在注意安全。
9: 哎，李斌，你看前面是西城隧道吧？
8: 不错，我们一直是紧挨着西城隧道往前走的。
9: 哎，向导，这隧道通车之后，车辆往返两地需要多长时间啊？
8: 两地距离是670公里，通车之后啊，也就在3个小时。
9: 那现在呢？
8: 以前我跑过销售。
7: 要是坐绿皮火车呀，就在14个小时。哎，那个，是啊，要是坐汽车呢，
8: 都是一天一夜了。一天一夜了。
7: 啊，
6: 走吧，我怕天黑，先赶不到。
7: 这儿景色那么美，咱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
9: 行，
7: 来，
6: 走吧，
7: 来来来，
6: 好啊，一、二。
10: 加大频率，加大流速，到最大了吗？快到了。从水流速度来看，叶片怎么转的不快呀？是不快啊？你所有线路检查过了吗？我都检查18遍了，肯定没有问题。
11: 监控数据显示，水轮叶片的转速和我们设定的标准不符。
10: 这里面应该有问题。哎，
11: 我还指望着这数据啊，能拿1700万的扶持资金呢。
10: 行了吧，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11: 哎，
10: 你们听到了吗？这里面有动静，有异响，
11: 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住水轮叶片了。

0: 走了，平凡。
1: 好嘞，我这也好了。
2: 你俩这是去哪儿啊？
0: 朱主任，我们这都下班了，您还问我们去哪儿，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2: 是，照理说呢，下班之后活动是自由的。可是你们最近频繁地往林杰的测试场跑，我觉得这样不行。嘿，
0: 怎么不行了？
2: 豆豆，我们毕竟是两家公司，而且我们研发的项目是一样的。作为两边的技术人员，老是这么频繁地接触，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回避一点吗？
0: 有什么好回避的呀，朱主任？您不会是担心我们把冰能的技术泄露给林杰他们吧？
2: 有这些担心也是很正常的。
0: 朱主任，您这话要是说给别人听，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

0: 我们的潮流能技术和林杰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1: 指针的叶片有奇怪的声音，
2: 盾构机轴承不匹配，设计上也有细微的差别。
1: 轴承密封的问题，总成平台的实施才是最重要的。
3: 核心技术是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干出来，
4: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
5: 我女儿从小到大还真没走过这么长的山路呢。
6: 余若，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0集。

0: 都少说两句啊。这样，豆豆啊，既然朱主任有这样的担心，那咱们还是回酒店吧。啊，
1: 我偏不。平凡，我问你，你承不承认我们的潮流能技术和林杰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0: 我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1: 那承认就走呗，人家都没怕我们偷学，倒是有些人小人之心怎么想的呀？
0: 有道理。
2: 全在这儿了。
3: 林杰，你能断定这是轴承的问题吗？
4: 说不好，但也得拆开看看。
2: 这拆了装，装了拆呢，没点力气还真干不了这活。
3: 谁说不是呢？啊！
5: 哎，你们来了，
6: 来吧，朋友们，都还没吃晚饭呢吧？啊！
3: 你们可真是及时雨，早就饿得前倾贴后背了。
2: 救过命了！
1: 这么晚了，你们还在这儿忙活什么呢？
3: 数据对不上，这不。把这大家伙又拆下来了，哟，谢谢啊！
7: 这出什么问题了？
4: 正常，水轮的叶片有奇怪的声音，我们正在检查是什么原因呢。
8: 张总，李工他们来了。
9: 你好，你好，李斌，
10: 辛苦了，
9: 应该
10: 等了你们一天了。
11: 郑总你好，苏
10: 一。你好，你好，你好。之前就听说啊，有女同志要来，我们还一直在担心。
9: 今天确实有点累了，女同志。啊，先说说什么情况吧，这是。
10: 丁工啊，你说吧。
8: 哦，还是轴承的问题。我们这个工作面强度大，破损率高，我们听指挥部说你们帮一队解决了问题，我们二队也遇见了同样的情况，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看看。
9: 我们现在能去看看吗？
10: 今天太晚了，大伙也都累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说啊。
9: 行
8: 啊，房间都开好了，你们跟我来吧。
9: 啊，你赶紧休息啊，注意啊。
10: 来
9: 来，谢谢您了，
10: 辛苦辛苦
9: 辛苦。应该的。
10: 郑总，还好我还有点事儿
9: 再去看看。
0: 怎么说啊，挑灯夜战啊，
9: 你行吗？
0: 行吗？走吧，
7: 走。坏的我们都给摘下来了。
12: 我现在怀疑啊，是他们材料的硬度不够。
0: 李斌，刚才我测量了一下，他们材料的尺寸跟我们掌握的数据不一样。
7: 这能解决吗？
12: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
4: 哎，你明天没吃饭了，赶紧扒两口，我去打个电话。哎，
7: 是吧？
13: 今天你们太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12: 没事，应该的。抱歉，我接个电话。
13: 啊。
12: 喂，林姐。
4: 李斌。李斌。李斌，能听到吗？
12: 林姐。
13: 啊，这里山区信号时有时无。
12: 我到外面看。
4: 哎，李斌。
1: 这么晚了，李斌肯定睡了，要不他就忙呢，你先把饭吃了吧。
4: 再忙也得接电话，你们先吃，我再打两个电话。
14: 李工，李工，找了你们半天，一猜你们就来现场了。今天跟你们一起来的女工程师现在有点不太舒服，好像有点发烧。
12: 这边有医务室吗？
13: 有，
12: 赶紧带我去。
13: 好，跟我走吧。嗯，
15: 喂，林杰。
16: 林茹。
4: 哎，那个李斌和你在。

0: 没空了吗？我有急事儿。
1: 啊，你找李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
0: 我找不到他妈，我以为你们两个在一起呢。
1: 林姐，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呢？你这什么意思呀？
0: 不，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1: 嗯，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人给你投资了，你也建了测试场，你干嘛总找李斌啊？
0: 哎呀，云茹，我是有急事儿找李斌啊，你帮我找找他。哎，你怎么了？
1: 哦，没事。
0: 哎，你多保重身体啊！你见到李斌，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就说我有急事儿找他。
1: 林姐，我们这儿其实挺忙的，你每次给我打电话，你都不问候我，都是让我去找李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工作，你找不着他，我也找不着他呀。你能为我们考虑一下吗？别总想着自己。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是我不好啊。记着见到李斌，一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云茹，我听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拿药来了。
1: 嗯，进来吧，门没锁。
3: 你怎么来了那么晚？
4: 听他们说你发烧了是吗？
3: 没事儿。
4: 不是，我看，确实有点烫。我把医务箱拿过来了。
5: 纱布、酒精，有感冒冲剂。
1: 你怎么拿那么多东西来啊？
5: 是啊，他们这儿的。我先给你冲一包这个喝了。
1: 你不用忙活了，我自己来就行。
5: 行了吧？就是你非得要来今天。今天我就是听你的，现在就让你发烧了。我现在特别害怕你的脚感染了。
3: 我脚现在比下午的时候好吗？
5: 还疼吗？
3: 有点。
5: 来，你过来，我再给你再消一次毒，把脚给我。
3: 哎，我自己来就行。
5: 你听话行不行啊？白天就听你的，看看你现在。
3: 哎，我自己来上药就行了。
5: 行，坐那儿别动。我跟你说，这东西绝对不能大意，他万一感染了，真的。
3: 没事了吧？
5: 没有感染还行。天天搁这儿装女强人吧，我告诉你。
4: 我可能会稍微有点疼了，你忍着点。
3: 不能不用酒精，太疼了。
4: 得忍着点儿，必须得消毒。
5: 这没有碘酒了，忍着点儿。
3: 哎呀，李斌，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4: 明天啊，你就别去了，好好在家里休息。完了起来以后，那个感冒冲剂，你早上起来再冲两包，中午再吃两包。我早上得走得早，所以没法帮你换药了。早上起来把这个拆开，再抹一遍酒精。
3: 行了，我知道了，我又不是个小孩。

0: 谢谢你啊，我说没有，那你赶紧喝药，喝完了以后好好睡一觉。嗯，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哎，李斌，
1: 嗯，
0: 那个林杰找你呢。
1: 哦，我知道了。
0: 老孙啊，嗯，工地那边来电话了，李斌他们都到了，太好了。啊，我女儿从小到大，还真没走过这么长的山路呢。放心吧，有李斌他们一帮人呢。
1: 我不是不放心，关键是他们去了，要是能帮着解决问题最好。
0: 老孙啊，云茹跟我说过，让我看好你，要吃了没有啊？
1: 啊，让你盯着我呢。
2: 那当然了，
1: 放心吧，吃过了。哎，阿杰啊，
3: 孙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
1: 别客气，什么事啊？
2: 是这样，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的水轮叶片啊出现了点问题。
1: 出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刚用不久的水轮叶片内部的轴。

0: 轴承全部被锈蚀了。
1: 那可能是
2: 轴承密封不好造成的。
1: 你这样，你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帮你看一下。
0: 好的，我这就拍照片给你。
3: 给您添麻烦了。
4: 别废话了，赶紧拍这些照片给孙叔那边发过去，他帮我们去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5: 哦，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老孙啊，这个腐蚀有点严重啊。
7: 刚用的轴承就出现这种情况，密封问题，那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轴承本身密封不好，轴承使用的环境不当，轴承设计本身也有问题。
6: 没错，跟轴承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7: 你这样，你把这个结论给林杰发个微信说一下。
6: 好吧。
8: 怎么了？云叔生病了，
9: 对，发烧了。
8: 怎么回事啊？
10: 赵总，昨天李斌和小月连夜拉我来，就查看了一下，
8: 让你们好好休息，怎么不听呢？
9: 嗨，我们来这就是干活来了，没事，年轻。
8: 看来你们研发中心的个个都是铁人呢。啊，那行，这里就拜托你们了。我和丁总啊，去那边的工地看看。
9: 放心吧。
10: 辛苦啊。
9: 应该的，应该的。
10: 走，
11: 李斌，这段时间云如确实太辛苦了，我敢保证啊，他这一病今天肯定来不了了。
12: 怎么这样看我呀？
13: 我来了。
14: 哟，你太牛了，你这是女版钢铁侠呀。
13: 钢铁侠不敢说，但是女汉子是肯定的。
9: 我不让你休息，你又跑这儿干嘛来了？
13: 没事儿，我现在除了腿和脚有点疼，其他都没事儿了。
9: 服你了。
13: 哎，
9: 干嘛？
13: 我爸给我打电话了，他先回集团了。
9: 回集团干嘛去了？
13: 他要对其他型号的轴承做检测去。
9: 哦，好啊。
13: 那个，你给林杰回电话了吗？
9: 没有，我忘了。
13: 忘了就算了，他给我爸打电话了，好像他那边出了点问题。
9: 打了就好了呗。
13: 嗯。
9: 走吧。走，开工。
13: 走吧。
15: 喂，林杰，你那儿进展怎么样？
16: 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15: 我听说了，别灰心，
17: 关键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0: 记住了，核心技术不是等来的，也不是要来的，是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干出来。
17: 我相信你的能力。
16: 你放心吧，李院长，我明白。
0: 好，那有时间过来坐坐，遇到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6: 好的。
6: 孙总啊，这个型号的盾构机是2011年出厂的，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盾构机轴承不匹配，设计上也有细微的差别。
7: 这样型号的盾构机损坏了有多少台啊？
18: 他们报上来的单子上数字是4-5台吧。
7: 现在4-5台，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如果不及时解决，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
19: 王生，你看咱们能做吗？
7: 能做，但是要开模具的。
19: 开什么模具？
7: 整个工地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盾构机在使用，也出现了轴承损坏现象，厂家希望咱们帮着维修。
19: 非要重开模具吗？
7: 我们没有这种型号的轴承啊。我们大家研究过，觉得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照着原型号重新生产轴承，当然这成本就上来了。
19: 我去安排。
7: 这事很急，
19: 我马上就去安排。
4: 林杰，孙总说咱们的轴承密封有问题，他们不是做轴承的吗？能不能找他们解决一下？
20: 问题是找到了，但想让孙叔抽个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得美，
4: 是不是因为你的娃娃亲呀？
16: 孙叔他们现在特别忙，咱们这个实验品啊，要一对一的做，得开模。
4: 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得抓紧拿出解决方案，通过海洋局的认证，这比拿钱更有意义呀。
21: 哎，

0: 小子现在觉悟有提高啊，知道不谈钱了。
1: 嗯，今儿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2: 干嘛呀？啊，别总拿老眼光看着人啊，我也是天天在进步的嘛。
0: 别啰嗦，赶紧干活。
3: 我天哪，这轴承不大，分量还挺重。
4: 这里边都是钢铁，云茹，小时候吃没吃过切糕？别看个头不大，压秤。
3: 你这比喻太准确了。接个电话。喂，林杰。
5: 云茹，李斌怎么还不给我回电话呀？
3: 我跟他说了，但是他现在在隧道里呢，忙着呢，没空回电话。
5: 再忙也得给我回个电话呀。
3: 林杰，你有你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呀，他现在每天都可忙了。
5: 忙忙忙忙忙，那你帮我去找找他行吗？
3: 我也手头上有工作好吗？我也不是说游手好闲没事干，你让我干什么就随时命令我，我就去了。
6: 林杰，我觉得你这个人其实挺自私的，我不想跟你说了。
7: 云茹，云茹，你搁这干嘛呢？你眼睛怎么了？
3: 你刚才一个沙子迷眼了。
7: 来来，你过来，我给你看看。
3: 啊，不用不用。
7: 行吧，走吧。
8: 哎，来了，
7: 拿得了吗？啊，走吧。喂，小李啊，鱼塘那边有消息了吗？
9: 朱总啊，有好消息。
7: 哎呀，快说，快急死我了。
9: 朱总啊，丰收了，这一网几十万呢。
7: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0: 喂，朱总，是吗？那行，您放心吧，我一定把事儿给办好。好，那到时候见。哎，
11: 豆豆。
10: 哟，朱主任，
11: 你想什么好事啊？这么开心啊？
10: 我这工作时间就不能开心点了？您交代过的任务我都是按时完成的，没耽误您事儿哈。哎呀，
11: 我没别的意思，我这不是关心你呢吗？
10: 咱们是上下级关系，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就是同事关系，您可千万别老对我个人关心啊。
11: 豆豆，我是觉得你最近比较辛苦，这饭也没吃好，晚上也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改善一下伙食。
10: 哎，大家过来，告诉大家一件好事，朱主任呢，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晚上请大家吃饭。来，我们感谢朱主任。
12: 太好了，
13: 王
12: 主任，
13: 来，我要叫大家。
14: 哎，都别瞎起哄啊！
11: 我可没说今天请大家吃饭啊，都先好好工作。
15: 太不敬业
5: 我们的设计方案是立式轴承，所以我们用普通轴承一定会漏水。
10: 三个大科学家怎么这么愁眉不展的呀？
16: 林杰，问题没解决，当然愁眉不展了。
10: 不就遇到点问题吗？你至于这么一直犯愁吗？嘿，
16: 你倒是说得轻松，这问题不解决，项目就推进不了，能不犯愁吗？
5: 你怎么来了？
10: 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10: 那你们晚上得先请我吃饭。
16: 哎，等等等等，事儿还没说呢，就先要求吃和喝，这肯定没什么好事。
10: 我这个人可从来不白吃别人饭。那既然你们不想知道，那我走了。
5: 哎，话不能说一半就走吧，
16: 就是，
5: 快跟大伙说说。平凡，
17: 我跟你们说，可别看我，我现在可是一头雾水。
16: 豆豆，姐姐，
10: 哎，
16: 你就算不全说，至少也给我们透露一点。
10: 一点也不想说。

0: 晚上6点半，酒店餐厅别忘了，订个包房点好菜。走了，
1: 别走啊，
0: 准时见啊。
1: 不是，叶豆豆，
0: 拜拜。
1: 你怎么这么能吊人胃口呢？走走走走走走吧，我们都不想知道了啊，我们不想知道。林奇，你说这是？
2: 友情提示一下啊，距离晚上6点半还有1小时28分。
1: 哎妈呀，这还得折磨我1小时28分钟。
2: 那还行，还剩1小时27了。
1: 丁俊，啊，你信是这样？你给我
3: 了。行了行了啊，我觉得啊，你们这里的科研氛围挺好的。
4: 平凡，要不你过来跟我们混得了？
3: 我过来跟你们混。
1: 哎，平凡，考虑考虑啊。
3: 都打住啊！我还想请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活跃活跃气氛呢啊。
4: 不稀罕。
5: 朱瑞，看资料呢。
6: 陈远，你怎么来了？
5: 李院长忙，让我过来看看大家。哎，这人呢？
6: 啊，今天工作结束了，他们出去聚餐了。
5: 那你怎么不去？
6: 我不饿，我泡碗面看看资料，挺好的。哎，坐。陈远，原来您负责我们项目组，我真觉得挺好的。现在换成李院，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5: 不管谁负责啊，都是为了工作，别胡思乱想。
6: 不是我胡思乱想，咱们现在项目得进行下去。你在集团待的时间比他久，论资历论能力也比他强，凭什么他当一把手？
5: 这是集团组织决定，不要妄议。
6: 还有现在这个叶豆豆，没事就往林杰的测试场跑，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员工？
5: 嘿嘿，这有点意思啊。你不是在追着叶豆豆吗？怎么背地又告人状了？
6: 我是挺喜欢他的，可是他一点对我不感冒。
5: 朱瑞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小叶这孩子呀，有主见，独立性强，你们俩不合适。
6: 陈远，我就想不明白了，
7: 从他第一天进项目组，我就一直照顾他，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还有给他找宿舍。
6: 我这自身条件也不差呀，他怎么就看不上我？
5: 朱瑞，感情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两个人必须同时产生共鸣才行。哎呀，爱和不爱，只能是自己决定。与其这样冥思苦想的，还不如踏踏实实的面对现实吧。
6: 陈远，没吃饭了吧？泡好了，你先来。
5: 就给我吃这个呀？
6: 啊，那吃什么呀？
5: 今天我请你吃吧。
6: 吃什么呀？
5: 鲜鱼糊，大鱼头。
8: 这都6点半了，这人怎么还没到啊？
9: 女人嘛，都有拖延症，等个10分20分的不很正常吗？
8: 得，那趁着没开饭，我呢就先打个岔啊。林姐，如果你们解决了轴承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10: 这个呀，让吴处来告诉你，他现在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1: 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潮流能项目方案接下来的计划安排是，啊，如果有遗漏的话，林杰、丁炫，你们记得补充一下啊。
9: 没问题。
1: 依照啊潮流能项目方案，接下来的计划都是按照3亿的资金做的。
11: 3亿？
9: 对啊，这是实情。
11: 看来按照你们的计划，会比我们的项目提前完成。
1: 你们的那个项目，按我的意思啊，现在就可以进行海试了。
11: 吴叔，你这分明是看不上我们的啊！
1: 平凡，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表达的不够准确。
10: 我们这个新闻发言人啊，就是个水货。
1: 对，对对对，我是水货，水货。
11: 行了，吴叔，你也用不着妄自菲薄啊。说到底呢，咱们大家都是同行，
12: 谁不想在行业的尖端领域有所建树啊？我是劝你啊，你们最好
8: 把项目的布局卖得再稳妥一些。
13: 稳妥是必要的，可是时间不允许啊。
14: 你这怎么又跟时间扯上关系了？
13: 平凡，你知道吗？国外的三家巨头公司都已经和米勒实验室联系，正在做1兆瓦的潮流能项目。
1: 所以我们日日夜夜的干，就是要赶在他们前面。笑什么呀笑？哎，听见了吗？肚子都有意见了，赶紧给你那个豆豆打电话，来不来倒是给句话呀。
0: 喂，林姐。
15: 豆豆，到哪里了？
4: 菜都凉了。
16: 我离你们不远，一会儿就到。
15: 哎，再不来我们就先吃了啊。
0: 那不行，再等会
16: 儿。我马上就到，你们千万别等坏啊。
0: 来这边，朱总。
1: 怎么说啊？
4: 马上上来了。
1: 叶豆豆，你什么情况啊？吃饭不积极，脑袋有问。朱总。
4: 朱总，您怎么来了？
17: 我当然是来感谢你们的呀。
1: 好久不见。
17: 是啊是啊。
9: 豆豆，你这给朱总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吧。
0: 给你们个惊喜呀。
1: 要是能把那项目款再带来，那我们就更惊喜了。
17: 别
1: 了，
17: 别瞎说。
0: 就是吴叔，你怎么这么失快啊？
13: 哎，人都到齐了，都坐吧。
9: 快快快，
1: 坐坐坐坐。来。
17: 啊，谢谢啊。
1: 哎，你们。
17: 我倒觉得呀，刚刚小吴说的最实在。哎，这惊喜啊，还真的有。今天下午我出门前，已经给我们会计说过了，给你们打款。估计啊，明天你们就能够收到300万。
13: 300万？我记得项目款项应该是270万。
17: 多出来的这30万，算是利息。哎呀，拖了这么久才付你们钱。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13: 毕竟是天灾嘛，您又不是故意的。还好，渔场现在已经开始恢复运作了。
17: 恢复了，不仅恢复了，而且都已经有利润了。为此呀，我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我刚才听小叶说，你们那个时候也是急需用钱的。
1: 您说的太对了，那时候啊，我们真的很缺钱。
13: 但缺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再说做生意嘛，难免都会遇到困难。如果那时候我们只考虑到自己，把您往绝境上逼，那不也是干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9: 是啊，朱总，真得谢谢您。我们现在也在做项目，特别知道资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谢谢。
17: 哎呀，你们呀，都是好样的。哎，你们这些人，这个朋友我算是交定了。
1: 哎，朱总。
17: 啊，
1: 您应该比我们都大吧？
17: 我当然比你们都大，我都40了。
1: 那你比我们大，以后啊，我们就管您叫朱大哥。
9: 对，朱大哥。
17: 好好好好好，今天呀，真是太开心了。哎，既然你们都叫我一声大哥，以后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记得找我。我千万别不好意思啊！啊，
4: 好，
9: 好，哎，
0: 都聊了这么久了。我们一起举个杯吧。
17: 嗯，
0: 来，
18: 干杯！
17: 干杯！
1: 林姐，模块设计可不能再改动了吧？
9: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轴承密封上。那既然使用环境是固定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考虑调整一下模块设计？
1: 炫哥。模块设计现在在做调整，无疑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回国后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了。
13: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阻力型叶片垂直轴模块设计有缺陷，但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4: 我们现在的遇到的障碍是轴承密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可以解决。我现在思考的是平台的实施方案。
1: 轴承问题还没解决呢，你是在考虑平台了？
9: 当然得想了，总成平台可太重要了。哦，对了，舒哥，这是海洋工程的问题，你可能不太懂啊。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现在不提前做好打算，日后必成大患。
13: 好好听听舒哥，别老想着你那个流体力学的事儿。
1: 哎，两位大哥，我又没说不做。可是我们现在就只有3个人，如果所有的项目同时开展的话，咱们根本就盯不过来呀。
4: 他这说的没错，咱们比不了宾能集团，人手确实有限。
2: 但是我们不用灰心，谁叫咱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强？咱们以一当百啊，是不是？
1: 这话没毛病。
4: 话说回来，轴承密封的问题，总成平台的实施才是最重要的。模块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18: 嗯。哎，对了，林姐，参加深海洋局项目评审会的事儿，你也得抓紧了。
4: 这个事情，我再考虑考虑。
2: 这还考虑什么呢？
4: 我们轴承密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证明我们的项目现在还不完善。一个不完善的项目，我们怎么拿出去啊？
1: 海洋局给的也是研发扶持资金，人也没说给了钱，咱们的项目研发就不能出错呀。
4: 明明项目有问题，还拿出去，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1: 你听听听听，轴脾气又上来了。行，你好好说说他。
9: 哎，树哥这回没毛病。
2: 我也不太赞成你的想法，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呢，每一笔资金对咱们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个评审会看重的不是，项目的理念吗？那凭什么宾能的300千瓦都能参加，我们不能去呢？
4: 我再想想。你怎么来了？
0: 我绕着湖畔找你半天，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4: 我在这儿琢磨点事儿。
0: 瞧你那心事重重的样子，就为了轴承密封的事情。你不用多想，你肯定没问题。
4: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觉得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吗？
4: 我怎么就有福气了？
0: 你缺人的时候有人回国帮你，你缺钱的时候呢有人送项目给你，还有大赛奖金失而复得。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我是你的幸运星吗？
4: 你说你是我的幸运星。
0: 嗯。
4: 你什么星座？
0: 白羊座。
4: 白羊座。
0: 嗯。
4: 咱俩不合适啊，我是处女座。
0: 怎么，你不喜欢我呀？
4: 喜欢。
0: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4: 喜欢你的霸道。
0: 嗯。
4: 你的直率。
0: 嗯。
4: 你的开朗。
0: 嗯。
4: 咱俩还挺像的。
0: 还有我的美貌，对不对？
4: 除了这一点。
0: 讨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因为孙云如，所以没跟你表达过。现在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4: 我知道。
19: 哎，你是林杰？
4: 我是林杰。您是周教授吧？我记得您上回比赛的时候，就是您给我打的100分。
19: 我也记得你，没放弃潮流能吧？
4: 当然没有啊。
19: 好，来。咱们办公室里。
4: 好，
19: 来说说你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4: 目前正在千羽湖进行实验。
19: 好啊，有人给你投资了，
4: 这都得感谢您啊。上回比赛给我补发的奖金，我自己又凑了一点，别人又给我投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干得热火朝天了。
19: 好好好好，有什么困难吧？
4: 困难确实有，轴承的密封、总成平台的落实，还有模块设计方案。
19: 你的总成平台加上模块设计抢眼得很啊。来坐。
4: 所以啊，您给我打了满分。
19: 也不全是，我主要看重的是你和你们的团队，你的团队的人员配备很专业啊。
4: 您这么夸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报名参加这个评审会，就是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一直鼓励我过来看一看。
19: 你一定要去，我这里有些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4: 谢谢您。孙叔。
20: 哎呦，阿姐，
4: 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遇到问题了吗？
20: 啊， 密封轴承

0: 是啊，原以为是最简单的问题，没想到现在成了最棘手的了。
1: 最小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你记住我的话，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从小事细节入手。
0: 记住了。
1: 别急，这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也急不得。抽空回去看看你爸爸，他这个人这一辈子也不会表达，明明很想你，但也说不出口。但你经常要在他身边晃悠晃悠，他会心里很高兴。
2: 知道了，孙叔，谢谢你。
3: 小心，小心。
0: 好了，从这儿我们就认识了，谢谢你们了，不用送了。
3: 还是啊，让杨工再送送你们。
0: 真不用了，我们这条路都走了好几趟了。
3: 舍不得呀。
4: 是啊，还是我送一下吧。
3: 对啊，你身上还背着铁疙瘩呢啊。
5: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厉害呢，比登山运动员还厉害。
6: 放心吧，没事的。
4: 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俩了，但要注意安全啊。
6: 放心。
0: 谢谢。
5: 来，
7: 再见。
4: 再见。好，再见。
7: 再见。
5: 走了，
0: 走，
5: 拜拜，
0: 拜拜，
4: 一定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爸，
8: 鬼鬼祟祟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今天刚到，过来看看你。
8: 又遇见什么难题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8: 我还不了解你，不遇见难题，你小子会来看我？
0: 轴承密封的问题，我没敢跟你说，直接去找孙叔了。
8: 你算找对人了。投资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有人投资。
8: 谁？
0: 上回提到的那个风投公司的崔总，还有科技大赛的奖金，再加上朱总签的尾款，还有就是。哎，那事儿，
8: 你呀，孩子，
0: 我不说了。哎，爸，我还有话跟你说。
8: 说，
0: 我现在正在忙总成平台的事情，这方面我吃不太准，想听听你的意见。
8: 我的意见只有一个，海洋工程你们抓的项目，不要只想着三年五年的质量。要能做到30年、50年的使用寿命，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0: 这方面，我们有海洋工程专家。
8: 嗯，钢材、涂料都准备好了吗？
0: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几个问题的。
8: 涂料我不清楚，可是钢材你们可以找陈辉钢铁，他们的产品符合你们的要求。陈辉。
0: 看来我这次啊，算是没白来看。爸，你身体还好吗？
8: 你不在身边气我，我身体能不好吗？
0: 云如最近怎么样了？
8: 云如？
0: 啊？
8: 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总不理我。
8: 活该。云如是现在我们研发部的骨干。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0: 嗯，那挺好。
8: 小子，我告诉你啊，悬崖勒马，浪子回头，什么时候都不晚。
0: 爸，知道了。我走了，离你远点，你也少生点气。多喝点水，注意身体。谢。
9: 走，小心啊，云茹。
10: 啊，
9: 这离咱们驻地还有10多公里呢，我觉得咱们雨前是赶不回去了。
10: 咱们又没带雨具，怎么办啊？
9: 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山洞什么的。
10: 这种地方连个人家都没有，哪来的山洞啊？
9: 这边路不好走，一定注意安全啊。

0: 没事吧？啊，你伤哪儿了？受伤了你还能坐起来吗？
1: 没有，我腿动不了了。
0: 腿是不是断了？
1: 没事，玉茹，咱们俩得赶紧走。
0: 还能走吗？哦，走，那儿有，跟我走，我扶着你。
1: 太滑了，你别扶我。
0: 我的。我背着你走。
2: 我和青龙沟隧道那边联系了，他们说李斌和云茹已经往回走了。我估计啊，他们被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困在山上了。
3: 我给李斌已经打了很多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
2: 行，我再给云茹打个电话试试。
0: 坚持，跟我走。前面有个房子，到那儿就好了。
4: 喂，
5: 怎么样？
4: 都打不通，应该是山上没信号。
3: 陈总，我这边也打不通。
6: 依我看，还是派人去找他们一下吧。
4: 行，那我和小月也去。
6: 好，带上雨衣、手电，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你放心，
4: 好，
3: 快快走。
4: 好。
0: 不行，你得听我的。

0: 里外都找了一遍，就是不见他人。
1: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1集。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2: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1: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古宗烈区，
2: 在那个位置
3: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1: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它们简称两湖。
2: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罗克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
1: 这个机组轴承密封设计，那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潜水艇在海洋里边，他们采用的全部是水润滑的滑动轴承。
3: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4: 直接念断了，
5: 一分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1: 那他们的项目还怎么向前推进？
3: 你们看见林杰了吗？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

0: 流出。
1: 几公里后，他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储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1: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宁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宁湖相比，扎宁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砾石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宁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处。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3: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裸鲤。
1: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宁湖和扎宁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宁湖、鄂宁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的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含氧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2: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1: 从扎宁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4: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1: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3: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5: 对。
3: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5: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宗烈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2: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2: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2: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2: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2: 这个夕阳西下哈，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2: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位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烈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烈区，
2: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烈区的旁边了。哇，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烈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2: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1: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
2: 嗯。
1: 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宗烈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烈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1: 约古宗烈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呀、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0: 约古宗烈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烈盆地。
1: 因为现在约古宗烈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烈区的支流。
2: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1: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2: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1: 对，
2: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一个弯，
1: 对，
2: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1: 盆地，对。 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余脉。
2: 对，就越过忠烈曲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岩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1: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嗯，
0: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宗烈盆地。
2: 这条就是约古宗烈曲了吗？
1: 没有，这是约古宗烈曲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哦、就可以看见约古宗烈曲的主流。
0: 约古宗烈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宗烈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宗烈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彦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2: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宗烈曲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1: 对，对的，对的。
2: 它好窄呀、啊！
1: 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啊。
2: 是。
1: 你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2: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1: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曲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曲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1: 你看这边河道很窄，对吧？
2: 是，
1: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2: 对，
1: 就5个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2: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1: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2: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啊，
1: 对，
2: 一直到星宿海，
1: 是，
2: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2: 好，走，从这儿，哇，到了。
1: 是的。
2: 在那个位置。
1: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
1: 2016。
2: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1: 对对，
2: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2: 哇，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2: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对。
2: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2: 啊。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2: 嗯，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它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0: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0: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蝶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蝶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蝶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州给我们客串讲解。
4: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5: 传统的压家比赛。
4: 压家比赛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5: 对，
4: 四肢着地的。
5: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着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一对一的比赛。
0: 压家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家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5: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阄没抓出来啊。
4: 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5: 开始歌唱。
0: 压家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6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2: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0: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2: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

0: 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1: 嗯，
0: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1: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0: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1: 好的。对，这些，
0: 这
1: 边是野生动物的，
0: 嗯，这个是兔孙。
1: 对，兔狲，嗯，对，
0: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1: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獭。
0: 水獭非常难拍。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1: 对对对，
0: 而且数量很少。
1: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2: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0: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1: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0: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1: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我们工资是1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0: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1: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嗯，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2: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0: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呢？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1: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
0: 啊，
1: 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0: 哪一幅？
1: 这猫头鹰。这个是这次。
0: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1: 这个是猫头鹰，直到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0: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1: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0: 正对着你哈。
1: 嗯，对。
0: 当时距离有多远？
1: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0: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1: 两个兔狲。
0: 嗯，
1: 是蔡荣文修拍的。
0: 是。
1: 两个兔狲。
0: 这是在洞里面哈。
1: 嗯。
0: 啊，好可爱。
1: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棕狐小号是有点像的。
0: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1: 棕狐小号，
2: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曲麻莱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1: 就是我们巡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0: 这是在做什么巡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1: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0: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1: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0: 这张照片也是。
1: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0: 感觉你们巡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

0: 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曲麻赖。
1: 学生的话挺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线上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0: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曲麻赖，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2: 哇，掌握技巧了，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赖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2: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4: 这就是牦牛。
2: 这头大的就是吗？
4: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2: 哦，远处那个。
4: 那两个三个嘛。
2: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4: 成母牛这些是。
2: 哦，小的是母牛。
4: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0: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麻赖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麻多乡。其实曲麻赖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2: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4: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2: 为什么呀？
4: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2: 哦。嗯。哎呀，还不能靠近。
4: 啊、不要靠近。
2: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0: 野血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

0: 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驯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的？
2: 这是畜牧局的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都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畜牧局的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记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血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哦，
1: 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它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它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它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3: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3: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制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3: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是它的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3: 先，
4: 你这边
3: 先开一点。
4: 行，你告诉我。这里带一个。
2: 可以，方便。
1: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4: 这边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绒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4: 我们从小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2: 这样，
1: 掌握技巧了，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有点累，歇一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
5: 对。

0: 谢谢你，秋冬。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
1: 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2: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3: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3: 嗯，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
1: 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个这边的，你看，嗯，啊，哇，这个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嗯，
2: 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2: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嗯。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3: 啊，就是。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啊。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3: 嗯，这么穿做好了。
1: 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2: 好结实啊，感觉。
1: 嗯，
2: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嗯，
1: 你看，
3: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就是。
1: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2: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3: 还要多的话，
2: 还要再多一些。
3: 要多，这个宽还要宽还要多，这个。
2: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3: 后来学着学着，卖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来了，现在有一百多有了。
2: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3: 他们也学会了的话，他们学一学，老师谢谢哦，这个是，在我辛苦一点没事，他们又学还要上学呗。
2: 在我努力的话，他们教的好一点啊。目前马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3: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2: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 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来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
1: 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看这边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千百年来。 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3: 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4: 您好，您拨打
2: 请收后再拨。是不上了，
1: 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展展啊。
1: 全名？
2: 舒展。
1: 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
2: 展展呀，
1: 哎，小张，我给你送信。
3: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5: 老景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1: 没出境？
6: 对。
5: 我们到了昌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2: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这里边可能有蹊跷。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
1: 七号。
2: 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晨，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3: 应该就是他吧？能放大一下吗？

0: 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
1: 没发现什么呀。
2: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
1: 那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
3: 你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啊，这个还哎，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
4: 妈，我不想去了。
3: 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你这个人就耍赖。
5: 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
3: 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7米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4: 我每次回来的这样有意思吗？
3: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4: 我说了我不去。
3: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哎，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6: 算了，
3: 你说这孩子，哎，
6: 孩子刚回来，不去就不去吧。我估计啊是累了，不去。
3: 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1年365天我歇过1天没有？
6: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3: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6: 哎呦，你消气展展，
3: 你这么懂事了你。哎呦，
6: 消气展展，
3: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6: 这惯起我了。哎呀，说展展你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1: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0: 不想回去了？
1: 你说他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0: 为什么不想回去？
1: 他闹情绪吗？
4: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1: 什么病啊？
6: 你说呀。
1: 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呀，他姐姐他怎么了呀？

0: 姐，你来那个了。
1: 嗯。
0: 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3: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2: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3: 那他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2: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教室，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展展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他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4: 他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2: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金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5: 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3: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6: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5: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7: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5: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

0: 呀，他没起床，我就给他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1: 你对他挺有印象的吗？
0: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她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2: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0: 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确保她没事儿。但是她退房的时候。

0: 郑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1: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0: 叫舒妍。
1: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0: 好，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嗯。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0: 快吃吧。
2: 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2: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我看看。嗯，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他，他也没说。
0: 再给我看看。

0: 好吃。
1: 你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
0: 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
1: 嗯。
0: 我有招。你坐这，坐这，坐这。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0: 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喏，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

0: 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1: 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0: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1: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呢。
0: 这那叫什么破案呀？
1: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0: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1: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0: 我没看出来。
1: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1: 行，二婶。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1: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1: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1: 闹鬼？
3: 闹鬼。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窗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去拿东西，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就用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4: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3: 嗯。
4: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你抓上。

0: 陈子，您看清楚了吗？我
1: 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的。
0: 陈志，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你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
1: 看错了。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都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和难受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1: 哎呦，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啊？
2: 大姐，大姐，您先冷静点。 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好说好商量。
3: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4: 不是，我是
3: 医生，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4: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
3: 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

0: 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
1: 你说话！
2: 别打！你别打！哎呀！
3: 冷静点，冷静点。
1: 这是为什么？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
3: 别看了，走了。
2: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显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昌？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了。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
4: 我看钻你腕子了，这疼疼。
3: 没。
0: 展展，展展，
6: 大姐，展展，大姐，大哥。
4: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7: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7: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
4: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
8: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
1: 妹妹，
0: 别担心，你妹妹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0: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
1: 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1: 嗯。
0: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啊，
2: 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要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啊，
5: 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3: 是是，
0: 条件好。我头次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舒展，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
0: 舒展，
6: 你警察下
0: 的，舒展，
3: 你干什么？
6: 这是我们的家，
3: 你不管事了，
6: 我们的家事，
7: 别我耽误，
3: 你管我们事是干嘛？
6: 不能管我们家事啊！
7: 让开，
0: 警所，
6: 让开。
7: 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
0: 真是。
7: 您上车吧，啊，
3: 让开，
7: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6: 没事了，别担心啊，
8: 展展听话啊，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检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哦。
1: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0: 说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温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 可他妈妈就是不理解他，非得管他管他。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1: 刘小丹，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点，怎么喝呀？
0: 检索，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去。

0: 嫩了。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1: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你到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0: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呢。
1: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1: 我先回去了啊。
0: 好，
1: 哎，谢谢。
0: 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廖大，
2: 哎，
0: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不像话。
2: 来了来了。
3: 心理咨询室。
0: 啊，
1: 秦所
0: 是。
1: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1: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0: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1: 啊，
0: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1: 哦，
0: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1: 啊，
0: 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1: 哦，金锁，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1: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和我女儿聊，行不行？
0: 哟，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1: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1: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1: 是我，
4: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1: 哎呦哎呦哎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
4: 应该的，
1: 谢谢
4: 舒展爸
1: 爸，谢谢谢谢，帮了大忙了。这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谢谢谢谢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0: 对对对，
1: 太好了，谢谢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那我忙去了。

0: 舒展，请个专家来了。舒展，哎，小琴，你看不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
2: 不能进、
0: 哎！不好意思，我去找人。展真，
2: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你好，是找舒展吗？
0: 对啊，
3: 舒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
0: 啊，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2: 不行。
0: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
2: 我们有规定。
0: 展真，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你
4: 了。苏大姐，
0: 这所长，
5: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0: 你们骗我？
6: 没骗你。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0: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这才跟人吵起来。
6: 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0: 行，
5: 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
0: 啊，
1: 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2: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行下去。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0: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2: 哟，
3: 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0: 谢谢爸爸。
2: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
3: 来，你看看这个。什么呀？出国？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0: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呢。
2: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笑>
3: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哪能赶得上国外呀？ 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0: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干嘛饭店盘过来？
3: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妈。
0: 我也想出国留学。
3: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

0: 像你。
1: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法国。
2: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来，第一杯咱们把它喝了吧。好，谢谢了。
0: 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
3: 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0: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
2: 谢谢。
4: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5: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4: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5: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4: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土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5: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4: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5: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4: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5: 好了，拜拜。
6: 哎，舒展，干嘛呢？
5: 改论文呢。
6: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
5: 起来，
6: 我带你出去。
5: 我不去了。
7: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5: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6: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

0: 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1: 哎，小姐，闺女，
2: 我们

0: 尝尝这个，
1: 挺不错。嗯，
2: 太草原圈儿，
3: 哦，圣地啊，
1: 这个沙拉不错。哎呀，
3: 不得劲
4: ，Cheers！
3: 嗨，
1: 嗯，这酒味道不错。
5: 嗯，是、
3: 啊。贝干那边坐坐。
6: 给我们别，
7: 苏格兰
6: 的我别。
5: 哎，好
6: ，OK。小子，跟
5: 咱们，就有点什么呀？
1: 也是，他这
6: 个 ，Cheers！
1: 确实，
5: 嗯。
6: Cheers.
5: That's great. Bye.
6: Nice to
8: meet
1: you.
5: Hello. Hey, 别漂亮了啊！
3: 哎呀，来这么吃啊
5: ！How are you, Linda?
3: 这把烟。
5: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6: What's up? Your treat
5: 放在我身上啊！
6: Thank you, man.
5: Hi,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8: 来，咱们喝一个，
5: 干杯啊 ！Thank you.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6: 干杯，干杯，来
3: ！Cheers.
6: Cheers. Cheers.
5: 失陪一下啊！
6: 啊 ，Cheers！
5: Hello，
8: 要不要换种酒
5: 啊？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8: 对，是是，完了，一人一个。
5: 不喜欢这里啊？
9: 不太习惯。
8: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5: 你叫什么名字？
9: 舒展。
10: 你叫什么呀？
5: 啊？
9: 舒展。
5: 你很漂亮。
8: 天长地久，
9: 谢谢。
5: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9: 啊，可以。
8: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5: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8: 还行。
10: 干杯，干杯。
5: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走，我带你认识。
9: 嗯，不用了，谢谢。
5: 行，那你坐来。嗯，
10: 好，我喝
8: 一杯，喝一杯，干了，
10: 干了，干了，干了。
5: Hello，Hello，
8: 嗨。
10: 哦，
3: 嗨，
6: 嗨
3: ，Long time no see。
6: 是啊，你这。Do you like this one？
5: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啊！来来来来来，干杯啊！来，
8: 干杯，干杯！我得看着他敬酒呀，这酒他不敬我怎么喝呀？对不对？别往外漏，
5: 我先出去一下。
8: 学校给你们虽然你是。

0: 嗨，这么早走啊？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1: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0: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1: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0: 论文？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1: 谢谢。

0: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2: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2: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2: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呵呵，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的，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呵呵，太好了。

0: 下车吧，
1: 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0: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1: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0: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

0: Please. Welcome.
1: <笑>干什么呀？你让我把孩子做了，<笑>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哎呀！What
2: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冤枉。 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他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 有人伤害他，
3: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1: 感谢，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2: 展展，咱们回家啊。
1: 咱们回家。

0: 咱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
1: 慢一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2: 应该的。
0: 太麻烦您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2: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
3: 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哎，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
4: 师
0: 长，相信自己。
3: 谢谢。哎呀，
0: 谢谢啊。
3: 谢谢，
2: 有事打电话。
4: 哎，好，
3: 谢谢，
4: 慢走，慢走。
3: 好。
4: 哎，
3: 谢谢好。
5: 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
2: 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

0: 报的，那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办法怎么样啊？
1: 还是您厉害。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0: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被晾凉了喝。

0: 风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
1: 在枫桥，随我。啊，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2: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1: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他还用说吗？这是不想去了呗。
2: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 他在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0: 嗯，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
2: 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0: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带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
2: 当街就枪杀呀！把人体炸弹呢？
0: 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景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
2: 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啊，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3: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2: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3: 嗯，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
0: 舒展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兴趣，有他自己的爱好，但是他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
3: 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我，
0: 我也是。
2: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0: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
2: 针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3: 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

0: 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
1: 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警娘娘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她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2: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她留给你，实习几个月。如果你要是带得不好，还得把她给我寄回去。
0: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嗯，你刷牙了吗？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再睡会儿，睡完我还得赶飞机。不睡了，上飞机再说。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肉丸、鱼丸，还有好多，都冻在这里了。
0: 哦。
1: 下面淘的时候放点。
0: 哦。
1: 再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
0: 了。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0: 嗯。
1: 你得多运动。
0: 你放心。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啊，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0: 爸妈，我饿了。
2: 哎，有鱼丸。
1: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0: 你刷牙了吗？
3: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1: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喝一碗。
1: 我说
2: 终于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3: 丁总，丁哥，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我女朋友梦梦。
0: 哦，李梦，李梦。哦，
3: 可以吧？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秦明，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终于今天出院，那你这鱼汤就派不上用上了吧？
4: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2: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4: 停止！这鲫鱼汤，
2: 你放心，没事儿，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4: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
2: 我底儿虚。
0: 我有碗，我拿。
2: 不用，这挺好，手艺真好。
4: 关键是鱼鲜，鱼鲜。
3: 秦总，
2: 手艺好，
3: 干嘛？给我尝一口。
2: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3: 哎呀，我饿了。
2: 你不吃完早点吗？
3: 来一口，就一口。
4: 秦总长，说个正事儿啊。终于要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2: 你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哎，
4: 好，
2: 愣愣，
4: 那就这意思。
2: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3: 真可以，
2: 好喝，
4: 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哎，
2: 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哎，
5: 姐，
2: 哎，收拾好了，
3: 钟姐，
2: 走吧。
5: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6: 我那鱼汤呢？
2: 你还喝鱼汤呢？
3: 梦梦，鱼汤呢？
0: 今天没熬。
2: 没熬，我就别喝了。
6: 这怎么没熬呢？
2: 怕你上火吗？不是。
6: 那算了吧，不吃了。
2: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3: 我来。
6: 今天怎么没熬呢？
2: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阳阳。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就是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签。
1: 哎，不是这次，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儿。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卷子，给我看看。

0: 浅阳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完蛋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理完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0: 嗯，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
0: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检索。
1: 我爸呢？小丹姐，你骗我！
3: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4: 有进展吗？
3: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2: 他也一定知道汤锦华的下落。
3: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4: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3: 直觉。

0: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两周我们的工作情况。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晓丹，啊，吃饭，扫地啊，搞定。
1: 刘晓丹，一会儿帮我向别人扫一会儿啊。
2: 哎，丹丹，还有我这儿。
3: 知道了。
0: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1: 哎，把我那底下扫干净。
0: 好，扫啊。
1: 啊，
0: 加油啊！
4: 准备吃饭嘞。
1: 来进来。哎，何总啊！哎，锦雀，
5: 拖地呢。
1: 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5: 那是啊。
1: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 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它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5: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性的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 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它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5: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
1: 那得贺老崔、条姐试一样，请几个专家。你住站的时间定了吗？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儿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达成合作。
5: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
1: 请坐，请坐。我有一个想法。来吧，杨叔，什么想法？咱请崔叔出来。请崔叔干嘛呀？不是你把这个钟玉拿下呀！
6: 别，别老麻烦人家。
1: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6: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什么不好？你主动点。
1: 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送鱼汤，好吃好，人家看不见呢。想当初我啊，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着她，这大高个追她，怎么追啊？我就给她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她。一开始特烦我。
6: 搞得我颈外面，你要再送我就打110。我说你打，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
1: 多给他些时间，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哎呀，你看
6: 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1: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啊，这说，
6: 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 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嗯。

0: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1: 这锁你给我换的？
2: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1: 老蔡，故意的吧你？
2: 怎么说话呢？
1: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子是吧？哎哎哎哎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2: 怎么，你还想动手？
1: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这
3: 算了，
1: 说了说的吧。
3: 丁波，算了吧算了吧。
1: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3: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1: 我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3: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1: 那不行，我打110。
3: 报警有啥用呢？你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1: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0: 你还打110？
1: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0: 不打。
1: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0: 你撬一撬试试。
1: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0: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1: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撬不撬？拿来
0: 试试看。
1: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4: 试试。报的警。
1: 我报的警。
4: 怎么回事？
1: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4: 为什么锁门？
2: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1: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4: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1: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0: 是啊，
2: 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1: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4: 啊！行了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0: 好，
4: 走。
2: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4: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3: 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了吧。
1: 啊，
3: 那我想回去了。
1: 哎。
5: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
1: 不能笑我。
5: 我不是笑你，丁博，我是感动。
1: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要说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5: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1: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5: 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1: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5: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1: 想是肯定想嘛，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5: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1: 哎，
6: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你过来看我呗。
7: 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6: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7: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啊？
8: 我都听到了。

0: 么了？听见？
1: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0: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1: 那我告诉教导员去。
0: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洋洋，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1: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0: 来来来，你说。
1: 礼拜五帮我开家长会。
0: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1: 教导员。
0: 哎，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守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1: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0: 彭松他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1: 好主意。
0: 小意思。啊。
2: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呢吗？
1: 哎呀，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再给打篮球。
2: 家长会？哎，不行，警所绕回啥了？
1: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都来了，当回好人呗，吴宗哥。
2: 不是洋洋，我。
3: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哦。
4: 明白。
3: 哎，洋洋来了。
1: 爸。
2: 清楚。
5: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4: 你好，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幸会幸会。
2: 请宋官
4: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2: 好嘞，进去。
4: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洋洋。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1: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4: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
3: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4: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4: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

0: 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是否同意购买美国石油以及中美是否在稀土供应方面达成新谅解等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
0: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链稳定，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首脑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0: 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2: 郭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专家表示，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双方达成的积极共识将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3: 去年十月份中美元首会晤以后，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这种稳定呢，我把它称作是战术稳定。现在我们提的战略稳定，这个稳定它不是短期的，它也不是为了打累了喘一口气歇一歇，它可能是基于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或者双方能够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开展积极的合作，然后有这样的一些正向的能量来支撑中美关系的稳定，这就叫战略稳定。当然还要有建设性，那就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不仅是为了双方的利益，还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那么从它的这个内涵来讲，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首先呢，还是要加强合作，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要把中美合作的蛋糕、经贸等等各个领域不断做大。其次呢，中美肯定还会有竞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有限度的，而且是良性的竞争，不能是恶性的竞争，不能让竞争失控。第三呢，那就是管控好分歧。中美在很多领域会继续存在分歧，解决不了怎么办？那就把分歧管控住，不要让分歧发展为摩擦、危机甚至对抗，不要让它失控。最后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和平。如果中美能够大力发展合作，这个竞争有度，管控分歧，那中美之间的和平应该讲就是可以长久的期待的。这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的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1: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媒体以及舆论界有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

0: 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另外呢，经贸领域的一些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
1: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actually is a very constructive one, that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 dealing with what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But also, to figure out areas within that overall competition whe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A, work together on common goals, B, manage issues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on, and C, be very candid and trusting, of what one another says. We, China specifically says what its thoughts are, we say what ours are.And we try to work out whatever differences are in a constructive way rather than a confrontational way.
0: 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更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
2: And I thought the way President Xi talked about it is an excellent way in kind of to drain the poison from that issue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here the two parties can therefore thereafter move forward.
0: 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3: 今天下午，韩国青瓦台公报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李圭渊表示，韩国对中美元首会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表示欢迎，期待通过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韩关系以及美韩关系也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国际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取得的外交成果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也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合作模式带来深远影响，惠及国际社会。
4: La diplomacia que se ha visto en esta importante reunión de alto nivel vemos que no busca generar.Ni eliminar la competencia, sino asegurar que ésta se desarrolle bajo reglas que garanticen la paz y el desarrollo sostiene. El compromiso con la paz previsible y esta reunión expresa esa calidad por buscar un nivel de equilibrio a nivel mundial y sobre todo la confianza en los países, en los diferentes países del mundo. Ahora que hay una serie de conflictos en el mundo,Esta reunión histórica es un referente importante para generar confianza, tranquilidad.
5: Por eso nosotros tenemos grandes esperanzas que la visita del presidente Trump a China con las conversaciones con 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salgan grandes acuerdos, no solamente para el desarrollo de estas dos grandes naciones, sino también para los países en vías de desarrollo como Chile.
6: 중국과미국은세계최대경제대국입니다양국관계는세계에서가장중요한양자관계중하나라고할수있습니다그런점에서볼때두나라정상간외교의성과는양국관계의안정에기여할뿐만아니라세계경제발전과운영방식전반에도폭넓은영향을미칠것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7: 소련은 очень важен, тоже китайский рынок. он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да, то есть, и китайцам нуже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рынок, а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у н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й.

0: И вот этот разрыв между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он будет дорого стоить как США, так и Китаю, да и вообще всему миру. Вот луч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чем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对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2: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The
3: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2: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中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 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
4: 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5: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 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当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
6: 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阿联酋政府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将加快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一旦该项目竣工，该国经。

0: 油富察伊拉港的石油出口能力将翻一番，从而有助于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一项目是继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之后的又一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哈卜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于2012年7月正式投产，从陆上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15号前往阿联酋，开启其5国访问之旅。阿联酋之后，他还将访问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印度快报称，此访正值印度因中东局势动荡而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之际。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此次外访行程中的。
1: 今日巴基斯坦报评论称，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此轮外访的主要议题。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正值中东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担忧之际。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5号表示，随着莫迪到访，印度与阿联酋签署了关于战略防务合作、石油储备以及液化石油气供应等方面的协议。据印度外交部此前消息，访问阿联酋后，莫迪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荷兰，双方将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莫迪将于17号抵达瑞典，并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两人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号，莫迪将在挪威出席第3届印度北欧峰会。19号至20号，莫迪将访问意大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另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4年来首次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提高3印度卢比，约合0.03美元，涨幅超过3%，以弥补因全球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损失。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有限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这3家国有企业共同控制印度10.3万个加油站中90%以上的市场份额。他们通常同步调整柴油和汽油价格。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14号，在印度多地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的加油站因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标志。
0: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1: 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时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撤军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黎之间仍冲突不断。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5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附近多地的居民立即撤离到距离这些地方至少1公里以外的开阔地带。阿德拉伊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还称，以色列北部两地响起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方向袭来的发射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同一天发布声明称，为保护黎巴嫩及其人民，并回应以军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15号凌晨对一辆以军坦克发起打击，并确认击中。此外，真主党武装还向在黎南部泰拜活动的以军发射了火箭弹。
0: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2: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1: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表示，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出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纳雷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利·叶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叶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3: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叶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叶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叶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叶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叶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叶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叶尔马克被迫辞职。
4: 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3: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首

0: 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四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再来看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公里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再来看，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 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古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古巴从未支持针对

0: 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
1: 15号，在谈及英国改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以及工党是否应考虑更换领导人时，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承认斯塔默目前不受欢迎，但他同时呼吁工党内部停止围绕领导权展开的争斗。里德指出，目前还没有人能获得足够发起党首竞选挑战的所需票数。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说，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不过，英国卫报14号指出，斯特里廷没有立即发起挑战，这一事实表明他可能尚未获得发起正式挑战所需的支持。而一位接近斯特里廷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他已经具备发动领导挑战所需的支持票数，但选择暂不立即行动，原因是希望斯塔默能设定一个有序的交接时间表。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直接关乎每一个英国家庭，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的民调和关注度往往仅次于首相。当这个关键职位的负责人公开宣称对首相失望时，传递的信号是，就连掌管国家命脉的大臣都无法容忍现任领导人的施政，恐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0: 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为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一名卫生官员14号说，当前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乌斯怀亚的流行病学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发现任何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
2: 从布局市场到重仓创新，外资在华投资逻辑正发生深刻变化。今年1季度，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交出亮眼成绩单，实现同比127.8%的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布局，尤其加码研发设计等核心环节投资，折射出中国服务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创新投资吸引力稳步攀升。
1: 今年以来，不少外资企业看好中国服务业的巨大容量和开放机遇，在商贸、文旅、医疗等多领域加快投资。今年1季度，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倍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把最核心的研发环节、最前沿的创新布局持续向中国市场转移，全球资本正重仓中国创新赛道，加码在华研发布局。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中国持续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商机。截至今年3月，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有关机构近期对在华跨国企业高管的调研显示，未来2年，

0: 42%的企业计划投资于服务全球的中国本土研发。
1: 外资持续加码投资，在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市场规模、经济活力和新业态、新模式也在吸引外资持续投资。
2: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叠加完备的产业体系、良好创新生态的综合优势，

0: 感知中国产业实力、文化魅力与开放诚意的重要窗口。
1: 今天12时33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 03D 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记者日前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中国民航局低空飞行安全公司已经正式成立，将从行业管理角度来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与行业发展。
2: 据了解，低空安全司机构职责为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
3: 从发展管理上啊，你需要多部门协同，也有必要设立综合性的专门机构来统筹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继国家发改委设立了低空经济发展司之后啊，中国民航局已设立了低空安全司，从行业管理角度来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与行业发展。
2: 高远洋认为，低空空域资源是跟土地资源和海洋资源一样的重要资源和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能为传统行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从二维到三维实现传统行业的价值跃升。
3: 作为一种立体经济，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上会涉及到更多的管理维度，需要从低空经济的飞行运营及低空空域管理等多维度来进行周密的顶层设计及管理制度安排。我们看到啊，从中央部委到地方，一个完善的低空经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
1: 台立法机构相关委员会14号举行第二次赖清德弹劾案审查会，赖清德仍未出席，国民党、民众党民意代表到场参加，轮番对赖清德提出严厉批评。有民代批评，赖清德上台近两年，227项政见仅兑现2项，呼吁大家一起下架赖清德。而岛内最新民调也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51%台湾民众对其施政没信心，不满持续高涨。
0: 赖清德连续两次缺席台立法机构弹劾审查会，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在发言中批评，赖清德选择不出席审查会，显示出其习惯于只接受掌声，拒绝接受监督，这标志着台湾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有国民党民代批评赖清德脑袋糊涂，判断昏聩，使整个台湾社会遭受动荡危机。还有国民党民代拿出16米的卷轴细数赖清德罪状，指出赖清德上台近两年，227项政见仅兑现2项，跳票率高达99.9%。
4: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0: 经过这两天的审查程序后，台民意机构将于5月19号上午10点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将于今年5月20号上台满2周年。根据台湾 TVBS 1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施政不满意度为45%，不满意度仍高于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高达51%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这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不仅当前表现未获多数民意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态度。
5: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深汕铁路龙岗隧道横岗段正式开始盾构掘进，这是中国首次在城区超大直径高铁隧道建设当中实现盾构机全部工序在地下完成，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隧道施工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据介绍，深汕高速铁路建成后，深圳核心区至深汕合作区通行时间将缩短至约30分钟，1小时可覆盖粤东城市群，有望进一步强化大湾区与海西、长三角地区的快速铁路。

0: 引入联系。记者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新设置了 AI 片场单元，探索 AI 时代影像创作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新可能。
2: 电影节的这项活动将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到真实生产的流程。我们是主动回应 AI 技术对影视创作产业流程和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
1: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期间，将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
2: 我们也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来牵引多业态的这样一个协同，打造城市的无感体验。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的漫游线路，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
0: 目前温州首条110千伏海底电缆工程洞头长青至深水110千伏线路工程正加紧施工，施工团队稳步开展海底电缆敷设、入海落位等核心作业。两条总长20.6公里的海底电缆穿梭于大门岛与状元澳岛海域，洞头将彻底告别单一供电通道的历史，实现双电源供电格局。洞头是温州唯一的海岛区，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供电稳定性，为民生用电、海岛文旅临港产业、海洋养殖等项目发展筑牢能源基础。再来关注天气，今天起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0: 记者今天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也就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明天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叫我爸。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

0: 它特别高的，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近日，在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去年十月底在雪地活动的影像。镜头里的林麝在雪地当中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张望，时而稳步前行，离开时还在镜头前短暂驻足。近年来，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科研监测，精准布设红外相机，捕捉到小麂、中华斑羚等多种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表明该保护区生态环境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0: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
2: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3: 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 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4: 郭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媒体以及舆论界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另外呢，经贸领域的一些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
6: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actually is a very constructive one, that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 dealing with what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But also, to figure out areas within that overall competition whe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A, work together on common goals, B, manage issues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on, and C, be very candid and trusting, of what one another says. We, China specifically says what its thoughts are. We say what ours are.And we try to work out whatever differences are in a constructive way rather than a confrontational way.
5: 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更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
7: And I thought the way President Xi talked about it is an excellent way in kind of to drain the poison from that issue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here the two parties can therefore thereafter move forward.
5: 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0: 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8: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9: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Mm-hmm.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10: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11: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12: And I'm look

0: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1: Citi'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3: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形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4: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5: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4: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2: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6: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

0: 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 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阿联酋政府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将加快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一旦该项目竣工，该国将由富察伊拉港的石油出口能力将翻一番，从而有助于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一项目是继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之后的又一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哈布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 于2022年7月正式投产，从陆上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2: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1: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 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 今天12时33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1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今天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一颗叫天仪50星，它是中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也叫电箭1号。通过一个段。

0: 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1: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粗细的形变或裂缝。
2: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1: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
0: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1: 受强降雨影响，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蕉岭县三防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投入防汛抢险工作。各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全县各镇同步展开紧急转移。截至14号21时，已累计将477户、1014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
0: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8时至11时，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目前，河池市已经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今天上午，河池市环江县突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环江县气象台随即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环江县城多处出现了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目前，环江县气象台已经取消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午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据统计，5月15日8时至16时，河池市全市累积雨量达100到250毫米的，就有10个乡镇、16个站点。最大雨量出现在环江县长美乡关安村，为160.6毫米。目前，河池市已经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今天起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是，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这
10: 样吧，这样吧，
11: 两个人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据印度媒体昨晚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援引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天晚间发布的信息说，该邦已经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人员伤亡。强风暴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全球关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高层互动之外，中美两国民间交流呈现蓬勃活力。三星电子工会酝酿最大规模罢工，韩国政府紧急应对。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1: 全球关注中美关系新定位。14号，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2: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actually is a very constructive one, that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Dealing with what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 but also, to figure out areas within that overall competition whe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A, work together on common goals, B, manage issues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on, and C, be very candid and trusting, of what one another says. We, China specifically says,what its thoughts are, we say what ours are, and we try to work out whatever differences are in a constructive way rather than a confrontational way.
1: 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对此次特朗普访华进行了重点报道，稳定关系也是美国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关键词，包括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开始强调一个现实，在中东战事、能源风险、AI 产业链依赖以及全球经济压力背景下，中美关系继续失控已经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3: I think win-win cooperation as China has take great pains to explain is very practical and the right way to go.
1: 路透社指出，习主席提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强调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提出以合作为主、竞争可控的框架。这是近年来中美关系中少见的稳定化语言，而双方实际上都在寻求一种可管控的竞争关系。美企看好中国长远发展和市场机遇。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受英伟达股价大涨提振，华尔街各大股指高开，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进展。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健康、生命科学、制造业等各个行业，这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
4: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1: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深信此次随访的企业家能通过各种方式为美中共同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5: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1: 近年来，库克

脑等销售额也大幅增长。渣打银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2025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供应国，今年的相关出口还将持续增长。

0: 让医学生凝神观摩，实时关注每一项关键诊疗决策。
1: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iaging system,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here, patients are very quickly, sorted to the service that they're being cared for, and I think that allows the hospital to have a much higher throughput.
2: We are more similar than we are different, and we're facing a lot of the same problems, and being abl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bout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that we are using to solve these problems.would benefit everyone and especially our patients and countries.
0: 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粤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
3: I love Chinese culture. It's so extensive, and it's just so many layers to it. Every part of it is just gorgeous. It's beautiful. We will definitely go back and share more Chinese culture.
4: We visited all these like historical sites, you know, like Beijing, and I realized how deep the culture in China is. Also, like very historically, it goes back so many years. It was better than the TikTok and like.The fact that it's on a mountain, but there's also like a bunch of, you know, skyscrapers and so many lights and lots of people.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为积极。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自2023年以来有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更客观真实地看待和评价中国发展，为双边关系积聚更多理性和正能量。
5: 因员工不满奖金分配，全球最主要内存芯片制造商之一韩国三星电子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罢工的边缘。业内人士警告，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将受到冲击。
0: 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 50%， 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
6: 위법한쟁의행위에대해서할생각이없습니다그러니까정당하게파업권얻은만큼적법하게쟁의행위를진행하겠다는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0: 数据显示，三星电子第一季度营业利润和销售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755%， 为 57.2 万亿韩元，约2631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同比增加 68.1%， 为 133.9 万亿韩元。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同为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 37.6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了 405%， 销售额约 52.6 万亿韩元。然而，三星电子工会算了一笔账，一名基本工资为7600万韩元的芯片部门员工，2025年能拿到的绩效奖金还不到收入水平相近的 SK 海力士员工奖金的三分之一。据报道，SK 海力士2025年的人均奖金高达约合人民币66万至69万元。2026年这一数字更有望飙升至约合人民币320万元，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九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有三星员工表示，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
6: 저희요구는하나도변하지않았습니다성과급상한폐지투명화제도화를요구했고요이부분에대해서관철되지않았기때문에조합은최종결렬선언을했고
0: 4月23号 SK 海力士发布财报当天下午，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就在三星电子平泽厂区举行集会，要求资方废除绩效奖金上限。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7: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

0: 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见此情形，政府出面提出了调解方案，保留绩效奖金上限，但在半导体部门的业绩达到业界第一时，将营业利润的12%作为员工的特别奖金。然而，工会认为该方案比他们要求的有所让步，予以拒绝。最终，为期2天的谈判破裂，劳资双方的隔阂反而加深了。
1: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日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日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
0: 现场确实感到罢工风险在增大，如果罢工成为现实，将从21日起至7月7日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工会方面预计将有超过50000人参与，这将成为三星电子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1: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 AI 需求爆发，存储价格的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SK 海力士董事长崔泰源今年3月曾公开预警，全球内存芯片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日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4月占出口总额的37.1%，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1季度 GDP 增长的55%。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
0: 据工会估算，预计损失达30万亿韩元。美国投资银行 JP 摩根甚至预测，考虑到人工成本增加和生产损失等，可能出现高达43万亿韩元的经济损失。韩国美国商会表示担忧，全球企业正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竞争对手可能坐收渔利。
1: 韩国美国商会对三星电子工会罢工表示担忧，警告称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打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2: 근본사후조정이종료되긴했습니다만아직시간이남아있는만큼노사가대화로문제를풀수있게끔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4日发文称，若三星电子工会21日如期启动总罢工，政府将难免行使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是指当争议行为可能危及国民日常生活或显著损害国民经济时，雇佣劳动部长官可以启动的特殊调解程序。一旦启动，工会必须停止争议行为30天，并进入强制调解程序。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可国美公司14日宣布，受中东局势导致油墨供应不稳定影响，将暂时简化旗下部分番茄酱产品的塑料袋外包装设计，减少番茄插画，扩大透明区域，以降低油墨用量。实施简化方案后，500克装的油墨用量将减半，简化后的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下旬陆续上架。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试验武装无人系统技术和配备喷气式飞行背包，以更有效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及武装袭击等威胁。报道称，无人机可进入现场清除障碍，甚至制服持械人员。喷气式飞行背包可帮助警员实现原地起飞，快速飞抵目标区域。这些新技术旨在提升战术优势，降低高风险行动中警员的伤亡风险。美加墨世界杯临近，5月13日，伊朗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足球队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并正式发布世界杯官方球衣。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球队全体成员。伊朗队小组赛3场均在美国进行，将于6月15日在洛杉矶首战新西兰。法新社14日指出，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尚未发放球员和教练组的入境签证。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舒淇，
8: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3: 副驾请讲。
8: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8: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想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我们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今天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又去换帖，那可是我祖传的法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
4: 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穿越千年时空，
3: 英雄不朽，
2: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世太平。
2: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0: 是和人间相连的。
2: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2: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孔子博物馆馆长携手国宝守护人，与观众一同感受孔子的智慧和思想。孔子博物馆收藏文物三圣像，以苍茂古朴的松树为背景，居中绘孔子坐像，两旁侍立弟子颜子、曾子，故称为三圣像。总台主持人朱广权在国家宝藏节目中一探三圣像的精妙之处，也从中感悟到《论语》句句朴实，却处处充满人生哲理。
5: 咋了大郎，这三间豪宅和上等的粮钱都是你的了，怎么还不满足？
6: 不不不，您误会了，俺不是来要的，是来退的。
5: 赵大郎退财产，这真是码头上长脚，西岐带拐弯，我却是鲁肃上了孔明船，糊里糊涂。
6: 哎呀，俺这不是受教育了吗？前些日子呀，看到俺爹留下来这幅劳来难，深受触动啊，上面字字句句写尽了劳人的难处啊，看得俺呀是又羞又愧。这家
5: 你应该是问心无愧才对啊，你是嫡长子，自然应该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谁敢不服？
6: 哎呀，俺还年轻嘛，吃点苦不算啥。但是俺的姨娘啊年纪大了，又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两片豪宅还是让给他们吧。
7: 哎呀大郎啊，
6: 哎姨娘，
7: 你能有这份心啊，俺已经很满足了。这屋啊虽破，但俺、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门的一换啊，俺还不习惯呢。
6: 哎姨娘，住住就习惯了嘛，这圣人也要孝敬父母啊，俺可不能当不孝子，是吧朱先生？
5: 大娘，您就成全他做个孝子何如？大郎，你可想清楚了、这次定了可不能再反悔踌躇。
6: 想好了想好了，绝对不反悔呀。这样，俺契约都写好了，你给签个字，
5: 行，
6: 做个公证。
5: 俺给你担保，拍着胸脯。
6: 这个是姨娘的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劳烦朱先生了，您早些回去歇着去吧。
7: 哎大郎啊，俺、
6: 哎、
7: 还有点东西没拿，就在那井里。
6: 啥？开井啊？不行啊，今天不能开啊。
7: 哎你要不放心啊，你帮俺去，但凡有值钱的东西啊，俺一分钱都不要，全给你。
6: 娘，这可是您说的啊，不许反悔啊。咋这么轻啊？咋会是这个？

0: 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你看这局啊，这个差中弯弯的弯字，看他烧了个狮子旁，是吧？还有这个一口不顺就噎住的口字，他四边他写出头啊！还有这个囫囵吞，囫囵吞的囫囵俩字，他方块里换成了荒败啊！啊，
1: 对，所以这是个字谜，怎么解读？
0: 不是字谜，暗蝶的意思是在他经里藏着黄金白银呢。哦，
1: 怪不得你要换这个破院，果然别有所图。可契约已经签了，没有办法解除。
0: 哈哈，是你们串通一气，设局坑我是吗？你妄读圣贤书，
1: 书可没有白读。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公平公正，是，这话是假的，但这保平安的香囊是真的呀。在你看来一文不值，草芥不如，但是你姨娘却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你们祈福，每到重要的日子都会求一个保你们哥俩平安，护佑赵氏全族。几十年了，就这么攒着守着护着，你说这样一个母亲怎么会坑你害你，对你的钱财有所贪图？
2: 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一杯写不出两个姓来。这房子这地啊，你兄弟俩一个人一半。哎，
0: 娘，你疯了吗？
2: 孩儿啊，你听过那一声娘一声娘吗？大郎生母早亡，大小啊他就一口一个娘的叫俺，俺这心里啊早就把他当成俺亲儿了。
3: 我的个娘嘞，你把他当成亲儿了，可他啥时候把你当成我亲娘？
2: 那又有什么关系？孩子啊，娘陪不了你一辈子啊，到最后还得你兄弟俩相互扶持啊。这圣人的品德啊，俺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这仁德啊，俺能把它放在心上。
0: 娘，二郎，俺错了，错了，
3: 啥也别说了，哥，以后这房是咱俩的房，
0: 这家也是咱俩的家。
2: 好孩子啊，
0: 娘，好，
4: 先生。着实让我敬佩，俺不打扰你了，俺就一个问题问完俺就走。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有人了？
1: 没有没有，我单身一个，但我并不孤独。
0: 他心里只有斧子，没有姑娘。啊，
4: 那行，那俺又还有机会。实话跟你说，俺家是开钱庄的。
5: 开钱庄的。
4: 闭嘴！俺想来荆州你们读书人。那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儒雅的气质深深的吸引。
1: 俺也没有那么好，俺只是一介妇孺。
4: 俺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俺要努力努力走到先生的心里头，看了叶子多。
1: 真是要下骗家？
4: 这叶子留给你修香月所。
1: 好，
4: 俺以后也要来这香月所听先生讲圣贤书。
6: 好孩子耶。
1: 好。托小姐的福。哎，你不用起来，这学堂焕然一新，托您的福。这三圣像俺也给装饰了一番，沾了您的福。俺就是想用这满身融入血液一般的《论语》来告诉大家，圣人教诲本就不是高冷尖酸。

0: 色水土不服，他总是循循善诱，简约平易，质朴通俗，塑造了一群人的精神品格，甚至整个民族。
1: 好，我掌。
0: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2: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后天往昔。
3: 走进孔子博物馆，一件珍贵的文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乾隆御定石经的出拓本。这部拓本以玉制木屋金拓制成，精良的拓工使其呈现出独特的金折装风格。国宝守护人涂松岩在节目中饰演清代书法家蒋恒，与观众一同走进文物乾隆御定石经出拓本的诞生故事。
4: 您还是把我的鞋给换上吧，
5: 免得被师娘给发现。
4: 哎呀，不用，你当你师娘傻呀？啊，哦，我穿着鞋，你光着脚，她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没事，有事我担着。
1: 我看不出来啥呀？
4: 你看不出，没啥。
1: 又去换替。可是我祖传的发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呀。
4: 救急夫人，放心，我一定给你赎回来。
1: 你抬脚啊。你又跟我来这套。哎呀，你说这是中的什么邪啊？这些年科举不考了，先生不当了，到处寻这些个破玩意儿。改明啊，你寻个假把我也当了得了。
4: 那不够啊。那不能够。哎，师娘师娘，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这把年纪了，也不奢望你能高中了，可咋说你也是一方名士啊，凭学识人脉，你谋个体面的差事轻轻松松，怎么就非要自讨苦吃修这个破经？哎呀，
4: 不苦不苦。
1: 我苦，苦得够够的。
5: 师娘，
6: 哎，来，赶紧把鞋穿上，小心着凉了。
5: 孔兄，你怎么来了？
6: 我再不来啊，我怕你连家门都进不去了。哎呦，
5: 让你见笑啦。
6: 哎呀，这都快30年了，你这倔样是一点都没变。那这个你的发簪呀，我也给你赎回来了。哎呦啊，哎呦呦呦，明日啊你随我去奎文阁，省得整日在家给嫂子添堵。
5: 哪儿？奎文阁？
6: 没错，最近啊我又升官了，到奎文阁借书更方便了。你是不是又要求我了？我告诉你，那儿的古籍和善本啊特别的多，咱别的不说，就光是宋朝的那个版本、啊、
5: 走
6: 就哎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嘛去？
5: 等等我，咱马上就去啊。等等啊。哎，
4: 师父。
6: 这是又被赶出来了。哎
7: 呦，先生您可算来了啊，这抄书看字样样都要亲力亲为，我们是一点都插不上手啊。嗨，
6: 不用说，他是怕重手杂书容易出错，他拿着这经书啊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谁都不相信。
7: 先生，那您快劝劝吧，这快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不挪地儿，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4: 是啊。
6: 哎呀，你这是真的要成仙了。
5: 孔兄，纸拿来了。
6: 顶级的东洋纸。哎呀，京城的国子监用的也不过如此。哎呦呦呦，
5: 快让我看看。
7: 确实是好纸啊。但照着顶级
5: 还差那么一点。
6: 嘿，你还挺能挑。那这封推荐信，那绝对是。

0: 顶级的哦，教育一直非常适合你。哎，
1: 孔兄，你这不是拖我的后腿吗？
0: 哎呀，机会难得，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心，当初呢没有机会做官，现在机会来了，你可以暂缓修经，入世实现自己的抱负嘛。
2: 哎，暂缓不了啊，我儒家经天纬地之学，经世致用之道，之宋明已流于虚空。通过这次教经，我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严重的多。自南宋时经后，近600年不再有官方刻经，流传的经文注释纷杂，文意多错，亟待修正统一。
0: 那可以边做官边修经，这不两全其美吗？
2: 哎呀，修经分不了心。再说了，以我现在的年纪，就算是做官，顶多再做10年，做得再好，也顶多造福一方。可修经不一样啊，圣人作经载道，学者因经明道，我修它就是为了能正本清源，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这意义可大得多呀。
0: 蒋兄啊，还是那个蒋兄，行，这推荐信我收回。
3: 先生的宏愿着实令学生钦佩，可这史上六次修经皆为官方所为，您这私家修经世人能认吗？
2: 只要能正本清源，就一定会认。经书文意多错，那就广积善本，逐字校勘；重手杂书，那就由我自己全部誊抄，用好纸打界格，寻碑拓帖，临摹最美的字，如此这般，一定能成。
4: 七月初七，拜魁星喽！拜魁星喽！
5: 外面可真热闹，师傅，咱们也去拜拜魁星吧。
2: 你去吧，我这还没抄完呢。
0: 蒋兄，就不差这一会儿了，走吧。哎，
5: 不差这么一会儿，
0: 走
5: 吧，师傅，走吧。
0: 行。

0: 昔魁星照临，幼弟子文华清秀，神识通明，智慧聪明，心光自然，进修得业。
1: 孔先生，您说我师父他真能修成这经吗？
2: 别人不敢说，蒋恒一定行。论义理，论书艺，论经学，当世无二啊。
3: 祝先生早日实现继往圣之绝学的心愿。
4: 祝先生早日修完经书。
0: 好，老夫相信吾辈定能于这往圣绝学中开创万世太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走进拥有1300年历史的布达拉宫，精美的造像，多彩的唐卡，惊艳的织绣，闪耀着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布达拉宫红宫的第六层北侧的法王洞内，供奉着一尊吐蕃时期的文成公主像，雍容华贵，仪态万

0: 国宝守护人杨子饰演文成公主，在这座离天空最近的城，感受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历史故事。
1: 吐蕃到中原的行进路线，你看看，连各个小路的水源都一一注明。
2: 是谁告诉你的？又是谁让你画的？
3: 图是公主让我画的。
2: 公主？赞普啊，自从这些工匠从中原过来，公主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大唐太宗皇帝刚刚崩逝，他们就想着逃回去，一定是新的皇上想攻打我们。
4: 绝无可能，那些工匠是我从大唐请来的，新皇半点推脱都没有吗？
2: 可你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养蚕的，造酒的，造纸墨的，不中用都不能打仗啊。
4: 不能总想着打仗吗？吐蕃想要往前更进一步，需要的是文明的强盛。
2: 赞普，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这些工匠全抓起来，把公主软禁，必要的时候做人质。
4: 住嘴，你在说什么呀？
2: 赞普，
5: 你看，那是惹墨家神变寺，大门向东，遥望着的就是八千里之外的长安了。
6: 我们来了才几个月，做梦都想回去，在吐蕃真是吃不惯也睡不着的。
5: 快了，对了，吐蕃草药师说的那个草根可找到了。
6: 公主请看，这个就是狼毒草根，那边还有成片的灯台树和野茶花树。公主啊，你说赞普如果知道咱们干了这件事儿，会不会？
7: 会很伤心的。公主，不好意思，跟我走一趟吧。
5: 格布加，你想做什么？
7: 你的谋划瞒得过赞普，但却瞒不过我。来，送公主回宫。
4: 格布加，
5: 赞普，
4: 成王，
2: 你好大的胆子！
4: 赞普，我也是为您好。
2: 闭嘴！
6: 小梦，
5: 赞普，
6: 可愿随我走走？托公主的福，如今的罗歇城热闹多了。
5: 这些年，民众开荒耕田，寺庙香火不断，这都多亏了赞普的圣明。
6: 夏沫，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5: 赞普知道我在做什么。折柳，赞普，在大唐，折柳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6: 你曾经说过，折柳是不愿故人离去之意。
5: 那赞普，你为何要？
6: 你若要东归，我绝不会挽留。明日就安排人送你走。
5: 赞普，
6: 贾梦，你就不要再隐瞒了，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5: 赞普，
2: 赞普，不能放公主回去。
6: 格布加，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成全公主的思乡之情。
5: 赞普，
6: 浅墨，
5: 我想请赞普看一样东西。
8: 文法根本三十颂，奉送赞普。
6: 这我已经看过了，
8: 此乃我吐蕃自制纸张所写。
6: 你说什么？我吐蕃何时可以造纸了？
9: 赞普，这是誊写的中原经典，也是用吐蕃之纸所抄。
6: 这是真的？
9: 还有这宝云经一卷，此后佛法在吐蕃传承有望，普渡世。
6: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5: 赞普，这卷纸原料是野茶花树，这册经文是狼毒草纸，可防虫蛀。
6: 浅墨。

0: 难道这都是你？
1: 我来到吐蕃已经八年了，怎可不知道赞普的心思呢？吐蕃草药师带我们在高原中找了数不清的草木，终于找到了适合造纸的原料。大唐的工艺，吐蕃的原料，唐蕃一心，就如我与赞普。
0: 公主之功，我吐蕃该如何回报？
1: 赞普，我可否要一个奖励？
0: 我知道你想回中原，连地图都画好了。
1: 这不是我所画。
2: 可不假，
3: 是那个工匠说的，当时你也在场，把人带上来，说说实话。
4: 公主，是我对不起您，地图是我偷偷画的，我太想回家了，他们一审我就害怕，赞普，全是我一人所为，跟公主无关呢。
0: 思乡是人之常情吗？起来吧，阁部下。
3: 赞普，
0: 以前吐蕃无造纸之法，所有纸张皆从外购置，花销巨大，可如今
3: 这钱就算省下来了。我明白了，公主一心向吐蕃，是阁部家心胸狭隘莽撞了，望公主恕罪。
1: 阁部家快请起，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吐蕃好。赞普，要我说呀，其实这图莫不如直接画在我们吐蕃自己的纸上，让众人皆知唐蕃往来的商贸通路，以后商贾学子必定会络绎不绝的。
0: 可是公主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1: 赞普送我这折柳算是送对了，是要回家，不过回家的不是我。赞普，让这些工匠们回大唐吧。
4: 谢谢公主。
0: 且莫。
1: 赞普，我从未想过离开，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江河可见，雪山为证。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0: 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庄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庄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经验，包括建设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连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的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

0: 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1: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呢也不是特别高，现场呢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1: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2: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啊。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2: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0一厅的房间里，大家围到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1: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1: 拼接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1: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 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

0: 电舰海装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1: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0: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光伏作业船，在四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两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两根钢桩，效率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1: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0: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昭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2: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昭远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0: 2024年4月，作为运维组的一员，朱生杰来到昭远海上光伏电站。那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升压站顺利送电。
2: 因为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送电，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总是怕失败嘛。
0: 这次送电的成败关乎这座海上光伏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2024年7月2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升压站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2: 7月2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3: 检查220千伏原某线燃料断路器，电气指示确。
2: 对于这个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手确实是有点抖。其实这个送电呢，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4: 来来来，打球了。我们要正常，你别这么。
0: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昭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4: 跑一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
5: 现在正常。检查那个注意力，千万不可损。
0: 这也是昭远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4: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6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0: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6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昭远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4: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0: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清怀
1: 到，
0: 朱胜杰
2: 到，
0: 李子璇
3: 到。
4: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5: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0: 好，
6: 知道。
4: 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5: 因为不能像陆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口期的影响，你像一年的窗口期，像我们莱州湾这边可能有个100多天。
4: 正是因为全年运维时间只有陆上的1/3，因此李清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5: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4: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5: 合适哈，
6: 合适。
4: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5: 好，没问题，
6: 上钩。
4: 这不仅是对技术和体能的挑战，也是在和时刻变化的海况抢时间。所幸这天的维修海面平静，因此运维组抓住这次机会，将出现问题的变压器好好检查了一遍。
5: 好，现在今天的故障应该就是初步判断就这根网线坏了，咱们现在也从现场进行了聘，现在已经好了。同学你看，咱再检查检查别的。
6: 好好好
5: 啊，如果没有问题咱就回去。
4: 多数时候运维组处理的只是设备通信故障、端子温度异常这类小毛病，但这些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整片光伏阵列就可能面临瘫痪风险。运维组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5: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所以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4: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清怀发现，路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清怀曾在海上风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5: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4: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它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 他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5: 因为海上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用海面积，如果是指望人去巡检，可能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
4: 500多公顷面积，76万块海上光伏组件，如果仅凭人工巡检，不仅耗时巨大，安全风险高，也有可能误检漏检。而这时，一些新来的同事就成了运维组的第三只眼。
5: 结合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能只需要3天，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光伏区全部巡完，而且出具相应的巡检报告，进行故障分析。
4: 巡检无人机不仅能通过光学镜头判断组件是否有破损脱落，还能通过热成像设备精确判断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

0: 除了空中对陆上升压站的巡检，也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小家伙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新助手，轮式巡检机器人。它像一只认真上班的赛博宠物，每天两趟风雨无阻，沿着设定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巡视全站设备，脑袋上顶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是它的秘密武器。仪器指针的数字是否正常，设备的温度是否符合标准，任何细节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1: 这个小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查看到如温度啊、电流啊、电压这种我们靠人眼无法辨识的信息等。
0: 有了它，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
1: 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0: 过去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高压室、电缆沟这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他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超过半年，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3: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4: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

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
2: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3: 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 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4: 郭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1: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是

0: 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1: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5: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

0: 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1: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2: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would be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1: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天，阿拉格奇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阿拉格奇还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5号抵达阿联酋，开启其5国访问之旅。阿联酋之后，他还将访问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印度快报称，此访正值印度因中东局势动荡而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之际。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此次外访行程中的。
3: 今日巴基斯坦报评论称，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此轮外访的主要议题。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正值中东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担忧之际。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5号表示，随着莫迪到访，印度与阿联酋签署了关于战略防务合作、石油储备以及液化石油气供应等方面的协议。据印度外交部此前消息，访问阿联酋后，莫迪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荷兰，双方将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莫迪将于17号抵达瑞典，并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两人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号，莫迪将在挪威出席第3届印度北欧峰会。19号至20号，莫迪将访问意大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另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4年来首次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提高3印度卢比，约合0.03美元，涨幅超过3%，以弥补因全球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损失。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有限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这3家国有企业共同控制印度10.3万个加油站中90%以上的市场份额。他们通常同步调整柴油和汽油价格。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0日。

0: 八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14号，在印度多地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的加油站因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标志。
1: तो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टैंकर आ रहा है वो भी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कि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सरा दिन भी हो जा रहा है उस स्थिति में क्या है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3: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0: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2: 1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战俘交换，移交205人，接回205人。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还称，在此次战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因为不满奖金分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准备21号启动大罢工。分析人士认为，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
0: 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755%，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9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

0: 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有三星员工表示，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1: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 15% 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
0: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四月占出口总额的 37%7.1%， 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一季度 GDP 增长的 55%。 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2: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太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其中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旅客出行服务也持续提质增效。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人以上。一季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新修订的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5: 收钱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0: 于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构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

0: 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相关探讨，其中开展扫雷作业被视为可行性较高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执行海上警备行动，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呢？与此同时，共同社14号消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与瞄准支持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究竟暗藏着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诸多法律课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号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现场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近期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一个国际热点，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这个日本政府啊正在就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或者是开展海上的警备行动，那再做一些探讨。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日本方面打算这么去做的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

0: 不是也想借此契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呢？
1: 嗯，应该说啊，日本想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啊，实际上是从这一轮的伊朗危机啊爆发以来，从三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个封锁的情况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在讨论。我想这里头含三个层面的意图。那么首先是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100%的能源要依靠进口，而其中90%来自于中东。那么来自中东的原油这个天然气里头70%多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以日本国内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彻底封锁，那么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的经济命脉会被掐断。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这种通航不顺的情况开始，日本国内就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议题。那么首先维护航道安全，维护经济命脉，这是他对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切实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呢，就是服务于美日同盟，也就是响应美国的号召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也好，还是说来履行同盟义务也好，来派兵来帮助这个美国，以及来作为他的这个打通海峡能够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吧，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国际的能源安全，这是他也是公开说的一个说辞。那么当然第三最大的一个层面的战略意图就在于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的进程，在军事化的速度在提速。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执政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派出自卫队前往相关地区执行军事任务，那么对他来说是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又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机会。其实日本这个向海外派兵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有一条红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后来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派兵，都是在后勤参与一些后勤的补给啊，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一些行动，他是不能介入冲突的，因为他有宪法和平宪法第9条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是伊朗战事在持续当中，所以他想派兵他不敢派，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仍然约束着他。那么现在看到伊朗战事应该说是比较降温了，所以日本国内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现在时机难得，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赶紧要派出去。那么派出去的话，那么等于战后向着战争冲突地区派出自卫队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又能迈出一大步，这就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又一个制约。那么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图。
0: 嗯，那就关于和平宪法的一个制约，稍后呢还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尽管相关的法案目前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在这个探讨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却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日本的自卫队到霍尔木斯海峡它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要同意停火，另外一个呢还要跟伊朗保持一个沟通，确保这个当地霍尔木斯海峡的现状是安稳的，是无风险的。那么我们客观的讲啊，其实呢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它呢迟早是会结束的。那么日本方面所谓的设置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为海外派兵在铺路呢？
2: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之所以表面上拉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想搪塞国际社会，也想去缓解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日本向外派兵的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想借机实现向外派兵。那么日本方面提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动机。第一个就是规避法律的这种约束。刚才向先生已经讲到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实际上禁止以使用武力的名义向外派兵。虽然2015年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是它的门槛仍然是比较高的，是要以所谓的危机存亡态势为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不在这个危机存亡的这个态势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仍然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借口，就以所谓的扫雷啊，或者说警备行动来规避法律上的这个限制。但是尽管是规避限制，他仍然是先向外派兵，所以日本的政府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名义规避法律的约束，把他的兵派出去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派兵是他的根本要做的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向海外派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规避法律的限制。第二个呢，还是想来这个缓解能源的一些这个危机，实现能源的质保。在这个目前这个条件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刚才向先生也谈到了，对于日本的进口的这个原油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决能源向日本进行输送的这个目的。这

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第三一个考虑呢，是想缓解在外交上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缓冲，某种程度上呢，与伊朗进行协商，就是避免直接的进行

0: 余地在这个中间保持日本能够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状态，既不跟美国撕破脸，也不跟伊朗撕破脸，这是他想做到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他采取这样一种叫做停火之后威胁减轻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做到避免出现这个与伊朗直接对抗以后产生要么装备受损要么人员受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避免在国内形成一个剧烈的或者强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反弹。所以这三个这个条件，日本利用这样的这个条件来让兵派出去是他的根本的一个目的，让兵出去实现向海外派兵，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其他实际上都是借口。
1: 像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无论是去扫雷还是开展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呢都面临着日本国内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限制，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自卫队法，其实都有一些限制。那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他海外派兵的这个目的，他会不会在法律解释这一块呢做文章绕开这些限制？
2: 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制约来看，他必须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的解释也好，或者采取别的手段来绕开现行的限制。因为从现在的规定来看的话，他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其实严格对照日本国内的法律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不能介入这种战争冲突地区的，这是一个红线。那么现在他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战事已经平息了，但是我们看到零星的交战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派兵是有法律上具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要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啊，直接的依据是自卫队法的第82条。那么过去有一个先例，就是2009年的时候，日本曾经派好多年啊，常态化的派出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来执行一个反海盗的任务。那么当时就是依据的这个自卫队法的第82条，海上警备行动它是一个警察行动，不是一个军事行为，它的对于武器的使用、军事活动的范围以及能够采取武力的行动的范围有着严格的约束，对方不能是国家行为体。第二，对方只能是民用商用的船只。那么第三呢，你是不能主动的来采取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只能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种最小限度的自卫来保护民船，这是一个严格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限制，一个是你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在公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当时各个国家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啊，是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那么现在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显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从这些法律的约束来看，自民党或者是日本政府想要派兵的话，未来必须在法律层面有进一步的交代，那么这就面临着和平宪法进一步被架空的风险。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呢向媒体透露说呢，继四月这个出光丸号之后啊，又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呢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呢没有被拦截，而且呢也没有交过路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呢还在不断积极的去探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派兵的相关的事宜和方案啊。那您觉得这日本它是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它的国家正常化？
0: 应该是后者，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在这一次讨论向外进行派兵，要这个实现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参加护航或者说进行扫雷这种这个行动，它都是以所谓的人员安全为这个目的。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4月到4月28日的时候，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内部，在波斯湾的这个内部啊，大约有41艘日本的船是受困的，涉及到的这个人员大约有1000名船员左右。这1000名船员有日本的国民，就日本有国籍的这个大约有13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来讲，有2艘船已经这个出来了。那么这种出来的这个原因在于特例协商，是通过协商的这个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要遵守伊朗的相应的航行的一些规则，是以这个为代价的，要征得伊朗的同意，要按照伊朗的规则来进行这个航行。那么这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并不能够说这个通过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日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这样的实现这个两艘船这个出来，解决的是一个 具体的一个个例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后续如何来进行还是面临着很大的，还有39艘船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自卫队的力量实现到那地方去参与所谓的这个

0: 扫雷或者说是护航的这个行动，他想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他达到了这个目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这个约束。日本仍然不能够向外进行派兵，不能够向冲突地区进行派兵，他要打着所谓能源安全的要求来实现这样的这个目的，同时借船出海是他的老套路，找各种各样的名义。第三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把他的兵派过去之后，掌获得一定在冲突地区的实战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在具体特定地区扫雷的这些经验，是他想所获得的。
1: 好的，另外呢，日本媒体呢14号有一个报道，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开始启用了。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到底藏何野心呢？来看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网络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种安全风险。
1: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啊，这个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是要求增加自卫队的这个编制相关的一些编制。那么加上呢，之前他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等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要将这个太空不断的去军事化？
3: 的确啊，这几年日本的太空军力啊发展得非常迅猛。其实它起步是非常晚的，它到2020年的时候才刚设立宇宙作战群，当时起步是20个人。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变成多少人了呢？名字已经要改成宇宙作战这个叫做团了，人已经达到今年要达到880人，也就短短6年内翻了40倍，未来还要达到1000人以上。那么这个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编。另外我们看到他每年的防卫预算当中啊，也是投入数千亿日元，其实在打造太空战力，包括我们这个小片里提到的打造低轨卫星群，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的星链，来强化太空的情报侦察监视以及天基制导能力，也就是包括像不光是情报的搜集啊监控啊，还要为这个他的远程导弹来提供天基的精确制导。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日本要发展太空战力，甚至要把太空军力和陆海空并列为这个陆海空天，还有一个网，成为一个5个维度的现代混合战争、高端战争需求，在提升太空战力的定位。包括今年他要把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也能看出啊，日本这个在发展军力方面这种太空军事化战力的这么一个野心。
1: 那日本版的星链叫做卫星星座系统啊，一旦正式启用的话，那是不是说日本已经事实上具备了攻击他国设施的这种主动攻击的能力？
0: 的确，要想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如果没有天基信息系统的这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而天基的这个侦察情报和通信以及组网，对于远程精确打击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条件。那么日本在今年的二月十九日已经防卫省跟相应的这个商业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开始进行卫星的组网，到2028年要形成这个初始作战能力，2031年要形成全面的作战能力。那么显然在后续，它对 纵深进行目标的侦察、目标的定位、导航以及突击效果评估这样的能力就进行具备了。所以在它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之后，具备支撑所谓的一二式或者说是二五式的这样的反舰导弹远程打击，也支持了它的 F-35 飞机进行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到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以后，日本发展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也能够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重大的转变。
1: 嗯，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那么日本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2: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专家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此外，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7号表示，正在探讨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
1: 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自民党呢，你推动北约标准来不断的提高日本的这个防卫费用。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呢，其实就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啊，要求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要达到这个其 GDP 的3%到5%。但我们又知道呢，其实日本呢有一个历史的惯例，就它的这个防卫费用啊是不能超过其 GDP 1%的。那现在自民党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方案，是不是要突破这个历史的习惯？另外呢，日本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目标？
3: 我看最新的这个高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啊，可能是要达到3.5%，也就是从现在2%的基础上还要近乎翻倍。那么从日本财政来看，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一个制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1%这个目标啊，是过去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确立以来啊，一直是从到2022年都坚持的。基本上日本的防卫费在1%以下，甚至1%左右浮动。那么这也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政策。从2022年日本通过安保三文件之后，那么制定了5年翻倍的计划，实际上在2025财年、2026财年已经提前近2年实现了，现在已经达到2%了。那么从现在最新2026日本财政的这个大的盘子来看，3月底刚通过的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是122万亿。那么日本这个122万亿里头啊，其实它是入不敷出的。它需要有增发30万亿的国债来填补这个窟窿，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啊，只能举债，所以导致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的总额达到 GDP 的240%，在主要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日本债务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犀牛嘛。所以我们说到现在，它要为了筹措这个防卫费啊，实际上它要推出一个新的特别这个税，那么这已经引发日本国内的强烈的不满了。其实要挤压这个包括经济民生方面的一些教育医疗这些资源，那么所以现在老百姓啊也是反对的。未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的话，我想他在国内啊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1: 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菲律宾啊对日本的这个88式岸基的反舰导弹呢非常感兴趣，双方呢已经就相关的出口问题呢在进行探讨了。现在日本是不是要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去强化这个武器的出口，去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推销出去？
0: 的确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日本跟菲律宾已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互惠准入，实际上进一步的加大了向菲律宾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但是当时局限于防御性的这个装备。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实际上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原则，

0: 放宽了这样的限制，也加速了一些进攻性武器的对外的这样的这个转移。真正的破窗实际上就是在五月份的肩并肩2026演习，那么把相应的88式的反舰导弹在菲律宾实现了这样的发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发射的动作，当时就是想在这个菲律宾做一些这个展示，让菲律宾方面来进行这个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在东南亚选择某一个突破口，在菲律宾之后也想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进攻性装备的出口。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毕露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一轮大范围的雨水正在自西向东发展而来，这轮雨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多加防范。我们继续来看，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从内蒙古一直到广东这一线呢，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雨势将会加大，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甚至有大暴雨。那么这次的降雨过程战线拉得会很长，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五天左右的时间，一些地方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甚至会超过200毫米。这是中国北方今年首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雨水的到来也浇灭了北方近期的炎热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将会明显的减少，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20度上下。那么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和郑州，周日都会比较清凉。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8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鹤壁阴转小雨，17到25度。淮安晴，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杭州晴，20到30度。首尔晴，19到32度。东京晴，15到27度。新德里晴，28到40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4到14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4度。罗马小雨，15到19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21度。华盛顿晴，13到29度。洛杉矶。

哇哦，谢谢你们。

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

起来。

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美梦成真了，在瀑布中游泳，好好洗个痛快澡。
1: 还用你说，一周前你就该洗澡了。
2: 游泳是很有趣，不过我肚子都游饿了。
3: 我也饿了。
2: 还有我。
1: 我们回树屋吃饭吧。
0: 好啊，我已经听到竹子在召唤我了。
4: 等等，我闻到了什么味儿？
3: 可我已经洗过澡了。
1: 不是，一股挺好闻的味道，很清新。
3: 我闻到的是和和终于洗完澡的味道。
0: 琪琪，你要去哪儿啊？那条路不是回家的路啊。
1: 跟我来，相信我的鼻子，肯定有好事。
0: 琪琪，这最好是件好事，因为我也闻到了，但那是什么？
1: 我知道这个味道，
2: 是香蕉。
1: 这是真的吗？
2: 一颗美丽的香蕉是我专门为我们而生的。
3: 猴子闻香蕉一闻一个准儿，
2: 那可不是普通的香蕉啊。是来自亚热带的苹果粉酱。
1: 那种香蕉很好吃吗？
2: 琪琪，那颗远不是好吃可以形容的，那颗是世界上最甜的香蕉。
5: 太美了。
1: 等等，我们得先找到托托和小先生，他们也喜欢吃香蕉。
0: 琪琪，你说的对。这样吧，我们带些香蕉回去给大家。
2: 呀，等等，你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2: 淘淘说的对，苹果粉蕉最好现摘现吃，要对这样的美味充满感恩之情。
0: 好吧，那现在咱们只需要让其他人到树这边来。
1: 太好了，我们赶紧去告诉小先生和托托吧。
2: 拜托，咱们能快点吗？我要饿死了。
6: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2: 我们保证。
6: 香蕉，我们爱你。
7: 今天我要把这些愚蠢的小动物一网打尽。哼，不管在哪儿，出来吧，出来吧。找到了。不过他们发现了什么？是一棵香蕉树。猴子们的最爱，可以当作诱饵，完美。我想到一个计划，笨笨，准备发射。我要那些香蕉。

0: 了，全体都有，向香蕉树前进。
1: 快啊，有大事发生。
2: 快点儿，快点儿，
3: 托托，小先生，你们快跟我们走啊。
4: 最好是件好事，我正在冲击有史以来个人最好成绩呢。
5: 快来，相信我，肯定是好事。
6: 香蕉，
4: 香蕉，你们怎么不早说？
7: 可我们自从
3: 到达小岛后，
1: 有人能搭把手吗？
4: 哦，好好，真棒。
1: 所以赶紧的，香蕉可不等人。
7: 听起来很好吃啊，你们能不能稍等我一下？出发前我想先去喝点水，不会耽搁太久。
3: 不，兔兔这口水肯定得喝很久。
8: 现在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会等你的，兔兔。
7: 不会太久的。
0: 对，就是这样，给我挑最熟的汁儿。

0: 瞧这一个个的香蕉，完美的猴子诱饵。啊这啊这啊这，讨厌的香蕉花粉。
1: 要不咱们先走一步吧。
2: 好主意，我们确实得先帮大家试吃一下这些香蕉，
3: 尝尝熟没熟。
2: 没错，快走吧。
0: 简直是探囊取香蕉。好吧，现在都给我找地方躲起来。
2: 我要吃很多很多香蕉。
3: 除非你能抢到我前面，我遇到的是小狗。
2: 我的蛋，
3: 你这我才发现的。
2: 等等我。
4: 嘿嘿，救命啊！
0: 猴子们得到了香蕉，而破帽子得到了猴子。嘿嘿
5: 嘿，猴子们去哪儿了？
6: 那些小猴子一定是悄悄溜去吃香蕉了。
7: 他们最好别都吃完。
3: 快，咱们快追上去。
0: 现在该轮到其他愚蠢的小动物们了，给我准备陷阱。
3: 等等，味道不太对。
0: 快把这些猴子带走。
3: 不好，猴子们被破帽子抓住了。
5: 我们必须救他们。
7: 可是要怎么救他们呢？
8: 你们难道忘了破帽子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了吗？
3: 花粉。
8: 没错，跟我来。
0: 教科书一样的香蕉诱饵。
6: 好了，大伙儿记得要瞄准脸部。
7: 知道了。
0: 搞什么？
2: 花粉！
6: 琪琪，快，就趁现在！
0: 该死的动物们！救我！快离开这儿！
6: 哇，这绑得也太紧了。
2: 都是我的错，
9: 我很抱歉没有等你们。
3: 我们只是太激动了。
6: 没关系了，不过下次要记住，咱们是一个团队，大家要团结一致。
2: 我功亏一篑了，破帽子为了设置陷阱摘走了所有香蕉，现在大家都吃不到香蕉了。
5: 也不全对，其实承蒙破帽子的好意，我们现在有一整袋香蕉，也没耽误多久。

0: 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和和，你能去别的地方睡觉吗？
0: 怎么？为什么？
1: 你的呼噜声让我没办法集中精力。
0: 呼噜声？我才不打呼噜呢。
1: 你确实打呼噜，其实没关系，但我现在在工作，我希望周围能安静。
0: 好吧，我去别的地方，但不是因为我打呼噜，因为我是不会打呼噜的。是因为太阳，阳光照不到这里，这里太阴凉了，不适合睡觉。
1: 总算现在我可以完成我的作品了。
2: 到我破帽子自己的时间了。允许你们这些小动物们先得意一会儿，是时候完成我的潜水艇模型改造计划了。稳住，稳住。嗨，你没看见我在干什么吗？你去修引擎吧，记得要小声一点，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吧，再来一次。

0: 行，这不行。呵呵呵呵，你的鼾声太大了，我的花园都不得安宁。
1: 托托，你一定是听错了，我没有打鼾，你听到的声音可能是这群烦人的蜜蜂。
0: 不是蜜蜂。
1: 随便吧，反正我得重新找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睡觉。
2: 又怎么了？你在干嘛？一点都不安静。
3: 什么声音？
4: 什么声音这么吵？
1: 干嘛？又怎么了？本熊猫就想好好睡个觉，怎么老是有人打扰呢？哎，看来我得走得远远的，才能睡个好觉。

够了！我怎么就不能有点休息时间呢？我告诉你们，呀！你们是在逗我吗？如果我不能休息，你们也不能，都给我上岛上抓动物去，抓不到就别回来。机器人发射。

终于安静了。没了我的聪明才智，他们怎么可能抓到动物呢？总算没人打扰我了。

0: 试试看吧。可惜和和不在这里，唉，我本该更宽容一点的。成功了，奇迹王进入了动力飞行的时代。和和现在在哪里？我得给他看看这个。
1: 掉哪儿去了？哦，嘿嘿，到底是什么声音那么吵？吵死了！
0: 老婆，和和被抓了！
1: 太可怕了！我发出声音的东西是什么？都给我扔出潜艇！什么都别说了，我需要清静一天。我潜艇里有什么？都给我清出去！

0: 怎么了？这一觉睡得可真香，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1: 是吗？
0: 我梦到自己被机器人抓走了。
1: 对不起哦，我打扰你睡觉了，呵呵。
0: 我真的打呼噜吗？
1: 稍微打一点点吧。
2: 太好了，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怎么这么能

0: 第23集，笑到最后。
1: 看，破帽子永远抓不到我。姿势不错，可惜荡得太慢了，破帽子能立刻抓住你。嘿，没人能抓到我，我才是这个岛上的最强生存者。
2: 好吧，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逃过破帽子的追捕，但是我知道谁将成为第一个被抓到的人。
1: 托托。
3: 有时候逃命可不光是靠速度。
4: 托托说的对，逃命靠的是力量。
5: 不对，逃命靠的是躲藏，没人能比擅长夜间活动的奇异鸟躲藏起来更隐秘了。
6: 其实我觉得想要逃命得能吃。
4: 要不咱们来个比赛吧。
6: 你是说像生存挑战游戏那样的
1: 比赛？
7: 比赛，
5: 赞成。我们可以以输屋为起点，每人设置一个挑战项目，
6: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5: 第一个通过所有挑战回到输屋的人获胜。
7: 最强生存者出发。
8: 我不是香蕉，你才是香蕉。
9: 什么声音？
10: 最好看看那些动物在干嘛，是吧，笨笨？这是什么情况？我看不到正在发生什么，快，我要看得更清楚。
6: 不错啊，你这是在搞雕塑展吗？
4: 嘿嘿，这些不是艺术品，是用来挑战力量的。每个人必须把石头推到那个位置，才能进入下一段障碍赛。哦。
5: 好棒，这是什么？
11: 耐心，琪琪，这是关于耐心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握时

0: 食物挑战。还好我不用吃这个。
1: 这是测试视力的挑战，必须穿过黑暗的洞穴才能到达另一端。
2: 这些动物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但这座岛上真正的生存之王应该是我。得了，笨笨，你可是我造出来的。没错，你是机器人，所以你肯定能战胜岛上所有的动物。是的，笨笨，你要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找机会把动物们引到我的陷阱里。
3: 我一定会获胜。
1: 力量可不能代表全部，小先生。
4: 这速度才最要紧。

0: 胖帽子在哪儿呢？胖帽子在哪儿呢？好像只有机器人来了。他要干嘛？貌似他想参加比赛，这是我们之间的比赛，不能有机器人。
1: 机器，你担心他会赢你？哼，
2: 才不是呢！我只是不相信他。
0: 这或许是破帽子的圈套。
1: 反正我是不会被机器人打败的。
0: 啊，我也不会。让他参赛吧，我要战胜他，证明给小先生看。
3: 那好吧，不过我会好好盯着你的，机器人。各就各位，3、2、1，好。
1: 我赢喽！哟吼！
3: 这么多石头，
1: 咱们怎么过去啊？
4: 跟我们来！
5: 我没事。
6: 得有耐心，耐心是这关的关键。
3: 快吃东西，补充点能量。

0: 往左来点。哎呀，是我的左边，不是你们的左边。
1: 啊，不要，熊猫不喜欢山洞。
2: 怎么，你害怕了吗？
0: 大门准备好了。
1: 我的脚。
2: 对不起。那是什么动静啊？
1: 不是我。是你们。如果这个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那会是谁呢？
3: 是琪琪，他在黑暗里也看得见，咱们跟上去。
1: 下个挑战在哪儿？快点追上他！
0: 他们来了。
1: 这边
4: 不是，是这边。我确定在这边。
1: 这个迷宫好复杂，咱们可怎么从这儿出去啊？
5: 我们怎么知道啊？
4: 不是你造的迷宫吗？
6: 不是啊，我们还以为是你造的。
4: 也不是我
2: 啊。也不是我。
1: 等等，如果咱们跟这个迷宫没关系，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7: 我造的。
3: 那个机器人把咱们引进了破帽子的陷阱，
1: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来，
0: 干得好！现在咱们只要坐着等动物们自投罗网。抓住他们来，快！救命啊！先往左，再往右，然后再往左，还是先右，再右。然后再往右，分头出发，咱们得快点找到他们。
4: 哎呀，哎呀！救命呀！他们来了！
0: 过来，笨笨，我都听到奇异鸟的惨叫了。陷阱居然没有被触发。笨笨，过去试试机关。门怎么没掉下来呀、
4: 啊？哎呀，救命！
0: 是奇异鸟。
3: 快动手！

0: 妈！
1: 你看到了吗？
2: 臭臭，你太棒了！
3: 皮皮，你也很厉害。
4: 还有和和小先生，没有大家互相配合，我们完不成挑战。
3: 我想，现在最强生存者已经诞生了，
5: 就是我们的。
6: 我们是梦之队。
0: 放我出去！

0: 第24集，有特点的雕像。
1: 也许我可以，或许这样也。
2: 这是我们的船吗？
1: 是啊，我正在做最后的设计，你觉得怎么样？
2: 厉害，又坚固又时髦，就是还少了一样东西。每一艘船都需要一个船首像来指引航程。
0: 就是那个。
2: 挂在船头的雕像是好运的象征。
3: 船首像可以保护船只免遭无形的危险。
1: 但是我们应该挂什么样的雕像呢？
4: 香蕉，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就是香蕉。
2: 香蕉是一个有趣的主意，不过这种雕像一般都是水生生物。我曾经见过一只可爱的木雕海豚。
0: 龙怎么样？在我们中国最吉祥的就是龙了。
4: 是啊，龙最厉害了，能呼风唤雨。
1: 我们要找一个能保佑我们在海上平安航行的，而不是把我们带入暴风雨的。
3: 哦，我想到了，一条漂亮的美人鱼如何？拥有金色的秀发和闪闪发光的蓝色尾巴，在清晨的阳光下闪耀。
4: 但是我们要去哪里找船首像呢？
0: 没错，这座小岛可不出产美人鱼雕像。
1: 我们可以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海岛人鱼。
0: 好主意，我们可以从岛上收集材料自己制作。
5: 需要好好清理一下了，要想重新启动潜水艇，我们得减轻重量。
6: 那是黏糊糊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黏糊糊先生，哇，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吗？老朋友又重新集结了。我们的新冒险之旅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正式任命你为荣誉舰长黏糊糊先生。
3: 这些芦苇太完美了，
1: 最可爱的黄色，
3: 来自我们美人鱼美丽可爱闪亮的头发。
4: 是我，你和我。哇，
5: 处理掉这些垃圾，我就有更多地方装那些倒霉的动物了。笨笨，赶紧把驾驶舱也给我打扫干净。这些讨厌的动物去哪儿了？

0: 朋友们，干得漂亮！这些贝壳是做美人鱼尾巴鳞片的完美材料。
1: 看，这些海藻做美人鱼的头冠再合适不过了。
0: 好主意，小先生，把它们放在桶里吧。
2: 这些都是很好的装饰，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0: 好像没有更合适的东西了。
1: 好奇怪啊！哇，好可爱！我一直想要这样一个熊宝宝。
2: 找到什么了吗？
1: 没有。
0: 不错的发现，小先生，这个正合适。
1: 不，倒是我找到的。
0: 好吧，我觉得我们还能找到其他东西。
3: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垃圾留在海滩上。
0: 没错，我们应该把它们都收起来，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到做船手的东西。
4: 找到你们了。
5: 那是我的鱼竿。那是我的雨伞。
4: 那是我的黏糊糊先生。
5: 为什么我的黏糊糊先生会在那些讨厌的动物那儿？
4: 你们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5: 准备发射，我要抢回我的黏糊糊先生。
3: 这个球可以做成美人鱼的头。
2: 这个可以做他的裙子。
0: 走吧，朋友们，咱们一起回书屋吧。
3: 走吧，小先生，带着你的小熊宝宝。
6: 天哪，这是破帽子的熊。
5: 放下我的照片。
3: 托托，
2: 我们必须救他。
3: 怎么救？
0: 我有办法，用破帽子自己丢的垃圾。
3: 没问题，
5: 全都抓起来，
0: 就是现在。中了。好，来玩个游戏吧。
3: 准备好角球方向，
2: 该我们了。
5: 我要把你和黏糊糊先生一起带回去。
4: 不要啊，我的黏糊糊先生。
5: 站住。跑也没用，我一定会抓住你们的。
0: 掩护我。
5: 站住！我不抓你，把我的熊还给我。
1: 熊宝宝，
6: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这个。
1: 这个。
6: 他是说，
0: 走吧，朋友们。
4: 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那些动物，
5: 咱走着瞧。
1: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
3: 的确。而且非常
6: 怪异，
0: 奇怪，
2: 古怪，
3: 是我们的风格，非常具有咱们的风格。
0: 你说的对，琪琪，我觉得咱们的风格还挺酷的。
4: 没事了，黏糊糊先生，下次。我会抓到他们的。
0: 这个岛

0: 上肯定还有什么值得玩的吧？啊啊，什么声音啊？哎，啊，哦，这不会是破帽子的陷阱吧？这次他又想了什么馊主意呢？又挖了一个坑，哎，又想用网来抓我。没有，难道破帽子做了个机关陷阱？不管了，这个不是一个陷阱。哦，这小东西是什么？哦，我能移动它。要撞到一起了。
1: 哦，原来如此，这是个游戏。
2: 熊猫，准备束手就擒吧。这游戏越快结束越好。
3: 好了，我现在能去玩了。呵呵，哎，人呢？呵呵，
4: 他到那边找好玩的去了。
3: 谢谢你，托托。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025年1月26日，腊月27，理发师班森开始了龙年最后一天的工作。这是他一年之中最忙

0: 也最赚钱的一天。
1: 哎，稍等我一下啊。
0: 为了把所有客人的时间都安排好，同时也为了多赚些钱回家过年，班森这几天几乎从一开门就要工作到深夜。来北京的头几年，买票回家是他过年前最发愁的大事。
2: 以前得到那北京站去买，像你说得空出一天去专门办这个事儿，大概一天平均12-13个客人呗，12-13个客人下来怎么也得平均一个人那个100-200的，肯定是亏哈，但没算过。
0: 一票难求是往日多少人的共同回忆。当年车站广场的购票长队已成为几代人的春运记忆。如今排队的长龙早已不在，依托铁路12306系统，高铁网与互联网双网融合，让中国的旅客开启了拇指时代。作为全球访问量和交易规模最大的票务系统，铁路12306系统注册用户累计超8亿，单日售票能力超2600万张以上，单日最高访问量超2000亿次。2025年春运40天，5.1亿人次的铁路旅客踏上了春运之旅。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刷脸即可进站，扫身份证就能乘车。中国铁路旅客运输迈向了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从硬板火车票逐步升级为软纸票、磁介质票，最后实现了无纸化、电子化，见证了中国铁路互联网售票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高铁如同一条条生机勃发的大动脉，用连接改写空间，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浓缩着新中国的山河巨变。
3: 经过20多年的探索，从人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再到互联网售票，铁路12306系统从一个单纯的售票网络，逐步发展到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网络系统，涉及到方便旅客出行的多个方面，旅客的体验和感受越来越好，让智能化出行变得触手可及，大大提升了铁路网运用的整体效率和旅客服务品质。
0: 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高铁网络如钢铁巨龙般贴地飞驰，八纵八横的高铁主动脉贯穿东西南北，连通各大城市，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引擎。这些成就背后，凝聚着无数中国高铁人的汗水与梦想。1904年，山东省的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百年前的旅客正是穿过这扇大门，最终抵达青岛。虽然12小时50分钟的旅程在今天看来显得无比漫长，但这个速度在120多年前已经是当时的极限。2015年初，27岁的杨清源加入了济南到青岛高速铁路的项目筹备组，负责线路的施工方案设计。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杨清源需要频繁往返济南和青岛考察调研，可当时连接两地的胶济客专单程的运行时间就要3个多小时，通勤极为不便。为胶济铁路提速是杨清源当时最大的梦想。2018年，济青高铁正式通车，从济南到青岛最快只需要9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百年胶济线 迎来了高铁时代。
4: 刚开始我们建济行高铁的时候啊，我们从济南到青岛开汽车要5个小时，坐这个客专要3个小时。等我们这个济行高铁修通之后啊，最快的这个列车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哎，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铁路建设是这个非常这个值得的。
0: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就像一条条血管，连接着山东的城市与乡村，输送着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山海相连，时空压缩，成为了促进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5: 短短5年的时间，山东高铁建设里程逐年攀升，我们形成了年年有开工、年年有开通的工作格局。
0: 香港西九龙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心区，每天早上7点，许多当地人都在这里搭乘第一班高铁抵达深圳的福田站。最近几年，港人北上的热潮正在香港本地流行起来，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让这部由港深两地共同谱写的双城记显得节奏非常紧凑。陈明鑫，地道的香港本地人，就读于北京的清华大学。2025年春节前夕，已经放寒假回到香港的陈明鑫，打算在深圳采购一批年货。
6: 那我们已经上车了，等一会我们就会从香港西九龙站到福田站，等一会见。
0: 快捷的交通加上更为实惠的物价，吸引着许多香港居民坐高铁来深圳购物消费。虽然15分钟左右的车程对如今的陈明鑫来说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但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跟爸妈去一趟深圳远没有现在这样轻松。
7: 以前来深圳的时候，你到这个落马洲或者这个罗湖的关口，然后你得经过这个关口的检查，怎么也得花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你才能真正的到深圳。
0: 从深圳福田站出站后，步行15分钟，陈明鑫来到了他要采购年货和聚会的地方。下了高铁，步行就能抵达的大型商圈，成为了近几年香港居民在深圳消费的首选之地。每逢假日，这里的含港量必然急速飙升。
8: 从这2年香港的旅客到这边来看的话，从以前的商务流啊，包括这个经商流啊、务工流啊等等的，从现在完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购物流。我们最晚一班的返回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是22:22，到那个时候检票的旅客哇，很多都是来我们深圳这边采购的一些糕点，有热菜，有速食，也有冷食，还有一些这个速冻产品都有。
0: 据统计，目前从深圳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每天超过180列。不少网友笑称，如今高铁变成了地铁，无论是香港居民北上聚会购物，还是深圳居民过关上班上学，都如同去邻居家里串门一样方便。
9: 高铁香港段让跨境出行成为湾区民众的便利的生活方式，成就新联通。
0: 2024年6月，香港往返北京、上海的普速直通车以高铁动卧的全新形式重新投入运营。开学之后，买一张高铁卧铺的火车票，睡一觉就能抵达北京，这也成为了陈明鑫返校的又一种全新选择。
10: 高速铁路大大的拉近了这些城市之间的距离，叫同城化效应，人们的生活方式呢，随着做了很大的改变。 是吧，就不一样了。

0: 高铁编织出中国高铁经济新版图，让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逐步成型，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高铁的开通也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的高铁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出行的快车道，同时也为沿线的人们打开了财富的密码。它像一条流动的生产线一样，把沿线城市的资源联系在了一起。高铁一响，商路开，黄金万两自然来。重庆市奉节县古称夔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这里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名句。然而与诗中的畅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古以来奉节一直被交通所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真实写照。孙开州是土生土长的奉节人，20多年前他承包了长江边上的一片山地，开始种植脐橙。虽然自己的橙子品质没得说，但高昂的运输成本却让他不住地犯难。
1: 最开始高速的还没通，大概到重庆应该要6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成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运输成本。
0: 交通的闭塞不仅让孙开州的运费开销一直很大，也让他的销售渠道十分单一。自家的橙子虽好，却始终打不开销路，因为这事儿他没少往重庆和周边城市跑。那几年每到冬天，望着漫山遍野的果子，孙开州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推广自家的脐橙，他经常开车4-5个小时到重庆，再坐高铁到全国各地的展销会上去卖力宣传。在出差的路上，孙开州无数次幻想着，如果高铁能够直接开到奉节，那该有多好。2022年6月20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东至万州北段建成开通，全长434公里。沿线新设的10座高铁站中就包括奉节站。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三峡库区人民的日夜期盼，也是一代代铁路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2: 2022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串联起沿线多个不发达地区，让地处三峡库区的奉节迈入了高铁时代。
0: 奉节的游客变多了，孙开州的订单也变多了。许多游客离开奉节时都会带几箱脐橙作为伴手礼，这种免费的宣传让奉节脐橙的名气越来越大。孙开州也顺势把自家的果园开辟出一片采摘区，以往只能运到菜市场的果子，如今游客可以亲自从树上采摘品尝。
1: 自驾游一个车，最多5个人吧，连驾驶员。那么现在他是坐高铁很方便的，1个多小时从重庆过来，甚至从郑州那边过来的很方便的，那一来就是上1000人。
0: 1000多年前，李白在奉节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如今郑渝高铁正式开通，让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轻松变为现实。奉节这座曾经被称为夔州的千年古城，也让更多乘坐高铁而来的游客们领略到了当年存在于诗中的绝美景色。

0: 伴随着高铁时代的东风，奉节融入了全国高铁八纵八横的通勤圈、联络圈、都市圈和经济圈。高铁为奉节旅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1: 郑渝高铁不但结束了三峡库区奉节、云阳、巫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更让三峡库区一步迈入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让奉节的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曾经的蜀道难如今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黄金通道。奉节正借助高铁的力量加速融入区域经济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2: 郑渝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成了通途，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了现实。这是一条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风景线。我们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高铁时代。
1: 在大踏步的高铁建设中，民众的需求一直是国铁集团的首要目标。多年以来，国铁集团特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让一条条钢铁巨龙跨越崇山峻岭，与闭塞的山村紧密相连。这些铁路不仅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乡村振兴点燃新引擎。便捷的交通让许多小城小镇搭乘旅游产业现代化的列车焕发全新生机活力。横道河子地处哈尔滨通往牡丹江的咽喉要道，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同在这个交通要道工作生活。横道河子也被人们叫做火车拉来的小镇。时至今日，大批完整保留下来的俄式建筑依旧在向来往的游客诉说着百年前小镇上的异国风情。2023年冬天，一组横道河子镇的旅拍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座常住人口只有4000多人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东北冰雪旅行的宝藏隐藏款。飞驰的雪国列车让大东北的风和雪不再遥远，便捷的交通让这趟高寒之旅变得热辣而滚烫。乘着火车玩转冰雪，方便快捷的高铁网用冷资源撬动了热经济，成为了拉动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全新引擎。
3: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哈尔滨局依托高铁长网优势，助力冰雪资源开发，带动沿线冰雪旅游。
1: 高铁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也为外国朋友开启了了解中国、体验中国的新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踏上中国土地，他们不仅被中国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所吸引，更对中国高铁的便捷与高效赞叹不已。高铁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名片。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地带，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的交通网络核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打卡中国的第一站。
4: Okay, so now I arrived at the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go to the railway station, the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1: 乐盖西来自法国，在一家上海的旅游文化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为外国游客开发沉浸式体验上海文化的旅游产品。随着240小时免签政策的陆续开放，乐盖西发现许多初到中国的旅客都对入境后的第一站格外好奇。
4: Almost arrived. Railway station.

0: And airport.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1: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集高铁、民航、地铁、公交、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落地虹桥机场后，在市内就能步行直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无缝换乘高铁。
0: And it only took me about ten minutes, to walk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Very convenient.
2: 上海虹桥站的规划设计当中呢，其实是它是首次将高铁还有咱们的航空组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把这两个主要的对外交通形式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双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布局形式。
1: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上海虹桥站的候车室面积超过60000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10000人候车，日均客流量高达100000人次。如何让外国游客在上海虹桥站出行更方便，也成为了乐盖西在上海攻略里的第一个知识点。
0: 很多外国人他一想到要去坐火车，他可能脑子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车站，他到这里了，又是火车站又是机场，然后都放在一起了，巨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能是他没想到。
1: 在乐盖西朋友圈的评论里，如何在巨大的火车站买票、退票、改签，一直被国外的朋友们点赞。为此，他也专门来到一站式的售票窗口，为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录制一条视频攻略。
0: So now I'm at one of the windows of the railway station, just here. 问的最多的肯定是怎么买票，这个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建议，就是要么网上去购买，要么我会跟他们说，你可以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买，也很方便。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也会在外语口语方面，特别是像一些售票业务啊、日常的问询这方面的英语词汇或者是句子进行一个补强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正常的沟通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外籍旅客。
1: 中国太大，240小时太短，便捷的出行体验让无数外国游客自发地成为中国的文旅推荐官。中国完善的高铁网格四通八达，将大城市与小乡村串联起来，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了外国游客在中国最潮流的旅行方式。截至2025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的70%以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成为运营里程最长、商业化运营速度最快、运营网络通达水平最高的国家。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5.8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4: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既有铁路的货运能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运输格局加速形成，不仅推动解决了长期制约铁路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有效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高铁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中，中国铁路人砥砺奋进，勇于前行，打造了中国名片，创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实力。
1: 在新时代的飞速前进中，中国高铁成为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张亮丽名片。坐着高铁看中国，感受中国速度的澎湃动力。50000公里的高速铁路上，一列列高铁满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 风驰电掣，勇往直前。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

0: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1: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2: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啊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3: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4: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5: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6: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7: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8: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9: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0: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11: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0: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12: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

0: 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

0: 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啊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啊，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啊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啊，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啊通过关税战呀、啊、通过贸易战呀、啊、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

0: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走进黄河源头的天然蓄水池高原姊妹湖。
2: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
1: 追寻山谷间蜿蜒前行的正源河流约谷宗列区，
2: 在那个位置
3: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
1: 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

0: 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我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市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1: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裸鲤。
0: 大约在1亿34千万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的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嗯，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

0: 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林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2: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星宿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3: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3: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棕莲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2: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2: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2: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出现。意思是每当黑夜逝去，白日来临，原本满天的繁星都降落在这里宿藏休憩，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来到星宿海，看到眼前的景致会更觉得贴切。
2: 我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洼，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2: 这个夕阳西下，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2: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0: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1: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位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0: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3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棕列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棕列区，
2: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棕列区的旁边了。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1: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棕列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2: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1: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0: 眼前的约古棕。

0: 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呀、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1: 约谷纵裂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谷纵裂盆地。
0: 因为现在约谷纵裂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谷纵裂区的支流。
2: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0: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2: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0: 对，
2: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个弯，
0: 对，
2: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0: 盆地，对，远处是巴彦喀拉山的一脉。
2: 就约谷纵裂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0: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1: 巴彦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谷纵裂盆地。
2: 这条就是约谷纵裂区了吗？
0: 没有，这是约谷纵裂区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就可以看见约谷纵裂区的主流。
1: 约谷纵裂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谷纵裂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谷纵裂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彦喀拉山脉雅拉达索山山脚下这一处北坡切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2: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谷纵裂区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0: 对，对的，对的。
2: 它好窄呀、
0: 是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
2: 是，
0: 水流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2: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0: 对。
1: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曲曲果，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曲曲果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1000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0: 你看这边说的河道很窄，对吧？
2: 是，
0: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2: 对，
0: 就5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2: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0: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1: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2: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
0: 对，
2: 一直到新秀海，
0: 是，
2: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0: 对对对，
2: 走走这儿，哇，到了。在那个位置，
0: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
0: 2016，
2: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0: 对对，
2: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0: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2: 哇，能看出来，
0: 看到吧？
2: 非常的微小，
0: 非常微弱，对，
2: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0: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

0: 黄河干流
1: 啊。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0: 对对对，是，
1: 嗯，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新秀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他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2: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0: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2: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4: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5: 传统的压加比赛。
4: 压加比赛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5: 对，
4: 四肢着地的。
5: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一对一的比赛。
2: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

0: 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1: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啊。
2: 行，第二轮比赛开始了。
1: 开始歌唱。
0: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3: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0: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3: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4: 你好。
3: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4: 嗯，对。
3: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4: 对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3: 哪些是你的作品？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4: 好的。对。这些、
3: 这边
4: 是野生动物的。
3: 嗯。这个是兔狲。
4: 对，兔狲。嗯，对。
3: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4: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塔。
3: 水塔非常难拍。
4: 对对对，
3: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4: 对对对，
3: 而且数量很少。
4: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0: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3: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4: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3: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4: 不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3: 自己买的。
4: 我们工资是一年20000多，但这个装备就20000以上了。
3: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4: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0: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3: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呢？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4: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3: 哪一幅？
4: 这个猫头鹰。这个是这次。
3: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4: 这个是猫头鹰知道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3: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4: 对对对。
3: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4: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3: 正对着你哈。
4: 对。
3: 当时距离有多远？
4: 大概有10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3: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4: 两个兔狲。是蔡荣文修拍的。
3: 是
4: 两个兔狲。
3: 这是在洞里面哈。好可爱。
4: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纵纹虎小号是有点像的。
3: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4: 纵纹虎小号。
0: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曲麻莱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巡护时难忘的瞬间。
4: 这是我们巡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沼泽里面， 取得金。

0: 这是在做什么巡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1: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0: 哦，嗯。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1: 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
0: 是。
1: 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艳到他们。
0: 这张照片也是。
1: 嗯，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0: 感觉你们巡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濑。
1: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县之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2: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投下昂扎就会回到驱马濑，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0: 哇，掌握技巧了，看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马濑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0: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4: 这就是一些牦牛。
0: 这头大的就是吗？
4: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0: 哦，远处那个。
4: 两个，三个嘛。 哇，
0: 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雪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4: 这母牛这些是。
0: 哦，小的是母牛。
4: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2: 野雪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所在地，曲麻莱县拥有广阔的高原草地、优良的牧草、清洁的水源。青海省超过70%的野牦牛栖息在这里，相当一部分在玛都乡。其实曲麻莱牦牛杂交历史悠久，每年秋季野牦牛混入家养牛群自主交配，从而造就了野雪牦牛的优良种源。
0: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4: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0: 为什么呀？
4: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
0: 哦。嗯。哎呀，还不能靠近。
4: 不要靠近。
0: 但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压迫感了。
2: 野雪牦牛基因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野性上，因为继承了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优点。它们不但体型壮硕、适应力强，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雪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都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0: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4: 对，
0: 这个是干嘛用的？
4: 这是畜牧局的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啊，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都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2: 畜牧局的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0: 这些小牦牛怎么系在这里啊？
4: 这是成年礼呗。
0: 成年礼。啊。
4: 哎呀。
0: 哦，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4: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0: 我可以摸摸他吗？
4: 可以、
0: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4: 对，
0: 这是野雪牦牛的后代吗？
4: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矮，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哦，
0: 他现在多大了呀？
4: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0: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4: 不到一岁，
0: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4: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2: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0: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4: 对，
0: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4: 羊皮呗。
0: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2: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制风管和皮制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0: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4: 对，
0: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4: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0: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4: 对。
0: 这怎么鼓啊？刚刚。
4: 先。
5: 你这个呀，
4: 先开一点。嗯。
5: 先你告诉我。这里带一个。
4: 可以。
0: 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5: 这边的。
2: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绒拉姆大姐手把手的交给记者动作要领。
0: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 那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嗯，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5: 我们从小就这个就。
0: 我来试试。
2: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

0: 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2: 哎呀，这样这样那个，哦，
1: 这样，掌握技巧了，哎，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我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出来了，
3: 牛气。对对对。
1: 谢谢你的。
0: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0: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4: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嗯，
4: 自己学习，自己就他们编这个盒子是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个这边的，
5: 是白色。
4: 你看，
1: 啊，哇，
4: 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4: 嗯，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4: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4: 啊，就是。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杖一放，是不是？哇。
0: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啊，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4: 嗯，这么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1: 好结实啊，感觉。
4: 嗯，结实。
1: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4: 嗯，你看。
1: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4: 就是。
0: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1: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4: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4: 要多，这个宽还要，宽还要多这个。
0: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4: 后来学着学着，卖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就100多亿了。
0: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4: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在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在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0: 目前马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4: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马来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向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1: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请赐我一副吧。
2: 请书生
1: 赐我一副吧，就一个半副也行。
3: 一点都不疼啊？
1: 当然不疼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请赐我一部吧。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是一个母亲求您从此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2: 变现给谁？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古玩西记，解围长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自2017年一经推出，便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化身一位位讲师，讲述历史故事，把博物馆带到了观众的身边，让博物馆落地生花，真正实现了让国宝活起来。节目中，国宝守护人带领观众再次走进故宫博物院。解读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兰亭八柱、交泰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今生。在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故事中，演员蓝盈莹饰演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山仙使，带来一段通过他的视野观人间开荒凿地、治理水患的动人故事。
4: 将军，这屯田的法子当真是好，就连北疆的人口都变多了，
5: 这片疆土得多添点烟火气才是。
6: 听村民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地盘。
5: 怕什么？即便是仙人，也不能挡了凡人的生路。
4: 人呢？人，来，来人！
2: 大胆凡人！昆仑圣境，
4: 山神饶命，山神饶命！
2: 吾乃领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使。
4: 献玉？那美玉可献出？
2: 大胆！你敢觊觎我的玉？
4: 不，
5: 小人怎敢？
4: 那敢问仙使，献玉可有条件？
2: 当然，西王母下令，谁能根除水患，令国泰民安，这玉便献给谁。唉，难呐！哎，
5: 这有何难？4000年前大禹治水，同洪水搏斗13载，算不算有德之君？
2: 不算。洪水不是没了，而是改道之无人之地，如此并非长远之计啊。
5: 秦始皇统一天下，
2: 百姓不满20而亡。
5: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为治河6次下江南，令黄河重归故道。
2: 然刚刚平定，且黄河仍有水患。
5: 你若非要等一个完美的君主，甚至一个完美的天下，莫说4000年，4万年也不可能。
2: 你
5: 就在这儿等着吧，
2: 别让我再看到你。那个将军离开后的第18年，我没等来有德之君，却等来了一群贼人。他们说皇帝要把美玉送往扬州雕刻，以求平息水患。水患要是不除，美玉也别想雕成。我堂堂昆仑使怎生了些胆怯？定是困在山里太久了。我倒要去看看这群凡人有什么本事。

0: 凡人真的只是凡人吗？我这四千年真的错了吗？宣军机大臣张家阿贵进宫赏御，是我大清神奇呀！
1: 昆仑使，将军，你老了。<笑>是啊，这一别30年，昆仑使依旧温润如玉。这玉，不是说献错了你俱焚，我大清仍有水患呐！
2: 哼，你的天。

0: 这个世界上，凡人虽胜不了天，但凡人虽胜不了天，
1: 凡人虽胜不了天，但凡人从不惧天。
0: 昆仑使怎说起凡人的好话了？
1: 十年前，我随玉一起下了昆仑，我终于明白，治和安邦不能一劳永逸，更何况功之成并非成于成之日。即便将来有人能做到根除，那难道就是他一人的功劳吗？
0: 那玉应该献给谁呢？
1: 治水的岂止帝王，还有你，阿贵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平凡又普通的人。

0: 对，有太多吃喝的普通人，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性命，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用性命护佑着天下。想必这玉山，就像天下一样，本就斑驳点点，是无数匠人。 成年累月，金雕细琢，方有如今安泰之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要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修了万年，等了千年，昆仑神起，终成大器。由王羲之作序。 徽墨写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乾隆皇帝从历代名家临摹中进行精心挑选，将内容刻在八个石柱上，置于圆明园内。节目中，演员苏有朋带来文物《兰亭八柱》的传奇故事，与八位后世书法名家一起回顾。
1: 永和九年的春天，
2: 这是兰亭。不对，
3: 八角攒尖虽是面熟，可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1: 师傅，慢点。
3: 真是怪哉，这是何处啊？
1: 师傅。
4: 我们不会是在梦里吧？这兰亭规制绝非大唐。
1: 闲人们慢些走，既走不出，不如给晚辈留下些笔墨如何呀？
4: 敢问，这里可是会稽兰亭，在下琅琊王氏王羲之，诸位有礼。
1: 哎呀，我是大明董其昌，从小自丑，都是临您的字方有所成啊。
3: 在下大唐柳公权，哎呀，幸会幸会。哎，在下大唐虞世南，是你七世孙的徒弟。
1: 师傅，您先歇会儿。在下大唐褚遂良，我您三千真迹，我在下。
4: 大唐冯承素，我双钩田亩临摹过您的《兰亭序》啊，分毫不差呀！哎呦，
1: 去，
3: 您看，
1: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4: 都是因为书圣您啊！
1: 书圣，
4: 哎呀，
1: 书圣，
4: 《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请赐我一副吧。
1: 对对
4: 请书圣赐我一副，就一个半壶也行。狼牙王氏不敢以圣自居，虽今日不知为何到此，但见诸位皆有一番豁达心性。

0: 倒是愿意结交你们这群朋友。但是兰亭序乃兰亭雅集酒后之作，酒醒之后我曾多次尝试，却再也写不出了。
1: 以后世人再想起兰亭序啊，最先想起的就是圆明园朕的兰亭。
2: 你们何人？
3: 他好像看不见我们。
1: 兰亭序啊，流传千年，版本诸多，朕将天下最好的版本聚集于此，且唯有朕能做得到。
2: 师父，他们手里竟然有八幅墨宝啊。
4: 我相信兰亭序定在他的手中。
5: 八幅墨宝，陛下该如何排序啊？
1: 第一主，虞世南临兰亭帖；第二主，褚遂良摹兰亭帖；第三主，冯承素摹兰亭帖；第四主，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续；第五主，内府勾田起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主，于敏中补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缺笔，
5: 谢陛下；
1: 第七主，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这第八主嘛，此时朕亲临董其昌访柳公权书兰亭诗了。
0: 为何没有我的兰亭序？
4: 为何没有书圣的兰亭序啊？
6: 有人说是被唐太宗带进墓里了。
4: 带到墓里了？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0: 消失了，我的兰亭序消失了。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消失了，而我再也写不出了。
6: 书圣啊，兰亭序虽然不见了，可我们都在努力地成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定有后人能够再现书圣风采啊。
7: 是啊，书圣。
5: 陛下认为谁的书法最接近书圣呢？
1: 虞世南得王羲之七世孙真传，他身上有自己的雍容肃穆之气。褚遂良饱览书圣三千真迹，直接未尽风度。冯承素双钩天墨，精准复刻原著。柳公权亲正笔直，自如其人。我觉他是最懂书圣之人。董其昌深研二王之法，将晋唐笔法融为一体，又注入了消散空灵之美。难分胜负，各有千秋。董其昌虽自不如先前几位，这人品又差了点儿，可也多亏了他，才能将诸多的兰亭墨本保存下来。哎，要是书圣的真迹还能在，该多好啊！
0: 不知为何，今日种种像极了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一日来了很多人，大家一商一勇，好不欢快。可唯有一样与永和九年不同。
4: 有何不同啊？

0: 能否写出《兰亭序》已经不重要，兰亭真迹虽死，可你们领悟了书法的奥义，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你们虽学我的字，可你们并未裹足不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王羲之的《兰亭》虽死，可你们的《兰亭》还活着。
1: 兰亭之生死，亦如人之生死。
0: 怪不得他说你最懂我，当如是。王羲之有幸得你们千年传颂，是你们让我永远活在永和九年，无惧生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交泰殿内，交泰殿铜壶滴漏与另一侧的自鸣钟遥遥相对。这件始造于乾隆十年的计时器，可以从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手中刻度读出时刻。在国宝前世传奇环节中，演员张新成演绎宫廷打工人喜寿，在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助力下，为观众讲述古人如何在自然秩序中推演天时。
4: 都给我麻利点啊。
5: 宋公公，
4: 小崽子想死呀，来这么晚，赶紧干活。
5: 得嘞。哎呀，
4: 听清楚了，明个是祭祀蚕神的大日子，这可关乎到一年的农桑祭礼，民生大计，要是弄错了时刻，赶上凶时，这扰了气运，闹了大灾，你有几条小命够顶的？这店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5: 是里外里有四个壶呢，有高有低，我该添哪个呀？
4: 还要我教你啊？哎呀，
5: 您说说，这要是误了吉时了，我这小命可不值钱，万一要是牵连您了，那我
4: 反了你了！你还威胁我？
5: 没有。
4: 来人呐！来，给我揍他！
6: 是。
4: 哎，别呀，宋公公，
7: 神变。
5: 哎，一点都不疼了。
7: 当然不疼了。
5: 请问您是、是您让他们停手的？
7: 对呀、欺负人我看不惯。
5: 哎呀，那大人受小人一拜。
7: 什么大人小人的，起来。听清楚啊，我乃予考时名讳无谦的抱剑仙人。
5: 仙人，我祖上冒青烟了，居然能见到真的仙人啊！哎呦，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烧香去。
7: 烧什么香啊？回来，你快去添水，这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漏壶里的水该流没了。
5: 添水？你怎么又要添水啊？我实在是不会啊。哎
7: 呀，那边，赶快去，我告诉你怎么加。
5: 好好好。
7: 糟了！哎，
5: 他们怎么又开始动了？
7: 哎呀，都怪你墨迹，壶里的水漏没了，剑客停滞，慢于天时，这我的法力哎呀失效了。哎呀，
5: 您这身子可真够妖娆的。哎呀，您先停一下啊，我这就把水给您添上。
7: 快，你往哪儿加水呢？

0: 往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壶，对吗？哎呦，
1: 在那儿呢！给我揍他！哎，
0: 怎么朝我来了呀？
1: 最下面那叫瘦水壶，你没瞧见课件就在里面吗？
0: 瞧见了呀，那上面还有您的雕像呢。哎，先生，您赶紧让他们停下。
1: 你胡闹啊！现在刚卯时三刻，你把水都加到四正三刻去了，又快了。
0: 那我这就把水放掉，
1: 走他！
0: 哎，先生，您替我挡一下。
1: 挡挡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日月星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最后这点法力也用光了。再扶我起来！哎呀，这帮人下手可够狠的了！哎呦，我这老腰哎！哎呦，
0: 那您慢着点！哎呀，
1: 都怪你，就乱加水呀你！
0: 我这也不是替您着急嘛。好好好，那壶就在最下边，加着方便。哎，难道我应该往那最上边加？
1: 当然了，最上面的叫日壶，第二个叫月壶，第三个星壶，都要加满。哦。
0: 但是这个课件不是浮在瘦水壶那里边吗？就不用管了？
1: 管呢，这水呀、啊、会一级一级一级的丢下来、哦、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瘦水壶里的水位才能与天时变化相当，时刻才能准嘛、啊、
0: 明白
1: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你挨千刀了，屁股给你打六板去吧。哎哎呀，现在是卯正二刻，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很看好你哦。
0: 成了，先生爷爷。
1: 哎，我的法力回来了，日月星辰变。呀呀，谁呀？
2: 好呀，小崽子们，敢打我？给我站住！
1: 哎，解恨吧，
0: 太解恨了，太活该了。哎呀，哎，先生，哎，咱还是歇歇吧，我都蹲累了。
1: 其实我也累了，快快坐歇会儿。哎呀妈，真舒服。
0: 哎呀，这平时给您添水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1: 也平时也不用我呀，这不勤参礼吗？一年才一回，无聊死我了。
0: 也是，如今这宫里都用自鸣钟报时。难怪您无聊呢。哎，那怎么祭礼看个吉时就得折腾您呢？哎呦，您这怎么上蹿下跳的？
3: 不懂了吧？所谓明时敬寿，气与道谐，此乃顺应天时之举。
0: 那就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呗。嗯，但这不就是瞧个时间的问题吗？
1: 哎，吉时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呀。而我见证着这些呢。啊，
0: 这，哎呀，有何深意啊？
3: 交泰，起的是天地相交，阴阳调和，万物化生之意。你瞧这太阳，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我们捕捉它的影子，勾勒时间的长短，接着。月亮追随太阳，
0: 在他们的交替里，我们有了昼与夜，时间变长了，
3: 它变长了，长得没有尽头，所以我们感知四季，观察星宿，用二者的关联标记时间。草木枯荣，潮汐起落，皆是秩序。你可知先天八卦？世间的万物啊，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天上的风雷，地上的山泽，我们又试图在秩序中推演，在后天八卦里寻找彼此适合的相处之道。
0: 哦，先生，嗯，您可不仅仅是在替时间说话，嗯，您也是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跟时间说。哎，我跟着你们呢。
3: 嗨，我跟着你们呢。与时同行，尊天地长，这便是我在这儿的意义。日月星辰变变。

0: 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001年2月，考古人员在成都市区西北部一个叫金沙的村子里，骤然揭开了一个沉睡了两三千年的秘密。这里是一处兴盛于距今约3200年至2600年的古蜀文明，是古蜀国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都城所在地。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如今这些器物陈列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内。面对如织的人潮，他们静静地散发着岁月沉淀后的光泽。太阳神鸟金箔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古代蜀人用稀有珍贵的金子，在巴掌大的地方勾画出了自己对宇宙的印象。2005年，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从1600余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成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文化遗产的代表和象征。太阳神鸟，20颗黄金里的宇宙，那么创作出如此神奇器物的文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部族呢？

太阳神鸟金箔，整体呈圆形，图案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圈是顺时针旋转的12芒太阳纹，象征着旋动的天体，引导着生命的轮回。而外层是四只首尾相接，围绕着太阳逆时针飞翔的神鸟。金箔外庆

0: 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20克，厚度仅0.02厘米，含金量高达94.2%。这件巧夺天工的太阳神鸟，也是金沙遗址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的器物。考古人员通过对太阳神鸟金箔进行显微镜观察后发现，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叠，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画和切割的。由于加工工具不是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画的痕迹。
1: 古人来讲的话，无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实际上都对太阳有崇拜，那么都有不同的一种表现方式。比如说在霍姆渡那个地方出土的，那就是双凤朝阳的一个图案。那么在三星堆的话，以太阳轮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能够把太阳的崇拜和鸟能够联系起来，那么就跟霍姆渡一样的，它是古人的一种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只是说这个图案能够把太阳能够把鸟有机组合起来，在一个非常不大的一个空间当中把它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0: 太阳神鸟金箔只是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非凡器物中的一个。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发掘工作从2001年开始，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无疑是当时国力强盛、物质发达、工艺技术进步的具体物化体现。近20年来，考古人员对这些器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还原2-3千年前古蜀国那段辉煌灿烂的历史。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数量之多，在我国同时期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遗址中现已出土金器300余件，全部出土于祭祀活动区内。以金箔、金片类器物为主，黄金在地壳中的储藏量稀少，要制造如此数量众多的金器，古蜀国必定有一个稳定的原料供应来源。那么，这些黄金原料从何而来呢？
1: 金器为什么会在成古蜀文化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实际上涉及到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原料的一个问题，那么原料是从哪儿来？实际上通过后来我们对金沙金器的一种测定，那么可以说它是主要是由砂金来做成打制而成的。那么砂金呢，在四川地区的呢大江到河的边上的话，实际上都有大量的砂金出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原料应该说不是问题。
0: 考古人员通过对金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都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的。根据出土器型，考古人员推断，古蜀人对黄金的使用主要是制成金箔片，然后再与其他器物相结合，通常包贴于器物的表面。
1: 大量的都还是金箔，那么用金箔的话做成了其他的一种形状，比如说有鱼形的，有柳叶形的，有圆形的，这是最主

0: 要的，这种东西呢应该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薄，应该是附着在其他器物的上边。那么当然也用金箔的话慢慢打成了其他一种器物，比如说太阳神鸟金饰，比如说面具啊，比如说那个蛙形器，比如说还有这个喇叭形的一种金器啊，它实际上是用金箔的话慢慢慢慢做出来的那么一些器物。
1: 这是一件金沙出土的喇叭形金器，出土时曾与一件完全锈蚀的铜器粘连在一起，考古人员推断它很可能是装饰在某种铜器上。金沙遗址发现了大量金器残片，其中许多金器的背面都粘附有铜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也是直接包裹于青铜人头像上的，在贵重的青铜器上装点更为稀少与珍贵的黄金，这表明黄金在古蜀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一点与同时期西北及北方地区仅以黄金作为装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观念完全不同。
2: 那么黄金在中原这个同时期，三星堆和金沙同时期的中原王朝实际上它是不流行的。那么我们发现在很多考古遗址里发现了一些金器，零星的金器，它都出现了这个少数的这种高等级的墓葬的贵族墓葬里的这种，就是一些作为身体上的一些装饰，仅仅是一些耳钉啊耳坠啊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古蜀文化里面发现了这个数量巨大的这样的黄金的制品，而且你我们看到巨大的金面具是吧，然后还有金杖，然后我们的太阳神鸟啊，这等等的这些一些玉器的种类都是中原王朝没有的。
1: 金冠带或许正是黄金在古蜀国极高地位的具体体现。金冠带长约40厘米，宽2厘米，纹样采用了錾刻与刻画相结合的工艺，纹饰由4组相同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条鱼、一支箭、一只鸟和一个圆圈。金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遗址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毫无疑问，这种组合图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黄金面具，大金面具高11厘米，宽19.5厘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其造型呈方形，额齐平，长方形耳，眉凸起，大立眼，鼻高挺，阔口，显得十分威严。它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在风格上极为相似。这件高3.7厘米、重5克的绣针面具被称作小金面具。小金面具圆脸圆仪，眉毛略略凸起，鼻梁高直，双眼镂空，嘴微张，似乎还略带笑意。古人用薄薄的金片写实出了一个生动的人面像。考古人员推测，两件金面具的差异很可能反映了时代风格的变化。小金面具制作年代比大金面具

0: 去玩。三星堆时期造型夸张、形体巨大的审美观念，逐渐被小巧精致所取代。细腻写实的风格成了金沙时期的主流。金面具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更是几乎不见，它应当是商周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典型性的因素之一。对于这种文化传承，考古人员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我们都知道金器的使用实际上在西亚北非那是比较早，也使用比较广泛，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直接的一种证据。虽然在3000年之前，从成都出发到东南亚地区这条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是已经开通，但是呢，这种金器的传承是不是从那儿过来的，或者从古苏文明自身发展起来的，目前来讲还缺乏非常好的一种证据。

0: 两三千年前的古蜀人是否与遥远的域外文明有过接触，今天已经不得而知。随着对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深入研究，考古人员发现，金沙在黄金的使用上或许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但在其他器物上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金沙遗址共发现玉器2000多件，是中国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金沙玉器大多是玉制礼器，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宗教色彩极为浓厚，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金沙玉器种类丰富，数量巨大，而它们在材料、造型、器类等方面都极具鲜明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
1: 玉器的种类呢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主要是以同时它主要是以几何形的玉器为主，那么这些数量众多的玉器呢，又体现出跟中国其他同时期的地区出土的玉器明显不一样的一些器物的特征，从他们的这个用具的组合，以及他们的这个庞大的数量，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玉料的一些特征来看，都具有丰富的这个鲜明的地域的特色啊。但同时呢，我们又在这个玉器里面又发现有很多多元的文化因素，哦，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研究这个金沙时期哈，以及这个古蜀社会，那么玉礼器制度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物质参考资料。
0: 通过对金沙玉器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古蜀玉器曾受到其他区域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金沙玉器在器物类型、组合、造型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并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周礼中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金沙玉器中发现的玉章、玉璧、玉琮、玉龟等种类，都与周礼中所描述的礼器在器形上相符合。这一系列的玉器组合构成了祭祀活动中最核心的祭祀礼器。金沙遗址出土

0: 了200多件玉章，它们大多色彩绚丽，形式多样，雕琢细致精美。玉牙章最早出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山东龙山文化中，随后成为二里头文化中最主要的一种礼仪性用玉。到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基本不见玉牙章，但它在四川地区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出土玉牙章数量最多的地区。
1: 二头文化时期，那个玉牙章传播到四川盆地以后，在这个地方发扬光大，成为这个古蜀祭祀活动里面一种核心的一种礼器。而且这个牙章呢，又通过四川盆地，我们说像我们后来又在广西、在越南，啊，甚至在香港，都发现了这样的同类型的一种器物。那么，无疑这个四川盆地，它成为了一个中介，它成为了一个交流的这个高地啊，文明的交流的高地。牙章通过四川盆地，最后又向东南亚进行了辐射，啊，那么它可以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利器，它的辐射的面积影响是最深远的一种利器。
0: 从古蜀玉器种类及特征还可以看出，金沙与西北地区文化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素面低矮的玉琮，表现出曾明显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从外方内圆，象征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间贯通，代表了古人沟通天地的世界观。金沙遗址一共出土玉琮30件，全部出土于祭祀活动场所中，这说明玉琮在古蜀礼制系统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石碣玉琮是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中最为特殊的一件。与其他玉琮不同的是，它的表面有着精美的纹饰，每一节的转角处都有一枚人面纹。器形上部还刻画有头戴羽冠、双手平举的人形符号。
1: 在这么多的这个玉琮里面，只有石碣玉琮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而且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这样的一种装饰的纹样啊。通过考古学的类比、器物学类比，我们直接就把它锁定到长江下游这个良渚文化晚期啊。我们认为它跟江苏草鞋山啊那个时期的玉琮的风格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断定这件玉琮不是本地所产，它是一个外来的。
0: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如果确定这件石碣玉琮就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那意味着这件玉器对于当时的金沙人来说，已经是一件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董了。
1: 那么这个玉琮的出土呢，也表明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原来认为古蜀之地蛮荒啊，那个李白说，尔来48000岁不与人，那个秦塞通人烟。但实际上，这个石碣玉琮的这样的金沙的出现，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长江上下游之间，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它就有很密切的交流和往来往。
0: 近年来，多方面的考古证据已经显现出成都平原与中国其他早期文化间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到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从长江

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中游的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在成都平原不断汇聚、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古蜀豫文化独特而不独立的绚丽风景。

0: 金沙遗址出土了如此丰富的玉器，那么生产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四川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出产玉料的记载，《山海经》《中山经》有记载：“名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明。”那么，金沙玉器的原料是否就是从蜀地茫茫大山中而来的呢？为探究这一问题，考古人员多次在成都附近区域进行了盐矿来源的调查和采样工作，初步确定金沙遗址部分玉料可能来自四川盆地西北部的汶川龙溪乡一带。
1: 在远古时期，人们不可能远距离的去采玉，那么他更多的是选择了近距离的开采。那么所以我们就推测，就是从山阴堆开始到金沙，当地当时的人们古蜀先民呢，他更多的是就地采玉，龙溪采玉，龙溪出碧玉。所以我们2003年第一次调查，我们就到了这个龙溪乡啊，就是说现在我们采集的这个县的龙溪玉的这个标本来看，跟我们这个古蜀玉器的有一些就是材质的特征非常的接近，它们之间非常的相似。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更加坚定了我们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么就是古蜀玉器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龙溪，来自于这个龙门山脉这样的一个山系的里面。
2: 走吧。
0: 泥石流从大山深处带下来很多石块，也带来了很多大山内部的信息。沿着泥石流流过的山谷，很快考古人员就发现了目标。
2: 这边好，从这边来照可以，这个是不错的。这个就这，你看这城状的构造，这个在金沙的古玉器里面就也发现得非常清晰。就是这次我们这个特别这个把它作为他们金沙，就是我们金沙这个龙溪玉的一个特点之一啊。再来还拆了一点点下来，弄个小的样品带来装着了。
0: 这些玉质标本在考古人员眼中无疑是无价之宝。他们发现金沙玉器的五彩斑斓正是由龙溪玉的特性决定的。
2: 我们金沙遗址玉器里面的颜色的话呢，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件玉璧啊，它的两面的颜色不一样，颜色这么丰富，很大的原因就是和我们这个在四川当地所产的玉料里面，它的这个剪切作用应力非常强，所以呢，你会发现在玉料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纹理，这种玉石的结构，如果它比较松散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沁，就是所谓沁，就是我们周围环境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沿着我们的这种玉料的一些薄弱的这个结构面进去了，这个然后呢发生了一定的水合作用或者一些的化学反应，那么形成了一些次生的这种矿物或者煮分，所以形成了不同的颜色。
0: 这件双色玉璧两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考古人员推测很可能是器物埋藏浅，向上的一面因为受到阳光照射，从而形成了多彩的色斑，向下的一面则保留了玉器本身的色泽，上面的斑块应该就是浸入了土壤中的矿物质。因为矿物质等成分分布不均匀，形成了金沙玉器独树一帜。

0: 的沁色之美，金沙玉器工艺精湛，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1: 制玉的工艺离我们因为太远，它很多制玉的工艺工具哈，制玉的工具就很难在考古里面被发现被找到。所以古人怎么做玉器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个玉器上面留下的痕迹以及加工的一些就是痕迹来推测和复原它当时它的那个就是它的一种生产的一种流程。
0: 这件阳羡雕刻昆虫纹的玉牌形器，将金沙玉工高超的制玉技术体现得淋漓尽致。阳羡雕刻是利用浅浮雕的技法，在玉器的表面磨出凸起的纹饰。阳羡略浮起于器表，阳羡下的部分被修磨得平整光滑。每道阳羡纹粗细均匀，圆润光洁，在羡纹拐弯处完全不见奇出的痕迹。兽面纹玉钺由五组对称的卷云纹组成，器物纹饰刻画手法多样，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玉工已能利用娴熟的技巧创造出舒展繁复的纹饰。

在成都西北约40千米，东距三星堆遗址约10千米的彭县竹瓦街，曾先后发现了两批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其中既有中原传来之物，又有蜀地铸造之器。有学者考证后认为，这批窖藏埋藏的原因，很可能是在望从禅让之际，杜宇的部落不得不为国受之而去时埋入的。据《华阳国志》记载，其相开明，掘玉垒山以除水旱，帝遂委以正事，法尧舜禅寿之意，禅位于开明。在杜宇王朝后期，成都平原遇到非常严重的水患，杜宇将王位禅位于治水有功的开明市。古蜀文明也迎来他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史书记载的真实性目前还无法考证。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走向了衰微。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无人烟，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金沙遗址的发现，使2000-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结合之前发现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商业街船官为代表的晚期巴蜀文化，组成了长达3000多年的古蜀文明的发展序列。考古发现也一再证明，位于长江源头的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一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祭祀区的堆积情况极

0: 为复杂。出于保护的需要，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暂停。目前大量的探方只到西周晚期的地层，离生土还有近3米深。考古人员推断，在这些泥土下面很可能还埋藏有大量的文物。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逐步的撩起，金沙或许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1: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2: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

0: 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宗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我现在没有能力救你，我配不回你，我得找人来帮我。你如果再这样的话，咱们两个就都完了。宫崎离这儿特别近，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找人来帮你的。你相信我，里面，你就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等着我。李斌，你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看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回去吧，衣服都湿了，回去换衣服。等有什么情况，我打电话给你。
2: 不用，陈总，您先回去吧。工地需要你，我还是在这儿等着，比较安心。
1: 工地上离不开我，李斌有什么情况，赶紧打给我，我就先回去了。小月，你们也在这儿等着，有什么情况，跟我说。
3: 陈总，您放心，有我们在呢。
4: 您放心吧，陈总。
1: 哎。
5: 是我是我。喂，
6: 林杰啊。
5: 玲如，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啊？
6: 哦，我刚才没看手机，有什么事儿吗？
5: 玲如，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行不行吗？
6: 你不用给我道歉，
5: 你给李斌打电话要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他现在不方便。
6: 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5: 我给李斌打电话也找不着他，他人呢？
6: 他现在在急救室呢，他受伤了。
5: 他受伤了？怎么回这样？具体还不知道，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6: 所以我才在这儿等着，
5: 希望他没什么事儿吧。
6: 我现在过去看看你们吧。
5: 我没事儿，你不用过来看我们了。你那边也挺忙的，你先忙你的事儿吧。等李斌没事儿了，我们俩就回瓯江了。
1: 回瓯江再见吧，
6: 林如。陈总，
1: 孙总，真不好意思，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同事。
7: 怎么了？
1: 今天李斌回总部的路上摔伤了。
7: 哎呦，严重吗？检查的结果是骨裂，不过不用着急。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1: 会用最好的条件医治他。
8: 好吧，那就拜托了，我马上赶过去。
9: 叔，你说林杰这回回瓯江找盛林集团，能解决咱们的周正蜜蜂问题吗？
10: 谁知道呢。

0: 但我相信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能不能解决这还真不一定，主要是咱们的项目啊太烧钱了。
1: 可不是吗，朱总给的钱还没攥热乎呢，就算科技大赛的奖金加上再加上崔总给的，要是真做起总成平台来，那也是杯水车薪。
0: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这次去海洋局情况怎么样。林杰，
1: 您快接。
0: 喂，林杰，怎么样？
2: 好消息是我们这次收获非常大，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0: 什么坏消息啊？
2: 李斌把腿给摔着了，昨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医院手术了。
3: 不会吧，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出事儿呢？
0: 行行行，知道了。
1: 什么情况？
0: 李斌把腿摔伤了。
4: 你一定要不要大动啊，我告诉你啊。你笑什么呀，怎么了？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但是你不能情绪激动，不能大笑啊什么的。
1: 你有没有受伤？
4: 没事儿，我就是回去的时候好像路太滑了，我摔了一下，但是小月他们马上就发现我了。
1: 云茹，谢谢你。
4: 谢我干什么呀，我还要感谢你呢，是你救了我。你先喝点水。
1: 谢谢。
5: 孙总。
4: 爸，你怎么来了？
5: 孙总，成功。你们怎么都来了？
6: 你别动，还疼吗？
5: 我没事儿。
6: 你受伤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我刚才和成功还商量，尽快把你转移到省城。不管怎么说，省城各方面条件好得多。
5: 孙总，我现在不，我这个腿没有事儿，他们说了，我一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就是一个小小的骨裂。
6: 是你可以出院了，但两天好不了，要静养。
4: 没事儿，人医生都说了，说只要现在不激动，好好养着，过两天就出院了。
5: 孙总，这边的工程真的不能省，
6: 先不说了，回头咱们再说。
5: 你怎么回事？这种事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孙总，这不能怪他，这是我不让他告诉您的，主要是怕您担心。
4: 你不是有高血压吗？怕你害怕。
6: 你没受伤吗？
4: 没事儿，你看我好着呢，确实好像没事儿。
6: 多血。
7: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8: 我看中的是你和你的团队，你的团队的人员配备很专业。

0: 我们已经只有一个，海洋工程你们抓的项目，不要只想着三年五年的质量，要能做到三十年五十年的使用寿命。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1: 林姐，其实你挺招人烦的，但有时候也挺可爱的。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
1: 因为我有孙云如，所以没跟你表达过。

0: 长江论证会的方案，你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懂。燕姐啊，你有把握能够通过庄家评审拿到项目扶持资金吗？第一次参加省级项目的评审会，这个包票啊，我可不敢打。你一定要拿到今年的项目扶持资金。
1: 为什么要一定啊？
0: 你要是拿不到，
1: 拿不到会怎么样？
0: 我也不隐瞒你。 我们公司在资金方面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资金链断了。

0: 您的意思是说，您可能没有资金再往超流能项目上投资了？
1: 不仅无法投项目资金，我们还要还银行贷款2亿。
2: 你们两个可听着电台啊，别给碰坏了，要不然啊，我投诉你们。
3: 嘛呢，吴叔？
4: 大老远听你这样嚷嚷。
2: 这可都是钱，要是碰坏了，咱后面还有钱买吗？
4: 哎，也是，以后用钱的地儿还多着呢。
5: 哎，吴权，你说这次咱们能拿到那个扶持资金吗？
4: 那关键还得看咱们那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案能否得到专家团的认可。
5: 路漫漫呐，
6: 不仅无法投项目资金，我们还要还银行贷款2亿。
2: 张院长好。
7: 大家好啊。
8: 张院长来了。
7: 看着累的。
5: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方案，请张院您过目。
7: 哎，
5: 那您坐上。
9: 张副院长，这可是平凡连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好的。
8: 这是大家的功劳。
9: 对，有功劳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朱主任。
8: 嗯。周总
10: 啊，
8: 你没吃饭啊？心情不好吗？
9: 还真让朱主任说对了，我到现在还忙得没来得及吃饭呢。
7: 平凡，
11: 哎，
7: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11: 我反正实话实说，张院，咱们研发的是300千瓦的项目，在全国的同行里头，哪怕方案做得再好，恐怕也难入专家的法眼。
7: 嗯，我看这样吧，平凡，
11: 哎，
7: 你和小叶马上回趟集团，把这个给李院长看看。
8: 哎，那我也回去呗。
7: 你留下，咱们一起还得研究点工作。
9: 那我们先去了，张院长。
7: 越快越好，路上注意安全。
9: 好，老张，
7: 哎。
8: 不是，张元，这事该让我去啊。
7: 朱瑞，你这点特别不好，凡事都想争个先。你可别忘了，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团结好队伍最重要。
8: 我明白。
9: 院长，这是我们的方案。
5: 这是我们这次参加海洋局评审会的项目书，张副院长呢，让我们给您送来。
2: 好，我看一下。
5: 哎。
2: 林杰他们那边的进度怎么样？
9: 昨天林杰回瓯江了，听说他们已经开始做总成平台了。
5: 嗯，
2: 进展这么快？
9: 嗯，
5: 他们的1兆瓦模块遭遇点难题，林杰呢暂时把它给搁置了。为了不耽误时间呢，他们打算先实施总成平台。
2: 1兆瓦模块遇到什么难题了？
5: 轴承密封有问题。
2: 他们开始实施总成平台了。这说明他们的底气很足啊。
5: 那当然了，林杰他们现在可是财大气粗啊。
2: 这次去参加评审会，
5: 嗯，
2: 要多多接触，主要为咱们潮流能项目招揽人才。
5: 您放心，得，那我们先撤了。
2: 好。哎，小叶等一下。
9: 啊。
2: 你今天没什么事儿吧？
9: 还好，没什么事儿啊。
2: 哦，不，主要是爷爷想你了，想让你回去一趟。
9: 我也想爷爷了。
2: 今天爷爷是老战友们聚聚，正好你回来了，你陪他去吧。
9: 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
2: 去吧。

我是真想把这件事情做成，我没有骗你，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了500万。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再投了，我希望你能够拿到扶持资金，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0: 老首长，你好啊！
1: 啊，
0: 咱们有好几年没见了，真的好想你。
1: 我们的大英雄张小兵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豆豆。

0: 我爷爷是四一年参的军，我们是28军，1921师。 我记得有一次战斗，我们和日本人打了3天3夜，我们连幸存的9个人啊！不分中国呀，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 谁都可以到中国来打一打，谁都可以跑到中国来霸占点土地。那么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才改变的呢？您说，爷爷。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爷爷，您也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爷爷没有跟你讲啊。 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听到过多的战争的残酷性啊。那个时候啊，10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部队，用飞机、大炮、汽油弹打我们，可我们呢不怕，只要他们被我们围住，我们就会死死咬住他们。 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他们怕我们。对，他们最怕我们和他拼刺刀。你没听过战场上刺刀在胸膛里断裂的声音，你也没有听过那种厮杀声，惨烈啊！当时我们年轻的战士，有的是抱着敌人，
1: 跳下悬崖，同归于尽。
2: 用手榴弹砸向他们。我们年轻的战士，为了新中国，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3: 老首长，不说了，不说了。我听说啊，70周年还要举行阅兵仪式呢，
2: 要请咱们这些抗日老兵去参加呀。
0: 你们去吗？
4: 谁要身体好？
5: 去，
6: 肯定去。

0: 哎，
1: 喂，林杰。
2: 谁呀？
1: 我是豆豆呀。
0: 我知道，我这不接你电话呢。
1: 你怎么了，林杰？
0: 没怎么，好着呢。
1: 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在家，我在哪儿？
3: 喂。

0: 我不想干了，评审会我不去了。
1: 为什么？
2: 我不想干了。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2: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现在也没投资了，一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什么呀？他们俩跟我干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
0: 吴硕还骗他爸妈说在国企，老两口听得心里还挺高兴的。丁炫把他最热爱的音乐都放下了，
2: 就是想跟我干成这事儿。现在呢，什么都没干成。
0: 我对不起他，
2: 我连你都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也不用考虑我。你最对不起的，是你坚持这么多年的梦想。
2: 我现在没梦想。

你知道我跟你通话的时候在干什么吗？我陪李正爷爷去了老兵之家，我看到爷爷年轻时候的战友，他们都90多岁了，虽然他们当中有缺胳膊的，有靠着假肢行走的，还有的一脸伤疤，但他们从来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即使身体有残缺，但他们心态依旧健康积极，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碰到点挫折就轻言放弃。其中有一位爷爷跟我说，孩子，你们现在多幸福呀，咱们国家越来越好了，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们的血没白流，你们要珍惜。你懂什么叫珍惜吗？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上了战场的逃兵林杰。林杰，李院长，你爸，吴树、丁轩，还有我们都看着你呢。

0: 我喝多了，说了点气话。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以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 这才是我认识的林姐。
0: 叔叔，
2: 李院长，你们冰能的300千瓦项目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3: 前期室内试验阶段走了些弯路，现在刚刚开始户外试验。
2: 你们报上来的项目啊，我特意看了一下，说实话，项目不错，就是这个规模小一点。要想胜出啊，还是有点难度。
3: 我们原本就不是冲着
4: 扶持资金来的，
3: 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为明年做准备的。
2: 哦，这么说，你们冰能接下来要有大动作？
3: 是啊。
2: 准备上多大的项目呀？先给我透露一下。
3: 1兆瓦。
2: 1兆瓦？
3: 对。吴副厅长干嘛这么吃惊啊？这次评审不是已经有人报了1兆瓦了吗？
2: 这次啊，是有人报1兆瓦的项目，不过那都是瞎胡闹。
3: 为什么这么说呀？
2: 据我了解呀，有许多专家对他们这个1兆瓦的项目那是并不感冒啊。
3: 我对这个项目却相当了解，当时瓯江科技大赛新能源潮流能发电项目的1等奖，也是他们帮助做成的。
2: 李院长，你今天来见我，闭口不谈你们冰能的300千瓦项目，却大谈别人的项目，你这让我搞得有点懵。
3: 吴副厅长，我是想，我们海洋局应该从潮流能发电领域的总体发展大局考虑，

0: 给这家公司多一点机会。这家公司敢站出来挑战一兆瓦，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对。
1: 那李院长，你这可是替竞争对手说情啊。
0: 不过厅长，我是想他们的一兆瓦要是做成了，中国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能有一个大的突破呀。
1: 是啊，这何止是大的突破，这是让我们中国的潮流能发电技术领先世界啊。
0: 要真是那样，
2: 国家海洋局的专项扶持资金
0: 才算用得物超所值啊。
3: 走啊。
4: 起这么早啊？我还以为你在楼上睡觉呢。
3: 我不仅早起了，我还买了早点呢。
4: 你这早点来的是时候啊。休息得好吗？
3: 挺好的呀。这里啊比城里安静，空气也清新，早晨起来呀我还转了一圈呢。
4: 你要喜欢这里啊，就多住几天，以后每天早上的早点就交给你了。
3: 没跟你。轴承密封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4: 我找过孙叔，他还没给我回复呢。
3: 说实话林姐，我挺欣赏你的。
4: 真的假的？昨天你可不这么说啊。
3: 去你的，我没跟你开玩笑。那你对轴承密封有什么想法吗？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潜水艇在海洋里边吃水的深度是100米，万吨游轮呢一般会在20米，它们采用的全部是水润滑的滑动轴承，所以轴承密封没有问题。
3: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4: 没有，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借鉴思考的一个方法。
3: 不过林姐，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千万不能不打自招自己往外说，会影响专家对你们的判断。
4: 这点有点难，我这人不会撒谎。
3: 你和李院长联系过吗？
4: 我给他打电话总是打不通，他也没接。
3: 我跟你说，我们冰能也计划上一兆瓦项目。
4: 你开玩笑吗？
3: 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上我们？
4: 这是个好事儿啊。
3: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参加项目论证最重要的是为一兆瓦物色人才。
5: 小环，你们滨海科大的3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工程样机设计图纸资料我都看了，很是不错啊。
6: 这些都得力于恩师您的指导。
5: 哎，我只给了点建议，主要是你们在瓯江海域已经有了成功案例在。
6: 不瞒您说，我们对这次海洋局的认定评审有压力。
5: 有压力是好事啊，这次报上来的项目海洋局都发给我们看了，我对其中有几个项目印象很深刻。
6: 具体是哪几个？
5: 你们滨海科大就是一个。
6: 谢谢恩师。您知道吗，上次参赛的林杰这次也来了。
5: 哦，我听说了，不过我对他们的项目不看好。
6: 可是我听说他们已经在千羽湖进行湖试了。不过最近好像他们的投资方出现了资金问题。
5: 哦，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那他们的项目还怎么向前推进？他们的项目肯定是死路一条。
7: 谢谢。
0: 喝茶喝茶喝茶。
8: 谢谢李院长。豆豆一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过来见您了。
0: 这么说我身边有内奸哟。
3: 李院长，您不是最欣赏林杰的吗？
9: 我们现在啊，池子挨池子，全连一块了，对你林杰来说还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0: 你们都快成一伙的了。
10: 李院长，
8: 其实我想说，我们几乎同时是和米勒开始这个项目的研发的，可是现在的推进速度我们已经被落下了。
0: 依我看，在速度上你不必过于较真儿，最终看结果嘛。啊，明天项目论证会就要开始了，打起精神来，我还是很看好你们的一兆瓦项目的。

0: 周玲姐，我们现在是朋友，等明年我们上一兆瓦了，我们可就是竞争对手了啊！平凡，嗯，我们不是对手，我们是伙伴。哎，话虽然这样说，可是明天就看你的喽。嗯，哼。诸位专家学者，今年的海岸能项目论证会啊。 我们会分两天进行，每天5个项目，专项资金有所上调。今年是1700万，认证标准不变，但是认证程序有所改变，以项目的规模大小统一论证，打分标准和往年一样。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提出来。
1: 吴副厅长，今年国家拨给海洋局经济运行处的资金是2亿，还有3000万。
0: 你们将作何安排？是这样的，钱老。针对入选的这10个项目，我们会进行全年的跟踪考察，看着1700万是不是真正的专款专用。若有违背，除收回专项资金以外，取消资格。和往年不同，到年终，我们会在这10家企业里面评选中1家成绩突出者，将这3000万。
1: 直接奖励给这个企业。这么说，今年海洋局奖励的力度是增加了？
0: 是的，主老。能源对于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海洋能源，必须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这才符合国家的发展需要。
1: 好，以项目的规模开始我们今年的认证工作。第一个要认证的。 是欧江 LWD
2: 公司1兆瓦超流能发电项目。
3: 小陈，
4: 厅长，你去休息室通知1号准备项目阐述。
5: 好的。
6: 周博士，人来了。周博士您好，
3: 我是滨城集团的李建国，是杨教授介绍我来的。
6: 哦，昨天晚上杨教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可否到你们那儿去工作。
3: 啊，
6: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是有条件的，
7: 什么条件？您说。第一，我希望你们能够有充足的资金来保证这件事情的运行。啊。第二，我要带上我的2名海洋工程学研究生。
3: 没问题，这2个条件我们基本可以保证。
7: 各位，依我看，1兆瓦项目可行性是存在的。我最看好的。
3: 是它总成平台加模块设计，
7: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报告里的数据采集是如何得到的？
6: 周教授，数据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的项目正在滨海千羽湖进行户外耶伦直径1:1的设备测试。
7: 户外测试和室内数据相符合吗？
6: 基本上符合。
3: 什么叫基本相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不符合？
6: 钱教授，潮流能项目在世界上目前都属于研发的阶段，在研发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我作为项目的研发者，我的职责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1: 林杰，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在千羽湖户外做实验室，有没有遇到问题？是什么问题？请你直接回答我。轴承密封的问题。
6: 林杰。
1: 我很欣赏你的坦诚，你们的项目从方案上来看，阻力性超多叶片轴，可谓是大胆创新。从设计图纸上，你们的多块组合能够完成超大能量的转换，也就支撑起1兆瓦这么大的输出功率。可是，我还有2点疑惑：第一，这个1兆瓦模块组合体积将来有多大？在这么高流速的海域。 有没有水下结构工程技术？最终来支撑这么大体积的海上施工安装？其二，你们这个机组的轴承密封问题，据我所知，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够支撑你们的设计。
6: 钱教授，对于您说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我的模块化设计。 正是为了要解决机组体积过于庞大的原因，现在整个机组一拆为2个模块。

0: 每一个模块比原先的整体设计的体积都大大的减小，届时在海上安全施工风险难度都会降下来。而至于轴承密封的问题，我也在研究解决的方案。
1: 这个机组轴承密封设计那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钱教授，我也在积极地做备案，一旦这个方案行不通，我也会找其他的办法来解决。
1: 这么说你是承认你这个项目是不成熟的？
0: 各位评审，我想问一下，现在所有的评审项目，他们哪一家敢站出来说自己的项目到最后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2: 钱老，他们的项目现在是在我们所有参赛项目中唯一的，
3: 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
4: 我支持周老的意见，要对大胆创新的项目给予提携。
1: 员工，我也想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可是在座的诸位都清楚，一兆瓦项目的实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一旦项目中存在的重要隐患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2: 钱老，据我了解，这个项目背后的投资方是卓尔公司，资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周振兴教授，你可能有所不知，可是我知道这家公司投资失败，他们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
5: 林局，钱教授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吴副厅长，钱教授说的卓尔的情况是真的，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
6: 怎么样啊？不是，你别不说话呀，到底怎么样？
7: 回国做丑流能，还是摆脱不了资金这个魔咒。
6: 这和资金有什么关系啊？
7: 卓尔的资金链断了。
6: 什么？
5: 喂，
8: 崔总，
5: 是不是认证评审通过了？
8: 还没有。
9: 为什么？
5: 你不是很有把握吗？
8: 项目本身没问题，但是有专家在最后提到了卓尔公司。
5: 认证会上提我们公司干什么？
8: 因为资金的问题。专项扶持资金使用有一条规定，项目方必须资金充足，扶持资金在项目中只能起到扶持的作用。而卓尔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专家提出了质疑。
5: 怎么会这样啊？
8: 崔总啊，你现在的实际情况能不能和我交个底？
5: 对你呀，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们公司现在两个项目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公司的账目上现在只有50,000元，
9: 而且还要背负银行的巨额贷款。
7: 崔总啊，千羽湖总成平台的测试已经开始启动了，所有的项目资金都投进去了。
5: 总成平台投进多少钱？
7: 1000多万吧，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8: 你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5: 我想想看吧。

0: 林杰的论证会刚结束，我们的论证会被安排在了明天。吕院长，
1: 他人呢？
0: 他。
2: 吕院长，你们看见林杰了吗？
3: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说出去打个电话，结果没回来。
1: 他没在外边吗？
2: 没有啊，我里外都找了一遍，就是不见他人。

0: 他下来之后没说发生什么事儿吗？
1: 哦，对了，他就简单的说了一句啊，说他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2: 这
0: 他没说他住几号房间吗？
2: 没有，他就说他住在这儿。我有个朋友叫林杰，他住在这儿，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住哪个房间啊？
3: 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
4: 您看这样，要不然我跟豆豆到外面去找一找，你看行吗？院长，
0: 可以，你们去吧。
2: 那如果他回来的话，能不能告诉他一声，他有朋友过来找过他？
3: 好的，
2: 谢谢啊。
1: 豆豆
2: 快
1: 走走走，咱们找找去。你找找去了。
0: 喂，志明啊，我今天见到了杨教授推荐的那个博士生导师周学林，
5: 都谈妥了。我们要答应他的个人条件的话，他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6: 你说的是那位海洋工程学的博士吧？
5: 对，
6: 专业非常好啊，就是他提的那些条件可太难办了。

0: 这是我重新设计的总成平台的图纸，你要把1兆瓦和3.5兆瓦同时进行。
1: 林杰和李院长已经签合同，正式加入宾能集团。现在上1兆瓦项目势在必行。
2: 那咱们300千瓦的项目怎么办？这事我有意见。
3: 你们前州城有问题啊，
4: 温度异常，噪声也越来越大，
5: 实际进行不下去了。
6: 公司上面让赔钱了，
7: 让他们失望了。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2集。

0: 我看不难，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抓紧啊！各大企业都在抢，我们还是早下手吧。
1: 好，听你的。
0: 哦，不说了，我得挂了啊。
1: 我们到外面找了半天了，根本林杰就没有回酒店，
2: 一直也联系不上他人，他能去哪儿啊？
0: 是啊，那咱们就在这儿等。
1: 啊，院长，咱们在这儿等。
0: 对，等他。

0: 都十一点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儿啊？林杰他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儿吗？不会有事儿。
1: 没错，院长，我呀就特别佩服他啊。你们说，项目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还能继续下去，这要是换成别人，估计早受不了了。
2: 这也是我看好林杰他们的原因。哎呀，
3: 豆豆，你说啊，凭你对林杰他们的了解，这次能答应我们吗？
2: 我们现在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应该不会拒绝。现在倒是得继续跟卓尔那边联系了，因为林杰他们毕竟属于人家的人了。林杰，
4: 李院长啊，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我们专门等你的。
4: 李院长不放心你，怎么样？这道坎儿迈过去了？
2: 又不是第一次了。哦，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5: 伊政法的项目总不能放下吧？要想接着做啊，就得继续找投资。卓尔的崔总那边说让我等他的消息。
4: 你是说卓尔还想继续做潮流能发电？
2: 崔总说他在努力的想办法。
4: 哎，不是那……
2: 看你回来了，我们也放心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4: 你不上去坐会儿？
2: 你看看都几点了。
4: <笑>院长，我想跟林杰聊两句。那好，那我们走啊。这样，再见。
6: 先走了啊。
4: 林杰，我们去咖啡厅坐会儿吧。
5: 走吧。
4: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把真实的意图告诉林杰他们呢？
5: 卓尔还没有放弃林杰他们的项目，这个时候横插一杠子，时机不太成熟。
4: 你好，请问你们需要些什么？
5: 苏打水，谢谢。咖啡，谢谢。
4: 好的，请稍等。你喝咖啡，晚上不睡了？
5: 喝不喝咖啡，晚上都睡不着。今天认证会上，又碰到千子峰教授了。
4: 你们俩还真有缘。
5: 是挺有缘的。怎么绕也绕不过去。
4: 是不是你又兜自己老底，把轴承蜜蜂有问题的事情给说出去了？
5: 还是你又跟钱教授顶起来了？哎，我可没顶啊。
4: 不错，有进步。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5: 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找资金。
7: 丁轩和吴树知道这件事吗？我还没跟他们说。你说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林杰。 电话怎么就一直打不通呢？
8: 按说断针会应该结束的，不能有什么事。

0: 你可别吓唬我啊，李轩，我现在是心脏不好，受不了任何打击啊。
1: 没有，有事儿也是小事儿啊，先别急。
0: 别急，我怎么能不急呢？咱们这马上就要断粮了，基地那儿还一堆器材呢，钱要是接不上，全得变成废铜烂铁。
1: 兄弟，咱能不能乐观一点啊？有问题，林杰肯定也会解决的，他比咱俩都更想把这件事做成。
0: 这事儿啊，倒不用你提醒我，他在国外就这样，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
1: 对。但是我觉得林杰现在有些变化。
0: 变老了吧？
1: 什么呀？我觉得他的抗压能力变强了，而且做事越来越沉稳了。
0: 你这么说啊，他倒是有这么点意思。
1: 嗨，别说他，我觉得你也变了。
0: 我？
1: 你啊？
0: 变什么？
1: 你起码变得没那么开口闭口都谈钱了呀。
0: 哎，得，这事儿你可别夸我啊，该谈钱的时候啊，我还得谈。哎，丁轩，你说林杰这个家伙会不会现在吹着空调喝着咖啡跟叶豆豆在一块，所以不接我电话？
2: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让他们失望了。
3: 这件事不怪你。
2: 潮流呢，我必须做下去，资金我也会找到，总成平台我一定能建起来。
3: 明天我回基地，你只管负责卓尔资金的问题，基地的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
2: 谢谢。
4: 300千瓦潮流能项目，在做完室内实验以后，按常规就会马上进入海上实施。可是你们冰能为什么还要选择户外测试呢？
5: 诸位专家，其实冰能也想直接进入海上实施，可考虑到后面即将要上的大功率项目，为了获取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不惜成本选择进入户外实验。
6: 哦，你们即将要上的大功率的项目具体是多少？
5: 1兆啊。
6: 年轻人，你们从原来的300千瓦一跃到1兆瓦，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5: 诸位，其实我们冰能为了1兆瓦的项目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近期在千羽湖搭建了循环水槽。
4: 钱老，冰能的1兆瓦要议也要放到明年，咱们还是回到眼前的300千瓦，看看大家合议一下有什么评定比较合适。
6: 周老，在座的诸位，300千瓦时间要是倒退到4年前，我还考虑到给不给这项专项资金，可是今年除了宾能机房外，所有报上来的项目最低也是500千瓦吧。
7: 你好，我来找崔总。我是林杰。
3: 崔总在开会，
7: 那我等他。
3: 那您到休息室稍等片刻，请。林先生，喝水。今天崔总正在接待银行人员，实在不方便。
7: 能帮我和崔总再说一声吗？
3: 抱歉。
8: 你又干嘛呀？我干嘛去啊？
0: 撒开！
8: 不撒。
0: 就让我回家待几天，这总行了吧？
8: 行，你回去吧。你不跟你爸妈说你在国企上班吗？啊，现在不是周末也不是假期，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你爸妈说。
0: 你还真别拿我爸妈来吓唬我，我爸妈我对付得了。丁轩，公司账面上没钱了，就剩下2000多块了，实验进行不下去了，在这待着也是待着，你就让我回家就当散散心行不行啊？你在这儿好好看着。
8: 哎，吴硕，
3: 谁这么替公司着想呀？哟，吴硕，怎么着，你这逃跑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
0: 谁逃跑了？哎，豆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9: 这来的太是时候了。
0: 得，我们这组织有叛徒。豆儿姐，我惹不起你，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我们公司现在是前景，吃吃喝喝都得花钱。我回家啊，就是为了节省开支。等林杰什么时候找到钱，我立马就回来。

0: 这卡上有5万，够你俩一阵子吃住开销了吧？
1: 不是，豆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没什么意思啊，这钱是我借给你们的，你们到时候要还给我的。
2: 哎，你不会真的成我们公司的压寨夫人了吧？啊？
0: 还走吗？
3: 走啊。豆豆，
4: 哎，李院长，
5: 哎，
4: 来了，
5: 坐坐坐坐坐。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4: 经过昨天的论证会，我突然来了灵感，
6: 我想趁现在的时间重新的设计一下图纸。
4: 什么灵感？
6: 我现在想做3.5兆瓦的项目。
4: 什么？3.5兆瓦？
6: 3.5兆瓦。
4: 你的意思是要停掉现在的1兆瓦？
6: 不停掉。
4: 那你是说你要把1兆瓦和3.5兆瓦同时进行？
6: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4: 你刚才不是说要做3.5兆瓦吗？
6: 我说的这3.5兆瓦，包含这个1兆瓦的发电机组。您看，这是我重新设计的总成平台的图纸。我要在这个新的总成平台上实现总发电功率3.5兆瓦。
4: 还是不大明白。
7: 我给您做个比喻，咱们把一个模块当做一个火柴盒，每个火柴盒的发电功率是0.5兆瓦，0.5兆瓦一年的发电量大约是50万度。
6: 您看，
7: 我们要是做7个火柴盒呢，不就等于3.5兆瓦吗？
4: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插槽代表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输出功率是500千瓦，7个就是3.5兆瓦。你只不过把平台的设计修改了一下，是吗？
7: 基本意思没错。
4: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是在昨天认证会上受到钱子峰教授的启发。
7: 他指出，我的总成平台体积过于庞大，不利于实际的海上作业。我当时一想，就回答他说，我的1兆瓦机组用的是2块部分。他又指出，我的阻力型多叶片垂直轴设计有违工业设计的原理，需要改进。所以我就想，我就要把我的第一个总成平台做成一个发电机组实验模块的场所，从中间选出最优化的机组模块，也便于今后的市场推广。
4: 你受挫之后，我以为你会消沉一段，没想到又琢磨出这么多东西来。
6: 外边已经有人跑到咱们前面去了，没时间消沉。
4: 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
6: 哎，李院长
4: 啊，
6: 我记得今天是宾能集团300千瓦的认证会，您怎么没去啊？
4: 哦，杨平凡在那盯着呢，我根本就没抱什么奢望。小杨来电话了，
6: 嗯，
4: 估计是我们的300千瓦的项目评审结果出来了。喂，小杨，
8: 怎么样？认证会结束了？
9: 刚结束。不是，院长，我
8: 不必解释。我在林杰这儿呢，你赶紧过来吧。
9: 好的。
6: 结果怎么样？
4: 从小杨的语气听就知道，我们肯定名落孙山了。
6: 名落孙山了。
4: 啊，
6: 李院长
4: 啊，
6: 您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4: 古书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300千瓦这样的项目，就算是成功的案例，拿到海洋局这样的认证会上，也不会有成功的可能的。
10: 哪只小哪只小小胖子，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哎，对了，这回对了。哎，1、2、3、2、2，哎，对了，
0: 林轩，
11: 哎，
0: 你会不会下围棋啊？
11: 怎么了？
0: 这吴叔太菜了，跟他下棋太无聊了。
11: 哎，谁菜了？明明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女生，故意让着你。要不咱们再认认真真下一盘？
0: 哎呦，那我还真是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啊！
11: 再来一盘。哎，别下了，别下了，咱来点有聊的啊！介绍一下我的新乐队。啊，同志们上台，来
12: 来来来，
11: 小朋友们，

0: 什么啊？啊，
1: 来来来，站好，小妹妹，哎，站好一排，来站好，三、二、一。
2: 这架势你会吗？

0: 你好，我是宾能集团的李建国，我有事儿找你们崔总。
1: 喂，宁杰呀，
2: 崔总，你今天有时间吗？在不在公司？
1: 啊，我在公司。
3: 那我今天去找你吧。
1: 啊，今天不行，我已经约好人了，明天见面可以吗？
3: 好，那咱们就明天见面。
1: 行，我等你。
4: 崔总，李先生到了。
1: 哎、李先生，哎，让您久等了。
0: 哎，
1: 哎，哦，喝水，
0: 谢谢。我急着要见您，想必您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了吧？
1: 啊，李先生，电话里就简短几句，我就感觉出您是一位痛快之人。您对首尔公司的近况应该做过一些了解吧？
0: 不做功课，我怎么会在电话里跟你谈到林杰的公司呢？
1: 是啊 ，LWD 公司目前对于我个人来说，用《三国志》里边杨修的一句话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0: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对吧？
1: 就是。
0: 那崔总这几天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1: 说实话，我应该放手。这样对林杰和 LWD 公司来说，也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可我对超能能发电项目，其实还是挺看好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急匆匆的就给林杰打500万。这500万，现在对于我周围公司来说，就是救济粮。
0: 如果我把你们卓尔公司投给 LWD 公司的500万返还给您呢？
1: 行啊，那您宾能集团就可以和 LWD 公司谈投资合作。
0: 我们就这样敲定了。
1: 您不再考虑考虑？
0: 我等了几天，不是一直在考虑吗？
1: 行，我马上把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叫过来。
0: 等等，我希望卓尔能够当着我的面，把跟 LWD 公司的合作解除手续办了。做事严谨是我的一贯作风啊。
1: 行，我已经和林杰约定了，明天在我公司见面。
0: 好，那咱们明天见。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5: 啊，李院长，你已经跟卓尔谈好了？
0: 谈妥了，他们答应很爽快，看来他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有些。
5: 那太好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么神速
0: 啊。卓尔这边搞定了，就差林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他开诚布公的谈一谈。
5: 行，我现在就去找林杰。
6: 您的菜也上齐，两位请慢用。
0: 谢谢。怎么样，这几天好一点了吗？
7: 李院长，这什么情况，点了这么多好菜？
0: 我知道你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特意多点几个菜给你补一补。
7: 谢谢您的关心，但每回跟您吃饭吧，都有事儿。您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猜对了，明天你不是要见崔总吗？
7: 是。您认识崔总？
0: 不但认识，你们明天谈的事情，我还会参与。
7: 您也参与？
0: 对。
7: 那您跟崔总是？
0: 我跟崔总聊了一下，他公司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所以我今天晚上特意约你来谈一谈。
3: 不是，李院长，
7: 我有点懵，您找过崔总？
0: 你先别懵，咱们边吃边聊。
7: 您不把这话说明了，这饭我吃不进去。
0: 你小子跟你爸爸一样急脾气。那好，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
0: 宾能集团要上1兆瓦项目。

0: 真的，不是前几天才说明年才上吗？怎么这么突然？
1: 这次参加论证会的单位，500千瓦以下的项目只有我们宾能一家，我们不能落后啊。
0: 那是好事。
1: 前些天，领导任命我代理院长职务，主要负责潮流能项目。现在上1兆瓦项目势在必行。这几天我也跟崔总接触了一下，他对你们的项目非常感兴趣，但也明确表示继续投入，力不从心，希望我们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0: 宾能集团伸出援助之手，那我的项目还有希望吗？
1: 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我已经答应崔总，如果你林杰愿意继续研究这个项目，我们宾能可以投入。
2: 李院长，
0: 崔总可是为这个项目投过很多钱，那他之前的投入怎么办呢？
1: 我们宾能可以把资金返还给他，帮助他渡过难关。
0: 真的吗？想做梦一样。您不是在哄我吧？
1: 我怎么会哄你？你到底怎么想的？给我个准话啊！
3: 干吧！
4: 我跟着您干。
5: 你可回来了。
1: 今天谈的事儿对公司很重要。所以回来晚了点儿。
5: 你们的事儿都重要，只有我这位后勤兵的事儿不重要。哦，
1: 怎么了？
5: 最近你们父子俩太忙了，不着家。你说说，儿子2个月没回家，电话也不接。最近这2天我心里老发慌。哎，你说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儿子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他自有安排。
5: 哎呀，忙工作没问题，可是也不能耽误生活上的事儿啊。你想想，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这当妈的能不着急吗？
1: 你着急也没用啊。
5: 还有你，干嘛要当一把手啊？当二把手多好啊。
1: 什么意思？
5: 二把手不担责任？
1: 甭管一把手二把手，都得把自己那点责任负担起来。哦，我们拿着集团的钱搞研发，我不当好这管家行吗？
5: 行，你觉悟高，我不跟你争。反正啊，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别怨我没提醒过你。
1: 你把电视关小点声，我打个电话。
5: 行啊，看你累的，来，把这吃了啊，我去给你端碗汤。
6: 喂，志明，还没休息吧？
7: 不是说好了等你的消息吗？情况怎么样啊？
1: 林杰答应了，
7: 这么干脆。
6: 对。
1: 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一说咱们集团准备上1兆瓦，没想到他立马就答应了。
7: 太好了，这件事儿是不是跟集团汇报一下？
1: 那肯定的。我想可能有人会反对，
6: 但是我有信心会说服他们。哎，
1: 林杰他们的目光已经不止1兆瓦了，还有更大的憧憬呢。
7: 有憧憬是好的，但是一定要切合实际。
1: 你赶紧早点回来吧。啊，我告诉你啊，林杰带着他们人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多鼓励啊。
7: 放心吧，我会抓紧时间回去。
8: 吴叔，我刚给你发了个邮件，你和丁雪赶紧看看，做个计划出来。
9: 都这个时候了，还做啥计划呀？
8: 你看了再说。
9: 到底什么计划？神神秘秘的。
8: 我给咱们的项目找了一个续命良药。
9: 你找到啥了？
8: 明天我就去和卓尔签终止合约，然后立刻和宾能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9: 什么？我没听错吧？
8: 你没听错。
10: 我们要在宾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9: 那你同意帮宾能做3000瓦呢？
8: 当然不会，有新的情况
9: 啊。

0: 那他们要做依照我项目。
1: 你猜。
0: 你真是招财猫。
2: 哎，丁旭，丁旭，哎，别看球赛，别看球赛，赶紧打开邮箱，林杰给咱们发了一份邮件。
1: 什么邮件？你这么兴奋？
2: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看这个奖状，
2: 你看什么球赛呀？球赛没有邮件好看。来来来，赶紧打开。
1: 啊，行行行，装神弄鬼。
2: 装神弄鬼？那你可听好了啊。嗯，咱们啊就要和冰能集团签合作协议了，惊不惊喜？
3: 不，这不是惊喜啊，兄弟，这是有点惊吓呀、
2: 我告诉你，林姐给我发微信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反应。
3: 不是你确定这事儿是真的吗？
2: 真的吗？还妈呢？你看，看见没有？明天就去卓尔签署终止合约，立即与冰能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3: 兄弟，我们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2: 行了，咱们赶紧看看他给咱们发的什么。
3: 对对对。

0: 林凡，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刚到。李院长呢，派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啊。
2: 论证会怎么样？
3: 现在结果呢已经不重要了。
4: 怎么就不重要了？你笑什么呀？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叫你来啊就是有事儿。来，先拥抱一个。
4: 你别闹了，领导还在这儿呢，什么事儿啊？
2: 太没面子了，吴叔，想跟新同事拥抱一下都被拒绝了。
0: 就是。
4: 什么新同事？
0: 就不告诉你，谁让你刚才让我这么没面子。
4: 你爱说不说，你不说丁炫说。
2: 行吧。
0: 哎，丁炫啊，
4: 干嘛你吴叔？你说。
2: 我们啊已经正式加入冰能集团。
4: 这是真的吗？平凡。
0: 豆豆
5: 我现在对咱们的项目非常的有信心。
6: 朱瑞，告诉你个消息，咱们集团公司已经决定启动1兆瓦项目。
2: 张远，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6: 没听错。LWD 公司准备和咱们冰能集团合并，林杰和李院长已经签合同。
2: 那咱们300千瓦的项目怎么办？这事我有意见。
6: 有意见可以理解，但1兆瓦项目必须启动。你就别出什么幺蛾子了。
2: 张月，
7: 主任，杨明凡回来了。
2: 人呢？
7: 好像被叶豆豆给拽走了，往 LWD 里面去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0: 张副院长，
1: 是啊，一接到电话就来了。来看看我们的新同事。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吴树，刘体力学的博士。
3: 院长好。
2: 这是丁炫，海洋工程学博士。哎，对了，你们之前都见过。
4: 大家好，尊敬见面。
2: 亲爱的同事们好。
5: 叫你董事。
2: 来来来，张副院长，来请坐，
3: 请坐，喝口水。
2: 来坐坐坐。
6: 这边来。
2: 早听说林姐有两位高手相助，今天终于对上号了。
6: 往后啊，我们也可以像椰豆豆一样常来常往了。

0: 叶豆豆啊，可是我们的潜伏者啊！
1: 还潜伏者，我还无间道呢，潜伏者。
2: 小叶啊，
3: 哎，
2: 这次你这个桥梁作用起得很大呀。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坐坐坐，大家坐坐，坐吧。
1: 董事长，这就是我给您介绍过的林杰。您好，董事长。
2: 你就是林杰啊？建国和志明都跟我说起过你，年轻有为啊。
1: 您过奖了。
0: 走。
1: 啊，这位是周学林博士，海洋工程结构博士生导师。
3: 啊，那是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徐小伟，一个是陈志颖。
1: 董事长好，
0: 欢迎你们，走走走。
1: 还有一些是咱们集团内部其他部门调来的科研人员，哼，大家起来见一下董事长。
4: 董事长好，
1: 都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师出名门，年轻有为啊。
0: 好，
1: 来，都坐下坐下坐下说话。那董事长。 咱们就开始了。今天是大家进入宾能的第一天，我代表集团董事会正式宣布，宾能集团1兆瓦潮流能发电项目研发小组正式成立。经集团董事会研究决定，由我兼任1兆瓦项目总负责人。
0: 林杰任项目组组长。林杰，你们这一老一少搭配，你觉得怎么样啊？没问题。林杰啊，咱们还是有缘呐。你看，你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我们宾能集团来了。你是？
1: 1兆瓦项目的领头羊，你说说，现在还缺什么人才？
5: 谢谢赵副院长，我们现在是兵强马壮，够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迟到了，省城太堵了。
0: 董事长，
1: 这是林杰的两个小伙伴，一个是吴树，一个是丁炫。
5: 董事长好。
0: 你好，董事长，快走。
6: 姐，1兆瓦项目，你们还需要集团做什么？
5: 给钱。<笑>

0: 李斌他们呢？
1: 李组长正在去施工现场的路上。
2: 你们不知道他受伤了吗？还让他去工地？
1: 我们拦不住啊。李组长说他脚踝扭了，拿着一副拐就出去了。啊，
3: 他是拼命三郎，为了工作啊，他什么伤都能瞒着你们的。
1: 不好意思啊，孙总，我们没有落实清楚。我们现在就把他接回来。
0: 哦，不用了，他不会跟你们回来的。
2: 从今往后，李组长和他们的人一定要给我照顾好了，他们在为我拼命啊。小月，总之你要严密关注李组长他们需要什么。
1: 您放心吧，我记住了。
0: 杨工啊，这个施工进度不能慢下来，动工机使用还正常吧？
4: 孙总，机器运作一切正常。
2: 好，这次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吧。
2: 老孙，听说你们的维修任务快要结束了。
0: 应该是吧。
2: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有点舍不得你们啊。
0: 我们的人不全走，得留下几个，确保我们牺牲隧道的正常施工。
2: 好，那太感谢你们了。
5: 我就喜欢做大公益的，新人加入啊，对我们来说就俩字，点赞。
6: 要这样的话，那算我一个。
7: 哎，还有我一个。
8: 你们都在这瞎议论什么呢？公司决定还没下来呢，都干活去。
9: 辛苦你了，师傅。
10: 渴了吧？
11: 渴了，还带水了，这趟没白去。你先来，
9: 你快点。
11: 哎呦，我真渴了。

0: 真甜。
1: 这位老乡啊，听说你们是来开隧道的啊，腿又受伤了，非要过来驮你过去啊。
2: 谢谢了，
0: 谢谢啦。
3: 啊，我扶着你啊，
2: 哎，小心，
1: 小心点。
0: 终于可以不用走路了，要不然我们也觉得是个负担。
1: 是啊，李爹是难得有这待遇啊。
0: 是，谢谢你啦。
4: 就是李斌，
5: 对，
6: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4: 沈总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你们来支援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6: 给您，
5: 应该的。
4: 脚怎么受伤了？
5: 没事，崴了一下。
4: 要不要休息一下？
6: 别客气，
5: 不用不用，时间太紧迫了。那个钝骨肌现在什么情况了？
4: 就是有点异常声响。
6: 这是您的。啊，
5: 那现在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6: 走走走，
8: 你接着说。在我看来，应该尽快的让300千瓦项目组结束忽视，在年内下海安装。嗯，
9: 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啊。现在看，项目组人手显然不足。
8: 张副院长，可以让1兆瓦项目组的王浩、赵岩、唐涛、高亚洲暂时借调给300千瓦项目组。至于下海勘察那一块，可以让周学林带着徐小伟、陈志颖先去武江。
9: 嗯，行，我看行，就这样吧。
5: 你这人真挺壮观的。
4: 那当然了，你看啊，上天有神舟，下海有蛟龙。入地就是咱们的盾构机了。
5: 哦，对了，你们这里的日掘进是多少？
4: 我们曾经在富水沙卵石地层呢，创造了37.5米的记录。这里是硬质岩地层，日掘进在10米左右吧。
5: 太厉害了！
4: 走，我们往前面走看看。
5: 好。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现在是这样啊，这个 A 区啊，温度异常，噪声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运转速度特别不稳定。
5: 你们找过专家看过吗？
4: 找过，机械和液压专家都来过，这些系统都没问题。
5: 你们前州城有问题啊？
4: 你确定吗，李工？
5: 我确定。
4: 小鱼，来来来来，你把这个面板给拆一下，啊！
5: 咱们有备用轴承吗？
4: 有，
5: 这个得拆下来检测一下。
10: 喂，孙工，您的电话。喂，
11: 李茹。
10: 哦，李斌啊，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1: 跟我猜测的一样，轴承出问题了。
5: 这边庄总已经开始更换备用轴承了。
10: 你那边如果没有确定的话，这样做太冒险了，李斌。
5: 你就相信我吧，你赶紧给孙总汇报一下，完了咱俩就在仓库汇合呗。
10: 行。
12: 林杰，我真替你开心，你的努力终究还是没有白费。
8: 一兆瓦项目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你的帮助。还有上回50000块钱的事情，吴树和丁璇都跟我说了。豆豆，真的谢谢你。
12: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8: 是啊，咱们俩现在还客气什么呀？
12: 林杰，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向李院长帮我请求一下，调我去你们1兆瓦项目组？
8: 豆豆，你看我刚来变能集团，我现在就跟李院长说这个事情，不太合适吧？
12: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可是我第一次开口求你，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啊？
8: 除了这个事情，其他什么我都答应你。
12: 这个是你许诺的，
8: 我承诺。
12: 那你光耍嘴皮子可不行，你要有实际行动。
8: 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啊，
12: 就是实际行动啊。那我刚刚那些话都白说了？
8: 不是，你应该说的再清楚点，什么叫实际行动啊？
12: 你跟我装傻是吧？
8: 行，现在都这么晚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千亿湖。这样，你今天先回去休息，下回见面了咱们聊点实际的。
12: 嗯。

0: 谢谢你，娜娜。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最近哪疯去了呀？我一人都快无聊死了。
1: 一言难尽啊！
0: 那你就长话短说呀，你急死我了要。
1: 我们公司新来了一批博士生和研究生。真的？对啊。是不是都很帅？
0: 有没有适合我的？你别闹了，我还没看见过呢。嗯，说正经的，跟林杰怎么样了？我跟林杰没什么呀。什么叫没什么呀？哎，你没什么，你脸红什么呀？谁脸红了？你这个人吧，平时看你大大咧咧的，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
1: 还是需要我这个专家帮你诊断一下。怎么诊断？
0: 我问你啊，你必须如实回答。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问吧。
1: 怎么才算是谈恋爱啊？
0: 约会呀，单独吃饭、逛街、看电影、购物。

0: 现在的企业发展需要这些年轻人，
1: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儿真的是成长了。
2: 林杰正式进入冰冻集团。
3: 这片海域怎么这么浑浊呀？
4: 这儿的潮汐力很大，
5: 打算建一个潮流能发电站。
6: 脏的海水进去以后，泥沙对轴承会造成损害。
3: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不顾及这些东西啊？
7: 这项工程承载着咱们盛林集团的未来。
3: 孙总，
8: 轻看奋进的旋律第23集。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

0: 雾。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1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
2: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在1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3: 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外

0: 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 郭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3: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5: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4: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6: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7: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6: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2: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议题。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0: 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近日，赖清德在台湾宜兰发生地震后，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访斯威士兰，借机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对此，肯尼亚国民议会肯中友好小组主席表示，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2: And since I'm the chairman of the Kenya-China partnership, we have certain principles that we have already understood to be inalienable. Yes, and one of them is the issue that we strongly defend the One China policy.That is also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Kenya. There have been times that we have had even invitations, and our members of parliament have had invitations to go to Taiwan, and we have talked to them and said, look, does not make sense. Those sort of visits have not been endorsed by parliament. So that's what we would say. We don't endorse any of those positions.
1: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3: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4: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would be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3: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天，阿拉格奇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阿拉格奇还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

0: 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5号抵达阿联酋，开启其5国访问之旅。阿联酋之后，他还将访问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印度快报称，此访正值印度因中东局势动荡而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之际。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此次访问行程中的。
1: 今日巴基斯坦报评论称，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此轮外访的主要议题。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正值中东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担忧之际。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5号表示，随着莫迪到访，印度与阿联酋签署了关于战略防务合作、石油储备以及液化石油气供应等方面的协议。据印度外交部此前消息，访问阿联酋后，莫迪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荷兰，双方将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莫迪将于17号抵达瑞典，并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两人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号，莫迪将在挪威出席第3届印度北欧峰会。19号至20号，莫迪将访问意大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另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4年来首次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提高3印度卢比，约合0.03美元，涨幅超过3%，以弥补因全球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损失。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有限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这3家国有企业共同控制印度10.3万个加油站中90%以上的市场份额。他们通常同步调整柴油和汽油价格。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14号，在印度多地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的加油站因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标志。
2: डिपो से माल नहीं मिल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आज ऑर्डर लगा रहे हैं तो 2 दिन के बाद टैंकर आ रहा है वो भी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कि 2 दिन के बाद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सरा दिन भी हो जा रहा है उस स्थिति में क्या है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0: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1: 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时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已撤军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黎之间仍冲突不断。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5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附近多地的居民立即撤离到距离这些地方至少1公里以外的开阔地带。阿德拉伊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强力行动。

0: 以军还称以色列北部两地响起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方向袭来的发射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同一天发布声明称，为保护黎巴嫩及其人民并回应以军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15号凌晨对一辆以军坦克发起打击并确认击中。此外，真主党武装还向在黎南部泰拜活动的以军发射了火箭弹。
1: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2: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0: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1: 1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战俘交换，移交205人，接回205人。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还称，在此次战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因为不满奖金分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准备21号启动大罢工。分析人士认为，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
0: 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755%，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9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有三星员工表示，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3: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
0: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

0: 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4月占出口总额的37.1%，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一季度 GDP 增长的55%。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2: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万名观众。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

0: 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相关探讨，其中开展扫雷作业被视为可行性较高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执行海上警备行动，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呢？与此同时，共同社14号消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与瞄准支持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究竟暗藏着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诸多法律课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号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现场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0: 今后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近期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一个国际热点，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这个日本政府啊正在就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或者是开展海上的警备行动，那再做一些探讨。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日本方面打算这么去做的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不是也想借此契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呢？
1: 应该说啊，日本想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啊，实际上是从这一轮的伊朗危机啊爆发以来，从三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个封锁的情况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在讨论。我想这里头含三个层面的意图。那么首先是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100%的能源要依靠进口，而其中90%来自于中东。那么来自中东的原油这个天然气里头70%多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以日本国内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彻底封锁，那么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的经济命脉会被掐断。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这种通航不顺的情况开始，日本国内就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议题。那么首先维护航道安全，维护经济命脉，这是他对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切实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呢，就是服务于美日同盟，也就是响应美国的号召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也好，还是说来履行同盟义务也好，来派兵来帮助这个美国，以及来作为他的这个打通海峡能够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吧，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国际的能源安全，这是他也是公开说的一个说辞。那么当然第三最大的一个层面的战略意图就在于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阔武的进程，在军事化的速度在提速。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执政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派出自卫队前往相关地区执行军事任务，那么对他来说是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又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机会。其实日本这个向海外派兵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有一条红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后来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派兵，都是在后勤参与一些后勤的补给啊，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一些行动，他是不能介入冲突的，因为他有宪法和平宪法第9条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是伊朗战事在持续当中，所以他想派兵他不敢派，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仍然约束着他。那么现在看到伊朗战事应该说是比较降温了，所以日本国内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现在时机难得，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赶紧要派出去。那么派出去的话，那么等于战后向着战争冲突地区派出自卫队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又能迈出一大步，这就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又一个制约。那么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图。
0: 那就关于和平宪法的一个制约，稍后呢还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尽管相关的法案目前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在这个探讨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却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日本的自卫队到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要同意停火，另外一个呢还要跟伊朗保持一个沟通，确保这个当地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安稳的，是无风险的。那么我们客观的讲啊，其实呢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它呢迟早是会结束的。那么日本方面所谓的设置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为海外派兵在铺路呢？
2: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之所以表面上拿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想搪塞国际社会，也想去缓解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日本向外派兵的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想借机实现向外派兵，那么日本方面提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动机。第一个就是规避法律的这种约束，刚才向先生已经讲到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实际上禁止以使用武力的名义向外派兵，虽然2015年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是它的门槛仍然是比较高的，是要以所谓的危机存亡态势为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不在这个危机存亡的这个态势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仍然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借口，就以所谓的扫雷啊，或者说警备行动来规避法律上的这个限制。但是尽管是规避限制，他仍然是先向外派兵，所以日本的政府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名

0: 同意规避法律的约束，把他的兵派出去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派兵是他的根本要做的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向海外派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规避法律的限制。第二个呢，还是想来这个缓解能源的一些这个危机，实现能源的质保。在这个目前这个条件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刚才向先生也谈到了，对于日本的进口的这个原油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决能源向日本进行输送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第三一个考虑呢，是想缓解在外交上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缓冲，某种程度上呢，与伊朗进行协商，就是避免直接的进行相应的这个对抗，既满足美国要求日本派遣相应的舰船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参与相应的行动这样一些外交上的压力，同时呢又跟伊朗进行协商，但是两边实际上都不得罪，所以某种程度上外交上的缓冲余地在这个中间保持日本能够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状态，既不跟美国撕破脸，也不跟伊朗撕破脸，这是他想做到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他采取这样一种叫做停火之后威胁减轻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做到避免出现这个对抗，要么装备受损，要么人员受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避免在国内形成一个剧烈的或者强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反弹。所以这三个这个条件，日本利用这样的这个条件来让兵派出去是他的根本的一个目的，让兵出去实现向海外派兵，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其他实际上都是借口。
1: 像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无论是去扫雷还是开展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呢都面临着日本国内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限制，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自卫队法，其实都有一些限制。那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他海外派兵的这个目的，他会不会在法律解释这一块呢做文章，绕开这些限制？
2: 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制约来看，他必须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的解释也好，或者采取别的手段来绕开现行的限制。因为从现在的规定来看的话，他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其实严格对照日本国内的法律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不能介入这种战争冲突地区的，这是一个红线。那么现在他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战事已经平息了，但是我们看到零星的交战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派兵是有法律上具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要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啊，直接的依据是自卫队法的第82条。那么过去有一个先例，就是2009年的时候，日本曾经派好多年啊，常态化的派出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来执行一个反海盗的任务。那么当时就是依据的这个自卫队法的第82条，海上警备行动它是一个警察行动，不是一个军事行为，它的对于武器的使用、军事活动的范围以及能够采取武力的行动的范围有着严格的约束，对方不能是国家行为体。第二，对方只能是民用商用的船只。那么第三呢，你是不能主动的来采取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只能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种最小限度的自卫来保护民船，这是一个严格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限制，一个是你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在公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当时各个国家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啊，是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那么现在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显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从这些法律的约束来看，自民党或者是日本政府想要派兵的话，未来必须在法律层面有进一步的交代，那么这就面临着和平宪法进一步被架空的风险。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呢向媒体透露说呢，继四月这个出光丸号之后啊，又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呢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呢没有被拦截，而且呢也没有交过路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呢还在不断积极的去探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派兵的相关的事宜和方案啊。那您觉得这日本它是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它的国家正常化？
0: 应该是后者，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在这一次讨论向外进行派兵，要这个实现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参加护航或者说进行扫雷这种这个行动，它都是以所谓的能源安全为这个目的。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四月到4月28日的时候，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

而在这内部，在波斯湾的这个内部啊，大约有41艘日本的船是受困的，涉及到的这个人员大约有1000名船员左右，这1000名船员有日本的这个国，日本的国民，就日本有国籍的这个大约有13。

0: 要按照伊朗的规则来进行这个航行，那么这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并不能够说这个通过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日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这样的实现这个两艘船这个出来，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例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后续如何来进行还是面临的很大的，还有39艘船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自卫队的力量实现到那方去参与所谓的这个扫雷或者说是护航的这个行动，他想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他达到的这个目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这个约束。日本仍然不能够向外进行派兵，不能够向冲突地区进行派兵，他要打着所谓人员安全的要求来实现这样的这个目的，同时借船出海是他的老套路，找各种各样的名义。第三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把他的兵派过去之后，掌获得一定在冲突地区的实战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在具体特定地区扫雷的这些经验，是他想所获得的。
1: 好的。另外呢，日本媒体呢14号有一个报道，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开始启用了。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到底藏何野心呢？来看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网络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种安全风险。
1: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个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是要求增加自卫队的这个编制相关的一些编制，那么加上呢之前他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等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要将这个太空不断的去军事化？
3: 的确啊，这几年日本的太空军力发展得非常迅猛。其实它起步是非常晚的，它到2020年的时候才刚设立宇宙作战群，当时起步是20个人。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变成多少人了呢？名字已经要改成宇宙作战这个叫做团了，人已经达到今年要达到880人，也就短短6年内翻了40倍，未来还要达到1000人以上。那么这个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编。另外我们看到他每年的防卫预算当中也是投入数千亿日元，其实在打造太空战力，包括我们这个小片里提到的打造低轨卫星群，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的星链，来强化太空的情报侦察监视以及天基制导能力，也就是包括像不光是情报的搜集监控还要为这个他的远程导弹来提供天基的精确制导。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日本要发展太空战力，甚至要把太空军力和陆海空并列为这个陆海空天，还有一个网，成为一个5个维度的现代混合战争高端战争需求，在提升 太空战力的定位，包括今年他要把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也能看出啊，日本这个在发展军力方面这种太空军事化战力的这么一个野心。
1: 嗯，那日本版的星链叫做卫星星座系统啊，一旦正式启用的话，那是不是说日本已经事实上具备了攻击他国设施的这种

0: 主动攻击的能力。
1: 的确，要想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如果没有天基信息系统的这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而天基的这个侦察情报和通信以及组网，对于远程精确打击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条件。那么日本在今年的二月十九日已经防卫省跟相应的这个商业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开始进行卫星的组网，到2028年要形成这个初始作战能力，2031年要形成全面的作战能力。那么显然在后续它对纵深进行目标的侦察、目标的定位、导航以及突击效果评估这样的能力就进行具备了。所以在它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之后，具备支撑所谓的一二式或者说是二五式的这样的反舰导弹远程打击，也支持了它的 F-35 飞机进行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到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以后，日本发展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也能够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重大的转变。
0: 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那么日本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2: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专家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此外，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7号表示，正在探讨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
0: 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自民党呢，你推动北约标准来不断的提高日本的这个防卫费用。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呢，其实就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啊，要求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要达到这个其 GDP 的3%到5%。但我们又知道呢，其实日本呢有一个历史的惯例，就他的这个防卫费用啊是不能超过其 GDP 1%的。那现在自民党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方案，是不是要突破这个历史的习惯？另外呢，日本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目标？
3: 我看最新的这个高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啊，可能是要达到3.5%，也就是从现在2%的基础上还要近乎翻倍。那么从日本财政来看，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一个制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1%这个目标啊，是过去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确立以来啊，一直是从到2022年都坚持的，基本上日本的防卫费在1%以下，甚至1%左右浮动。那么这也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政策。从2022年日本通过安保三文件之后，那么制定了5年翻倍的计划，实际上在2025财年、2026财年已经提前近2年实现了，现在已经达到2%了。那么从现在最新2026日本财政的这个大的盘子来看，3月底刚通过的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是122万亿。那么日本这个122万亿里头啊，其实它是入不敷出的。它需要有增发30万亿的国债来填补这个窟窿，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啊，只能举债，所以导致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的总额达到 GDP 的240%，在主要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日本债务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犀牛嘛。所以我们说到现在，它要为了筹措这个防卫费啊，实际上它要推出一个新的特别这个税，那么这已经引发日本国内的强烈的不满了。其实要挤压这个包括经济民生方面的一些教育医疗这些资源，那么所以现在老百姓啊也是反对的，未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的话，我想他在国内啊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0: 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非

0: 菲律宾啊，对日本的这个88式岸基的反舰导弹呢非常感兴趣，双方呢已经就相关的出口问题呢在进行探讨了。现在日本是不是要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去强化这个武器的出口，去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推销出去？
1: 的确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日本跟菲律宾已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互惠准入，实际上进一步的加大了向菲律宾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但是当时局限于防御性的这个装备。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实际上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原则，放宽了这样的限制，也加速了一些进攻性武器的对外的这样的这个转移。真正的破窗实际上就是在5月份的肩并肩2026演习，那么把相应的88式的反舰导弹在菲律宾实现了这样的发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发射的动作，当时就是想在这个菲律宾做一些这个展示，让菲律宾方面来进行这个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在东南亚选择某一个突破口，在菲律宾之后也想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进攻性装备的出口。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毕露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正处于春夏之交，有时会展露夏天炎热的一面，有时也将回归春天温和的一面。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周末，一场大范围的雨水会让南北方迅速的降温。今天从华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面临降雨天气，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雨势会加强。可以说，这个周末中国北方多地都会在雨水当中迎来清凉的天气，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降至2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

0: 东京晴15到27度，迪拜晴27到36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请赐我一副吧。
3: 请书生
2: 赐我一副吧，就一个半副也行。
4: 一点都不疼啊？
2: 当然不疼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请赐我一副吧。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是一个母亲求你湖水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2: 变现给谁？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古而西晋，皆为成
0: 对。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自2017年一经推出，便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化身一位位讲师，讲述历史故事，把博物馆带到了观众的身边，让博物馆落地生花，真正实现了让国宝活起来。节目中，国宝守护人带领观众再次走进故宫博物院，解读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兰亭八柱、交泰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今生。在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故事中，演员蓝盈莹饰演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山仙使，带来一段通过他的视野观人间开荒凿地、治理水患的动人故事。
4: 将军，这屯田的法子当真是好，就连北疆的人口都变多了。
5: 这片疆土得多添点烟火气才是。
6: 听村民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地盘。
5: 怕什么？即便是仙人，也不能挡了凡人的生路。
7: 人呢？人，来，来人！
2: 大胆凡人！轮圣境，
7: 山神饶命，山神饶命。
2: 吾乃领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使。
7: 献玉？那美玉可献出？
2: 大胆，你敢进入我的玉？
7: 不不不，
5: 小人怎敢。
7: 那敢问仙使，献玉可有条件？
2: 当然，西王母下令，谁能根除水患，令国泰民安，这玉便献给谁。哎，难呐！
5: 哎，这有何难？4000年前大禹治水，洪洪水不斗13载，算不算有德之君？
2: 不算。洪水不是没了，而是改道之无人之地，如此并非长远之计啊。
5: 秦始皇统一天下，
2: 百姓不满20而亡。
5: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为治河6次下江南，令黄河重归故道。
2: 然刚刚平定，且黄河仍有水患。
5: 你若非要等一个完美的君主，甚至一个完美的天下，莫说4000年，4万年也不可能。
2: 你
5: 就在这儿等着吧。

0: 别让我再看到你。那个将军离开后的第十八年，我没等来有德之君，却等来了一群贼人。他们说皇帝要把美玉送往扬州雕刻，以求平息水患。水患要是不除，美玉也别想雕成。我堂堂昆仑使，怎生了些胆怯？定是困在山里太久了。我倒要去看看这群凡人有什么本事。
1: 特别是黄河水患，为何如巨兽一般在咆哮？
2: 他们怎么敢以血肉之躯拦住黄河水？水患怎么能以万千性命作为代价？
0: 凡人真的只是凡人吗？我这四千年，
3: 当家阿贵进宫赏玉，
4: 是我大清，神奇呀！
5: 将军，
4: 昆仑使，
0: 将军，你老了。
4: 是啊。这一别三十年，昆仑使依旧温润如玉。这玉，不是说献错了你俱焚？我大清仍有水患呢。
0: 哼，你的天子将美玉从昆仑山运出来，并不代表这玉就是他的。
4: 此番黄河决口，毒了绝，绝了又毒，十年呐，哎，将将缓解，天意难测，凡人终升不了天。
0: 凡人虽升不了天，但凡人从不惧天。
4: 昆仑使怎说起凡人的好话了？
0: 十年前，我随玉一起下了昆仑，我终于明白治河安邦不能一劳永逸，更何况功之成并非成于成之日，即便将来有人能做到根除，那难道就是他一人的功劳吗？
4: 那玉应该献给谁呢？
0: 治水的岂止帝王，还有你阿贵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平凡又普通的人。

对，有太多吃喝的普通人，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用性命护佑着天下。想必这玉山，就像天下一样，本就斑驳点点，是无数。

0: 匠人，成年累月精雕细琢，方有如今安泰之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要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修了万年，等了千年，昆仑神起，终成大器。
1: 由王羲之作序，徽墨写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乾隆皇帝从历代名家临摹中进行精心挑选，将内容刻在八个石柱上，置于圆明园内。节目中，演员苏有朋带来文物《兰亭八柱》的传奇故事，与八位后世书法名家一起回顾永和九年的春天。
2: 这是兰亭？不对，八角船间虽是面熟，可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3: 师傅，慢点。
4: 真是怪哉，这是何处啊？
3: 师傅，我们不会是在梦里吧？这兰亭规制绝非大唐。
5: 闲人们慢些走，既走不出，不如给晚辈留下些笔墨如何呀？
6: 敢问这里可是会稽兰亭？在下琅琊王氏王羲之。诸位有礼。
7: 我是大名董其昌，从小自丑都是临您的字方有所成啊。
8: 在下大唐柳公权。幸会幸会。
4: 在下大唐虞世南，是你七世孙的徒弟。
3: 师傅，您先歇会儿。
7: 在下大唐褚遂良，我见过您三千真迹。我
9: 在下大唐冯承素，我双钩田木临摹过您的兰亭序啊，分毫不差呀。哎呦，
2: 这
6: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7: 都是因为书生您啊。
6: 书圣，
9: 哎呀，书圣，
5: 《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请赐我一副吧。
7: 请书圣
5: 赐我一副吧，就是个万副也行。
6: 琅琊王氏不敢以圣自居，虽今日不知为何到此，但见诸位皆有一番豁达心性，倒是愿意结交你们这群朋友。但是《兰亭序》乃兰亭雅集酒后之作，酒醒之后我曾多次尝试，却再也写不出了。
10: 以后世人再想起《兰亭序》啊，最先想起的就是圆明园朕的兰亭。
9: 你们何人？
11: 他好像看不见我们。
10: 兰亭序啊，流传千年，版本诸多，朕将天下最好的版本聚集于此，且唯有朕能做得到。
3: 师父，他们手里竟然有八幅墨宝啊。
5: 我相信兰亭序定在他的手中。
12: 八幅墨宝，陛下该如何排序啊？
10: 第一柱，虞世南临兰亭帖；第二柱，褚遂良摹兰亭帖；第三柱，冯承素摹兰亭帖；第四柱，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续；第五柱，内府勾田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柱， 于敏中补戏红堂客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

0: 谢陛下，第七柱，董其昌临柳公权戍兰亭市，这第八柱嘛。此时朕亲领董其昌访柳公权戍兰亭市了。为何没有我的兰亭序？
1: 为何没有书圣的兰亭序啊？有人说，是被唐太宗带进墓里了。带到墓里了？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呀？消失了，我的兰亭序消失了，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消失了，而我。
2: 再也写不出了，
3: 书圣啊，兰亭序虽然不见了，可我们都在努力的成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定有后人能够再现书圣风采呀。
4: 是啊，书圣。
5: 陛下认为谁的书法最接近书圣啊？
6: 于是南德王羲之妻室孙真传，他身上有自己的雍容肃穆之气。褚遂良饱览书圣三千真迹，直接未尽风度。冯承素，双钩天墨，精准复刻原著。柳公权，亲政笔直，字如其人。我觉，他是最懂书圣之人。
7: 董其昌深研二王之法，将晋唐笔法融为一体，又注入了消散空灵之美，难分胜负，各有千秋。董其昌虽自不如先前几位，这人品又差了点儿，可也多亏了他，才能将诸多的兰亭墨本保存下来。
1: 要是书圣的真迹还能在，该多好啊！不知为何，今日种种，像极了永年三。那一日，来了很多人，大家亦商亦勇，好不欢快。可唯有一样。 与永和九年不同，有何不同啊？能否写出《兰亭序》已经不重要了。《兰亭》真迹虽死，可你们领悟了书法的奥义，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你们虽学我的字，可你们并未裹足不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王羲之的《兰亭》虽死。 可你们的兰亭还活着，兰亭之生死，亦如人之生死。怪不得他说你最懂我，当如是。王羲之有幸得你们千年传颂，是你们让我永远活在永和九年。
8: 无惧生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9: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交泰殿内，交泰殿铜壶滴漏，与另一侧的自鸣钟遥遥相对。这件始造于乾隆十年的计时器，可以从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手中刻度读出时刻。 在国宝前世传奇环节中，演员张新成演绎宫廷打工人喜事。

0: 兽，在兽水湖上的抱剑仙人助力下，为观众讲述古人如何在自然秩序中推演天时。
1: 都给我麻利点啊！呀，
2: 宋公公，
1: 小崽子想死呀，来这么晚，赶紧干活。
2: 得嘞。
1: 听清楚了，明个是祭祀蚕神的大日子，这可关乎到一年的农桑祭礼民生大计，要是弄错了时刻赶上凶时，这扰了气运闹了大灾，你有几条小命够顶的？这店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2: 这里外里有四个湖呢，有高有低，我该添哪个呀？
1: 还要我教你啊？
2: 您说说，这要是误了吉时了，我这小命可不值钱，万一要是牵连您了，那我
1: 晚了。你敢威胁我？
2: 没有。
1: 来人呐，给我揍他。
3: 是。
1: 哎，别让我送公公。
4: 金钱变。
2: 哎，一点都不疼啊？
4: 当然不疼了。
2: 请问您是、是您让他们停手的？
4: 对呀、欺负人我看不惯。
2: 哎呀，那大人受小人一拜。
4: 什么大人小人的，起来。听清楚啊，我乃予考时名讳无谦的抱剑仙人。
2: 仙人，我祖上冒青烟了，居然能见到真的仙人啊！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烧香去。
4: 烧什么香啊？回来！你快去添水，这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漏壶里的水该流没了。
2: 添水？你怎么又要添水啊？我实在是不会啊。哎
4: 呀，那边，赶快去，我告诉你怎么加。
2: 好好好。
4: 糟了！哎，
2: 他们怎么又开始动了？
4: 哎呀，都怪你墨迹，湖里的水漏没了，剑客停滞，慢于天时，这我的法力失效了。哎呀，
2: 您这身子可真够妖娆的。哎呀，您先停一下啊，我这就把水给您添上。
4: 快，你往哪儿加水呢？
2: 往那个最下面的那个湖，对吗？哎呦
1: ，在那儿呢！给我揍他！哎，
2: 怎么朝我来了呀？
4: 最下面的那叫寿水湖，你没瞧见课件就在里面吗？
2: 瞧见了呀，那上面还有您的雕像呢。哎，先生，您赶紧让他们停下！
4: 你胡闹啊！现在刚卯时三刻，你把水都加到四正三刻去了，又快了。
2: 那我这就把水放掉，
1: 揍他！
2: 哎呀，仙人，您替我挡一下。
4: 哎呀，日月星辰。哎呀，最后这点法力也用光了，再扶我起来。哎呀，这帮人下手可够狠的了。哎呦，我这老腰哎。哎呦，
2: 那您慢着点。哎
4: 呀，都怪你，就乱加水呀、你。
2: 我这也不是替您着急嘛，那湖就在最下边，加着方便。哎，难道我应该往那最上边加？
4: 当然了，最上面的叫日湖，第二个叫月湖，第三个星湖，都要加满。哦，
2: 但是这个课件不是浮在寿水湖那里边吗？就不用管了？
4: 管呢，这水呀、会一级一级一级的丢下来，再慢慢的，寿水湖里的水位才能与天时变化相当，时刻才能准嘛。
2: 明白，
4: 明白。哎呦，你来千刀了，屁股给你打六板，去吧。现在是卯正二刻，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很看好你哦。

0: 成了，先生爷爷。
1: 哎，我的法力回来了，日月星辰变。
0: 呀呀，谁呀？好呀，小崽子们，敢打我，给我站住！
1: 哎，解恨吧，
2: 太解恨了，太活该了。哎呀，先生，哎，咱还是歇歇吧，我都蹲累了。
1: 其实我也累了，快快坐歇会儿。哎呀妈，这舒服。
2: 哎呀，这平时给您添水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1: 也平时也不用我呀，这不勤财礼吗？一年才一回，无聊死我了。
2: 也是，如今这宫里都用自鸣钟报时。难怪您无聊呢。哎，那怎么祭礼看个吉时就得折腾您呢？哎呦，您这怎么上蹿下跳的？
3: 不懂了吧？所谓明时敬寿，气与道谐，此乃顺应天时之举。
2: 那就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呗。嗯，但这不就是瞧个时间的问题吗？
1: 吉时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呀。而我见证着这些呢。啊，
2: 这，哎呀，有何深意啊？
3: 交泰，取的是天地相交、阴阳调和、万物化生之意。你瞧这太阳，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我们捕捉它的影子，勾勒时间的长短，接着。月亮追随太阳，
2: 在他们的交替里，我们有了昼与夜，时间变长了，
3: 它变长了，长得没有尽头，所以我们感知四季，观察星宿，用二者的关联标记时间。草木枯荣，潮汐起落，皆是秩序。你可知先天八卦？世间的万物啊，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天上的风、雷，地上的山、泽，我们又试图在秩序中推演，在后天八卦里寻找彼此适合的相处之道。
2: 哦，先生，您可不仅仅是在替时间说话，您也是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跟时间说。哎，我跟着你们呢。
3: 嗨，我跟着你们呢。与时同行，尊天地长，这便是我在这儿的意义。日月星辰变变变，
2: 原来这才是您说的顺应天时。我懂了，仙人，仙人。先生爷爷，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

0: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

0: 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 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

0: 夫妻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2: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4: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

0: 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2 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三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 建成后，南沙岗区集装箱吞吐能

0: 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

0: 及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
1: 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2: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1: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柏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3: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人，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4: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5: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

0: 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五月十三号至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0: 那么十五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2: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0: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3: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4: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 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

0: 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
2: 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3: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2: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舰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4: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2: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0: 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2: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吓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0: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

0: 悟性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贺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贺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1: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2: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法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赐予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3: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了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

0: 但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2: 我不想唱戏了。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天干裂，月亮才会
4: 亮。大国风范，中国圆。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6: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6: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6: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6: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6: 那就中间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6: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6: 看到自己的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6: 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6: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0: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昭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5: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6: 那开始我没想过，
5: 没想这些，
6: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 我其实

0: 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1: 哦，
0: 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2: 对，
0: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2: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3: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2: 妆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2: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2: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2: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2: 对，
0: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2: 对，
0: 扩大了。
2: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0: 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的把事业。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2: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是的，
2: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0: 它就升华了，
2: 更丰富了，对，是的，
0: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2: 对，
0: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2: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
0: 对，
2: 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

0: 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陆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3: 卖唱的。
5: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1: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1: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1: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1: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
1: 啊，是
0: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 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

0: 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1: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再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又陈忠实老师他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2: 铁
0: 锨
2: 的
0: 怒发，
2: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2: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的一个基本精神。
3: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家园。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

0: 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0: 对，
1: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0: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1: 是
0: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书法？
0: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1: 生活之树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0: 是啊，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4: 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0: 焦虑的很呢、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0: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一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1: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So, 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4: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5: Well,

0: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1: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0: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them.
2: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进展。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两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3: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困局，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5: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 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

0: 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启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考虑向菲律宾出口八八式地对舰导弹，日本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意欲何为？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八八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八八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八八式反舰导弹，那么针对南海方向，它的挑衅火力会变得更多。所以日本它不仅仅是要向菲律宾转让这些老旧的装备，而且呢是有意的给南海的局势添乱。
1: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再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三星电子公司15号向工会发送公文，介绍其对劳资谈判核心争议问题的立场。三星电子工会方面当天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到50000人。
3: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公司15号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方面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其此前并无变化。工会重申

0: 韩国政府表示，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工会同时表示，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 14号， 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 禁止争议行为30天， 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 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 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755%， 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 50%， 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 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 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 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 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 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 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 15号 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 8.61%。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山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一季度监管数据，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对实体经济提供的金融服务持续增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总资产28.3万亿元。在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一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81%，偿付能力充足。与此同时，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力度持续加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一季度保险公司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 同比增长7.5%。
3: 来关注天气。 从15号开始至19号， 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昨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
2: 截至十四

0: 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昨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1: 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爱听见。6点钟出来站爱听见，再次要就来到这里安排，成百个人全部安排的很妥当。
0: 昨天，广西河池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两天，福建3名大田县降雨导致文江西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水面宽约40米。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成功将被困工人救上岸。昨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在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大量泥沙。
2: 我来到家头个，因水要淹得几多深，俺妈经常他们来帮我打扫完，打扫完这个基本上完了。
0: 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九千镇九千村杨拱村突发山洪，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当前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海淘，已成为一种便利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家门口。但是海淘过程也暗藏安全隐患，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提高警惕。
0: 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若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

0: 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 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在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若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 在海淘时若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信。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2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
0: 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记者15号从国铁集团获悉， 今年1至4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亿人次， 同比增长 6.8%， 其中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782.9万人次， 同比增加 33.9%， 旅客出行服务也持续提质增效。 5月15号12时33分， 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 将泰景3号05A星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中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15号正式施行， 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实行。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今年将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 占比达 96%。 同时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 抽样115种产品， 占比 67%。 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 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至2026年 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5号 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完成合龙， 本次合龙段长 6.95米， 宽47.5米， 重达148吨， 其架设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 作为当之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的成功合龙为项目下半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也将助力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告别仅靠渡船出行的历史。近日在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去年年底在雪地活动的影像。 镜头里的林麝在雪地中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张望，时而稳步前行，离开时还在镜头前短暂驻足。近年来，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科研监测，精准布设红外相机，捕捉到小脊、中华斑羚等多种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
1: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情

0: 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这面封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王陵守卫的印记。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相关探讨，其中开展扫雷作业被视为可行性较高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执行海上警备行动。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呢？与此同时，共同社14号消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与瞄准支持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究竟暗藏着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诸多法律课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号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现场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近期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一个国际热点，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这个日本政府啊正在就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或者是开展海上的警备行动，那再做一些探讨。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日本方面打算这么去做的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不是也想借此契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呢？
2: 应该说啊，日本想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啊，实际上是从这一轮的伊朗危机啊爆发以来，从3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个封锁的情况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在讨论。我想这里头含3个层面的意图。那么首先是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100%的能源要依靠进口，而其中90%来自于中东。那么来自中东的原油这个天然气里头70%多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以日本国内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彻底封锁，那么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的经济命脉会被掐断。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这种通航不顺的情况开始，日本国内就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议题。那么首先维护航道安全，维护经济命脉，这是他对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切实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呢，就是服务于美日同盟，也就是响应美国的号召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也好，还是说来履行同盟义务也好，来派兵来帮助这个美国，以及来作为他的这个打通海峡能够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吧，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国际的能源安全，这是他也是公开说的一个说辞。那么当然第三最大的一个层面的战略意图就在于，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阔武的进程，在军事化的速度在提速。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执政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派出自卫队前往相关地区执行军事任务，那么对他来说是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又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机会。其实日本这个向海外派兵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有一条红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后来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

0: 派兵都是在后勤参与一些后勤的补给啊，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一些行动，他是不能介入冲突的，因为他有宪法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是伊朗战事在持续当中，所以他想派兵他不敢派，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仍然约束着他。那么现在看到伊朗战事应该说是比较降温了，所以日本国内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现在时机难得，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赶紧要派出去。那么派出去的话，那么等于战后向着战争冲突地区派出自卫队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又能迈出一大步，这就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又一个制约。那么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图。
1: 嗯，那就关于和平宪法的一个制约，稍后呢还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尽管相关的法案目前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在这个探讨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却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日本的自卫队到霍尔木斯海峡它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要同意停火，另外一个呢还要跟伊朗保持一个沟通，确保这个当地霍尔木斯海峡的现状是安稳的，是无风险的。那么我们客观的讲啊，其实呢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它呢迟早是会结束的。那么日本方面所谓的设置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为海外派兵在铺路呢？
2: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之所以表面上拉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想搪塞国际社会，也想去缓解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日本向外派兵的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想借机实现向外派兵，那么日本方面提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动机。第一个就是规避法律的这种约束，刚才向先生已经讲到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实际上禁止以使用武力的名义向外派兵，虽然2015年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是它的门槛仍然是比较高的，是要以所谓的危机存亡态势为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受阻不在这个危机存亡的这个态势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仍然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借口，就以所谓的扫雷啊，或者说警备行动来规避法律上的这个限制。但是尽管是规避限制，他仍然是先向外派兵，所以日本的政府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名义规避法律的约束，把他的兵派出去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派兵是他的根本要做的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向海外派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规避法律的限制。第二个呢，还是想来这个缓解能源的一些这个危机，实现能源的质保。在这个目前这个条件之下，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受阻，刚才向先生也谈到了，对于日本的进口的这个原油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决能源向日本进行输送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第三一个考虑呢，是想缓解在外交上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缓冲，某种程度上呢，与伊朗进行协商，就是避免直接的进行相应的这个对抗，既满足美国要求日本派遣相应的舰船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参与相应的行动，这样一些外交上的压力，同时呢又跟伊朗进行协商，它是两边实际上都不得罪，所以某种程度上外交上的缓冲余地在这个中间保持日本能够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状态，既不跟美国撕破脸，也不跟伊朗撕破脸，这是他想做到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他采取这样一种叫做停火之后威胁减轻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做到避免出现这个与伊朗直接对抗以后产生要么装备受损要么人员受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避免在国内形成一个剧烈的或者强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反弹。所以这三个这个条件，日本利用这样的这个条件来让兵派出去是他的根本的一个目的，让兵出去实现向海外派兵，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其他实际上都是借口。
1: 像霍尔木斯海峡派遣自卫队，无论是去扫雷还是开展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呢都面临着日本国内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限制，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自卫队法，其实都有一些限制。那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他海外派兵的这个目的，他会不会在法律解释这一块呢做文章绕开这些限制？
0: 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制约来看，他必须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的解释也好，或者采取别的手段来绕开现行的限制。因为从现在的规定来看的话，他要向

0: 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其实严格对照日本国内的法律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不能介入这种战争冲突地区的，这是一个红线。那么现在他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战事已经平息了，但是我们看到零星的交战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派兵是有法律上具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要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啊，直接的依据是自卫队法的第82条。那么过去有一个先例，就是2009年的时候，日本曾经派好多年啊，常态化的派出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来执行一个反海盗的任务。那么当时就是依据的这个自卫队法的第82条，海上警备行动它是一个警察行动，不是一个军事行为，它的对于武器的使用、军事活动的范围以及能够采取武力的行动的范围有严格的约束，对方不能是国家行为体，第二，对方只能是民用商用的船只，那么第三呢，你是不能主动的来采取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只能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种最小限度的自卫来保护民船，这是一个严格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限制，一个是你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在公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当时各个国家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啊，是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那么现在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显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从这些法律的约束来看，自民党或者是日本政府想要派兵的话，未来必须在法律层面有进一步的交代，那么这就面临着和平宪法进一步被架空的风险。
1: 嗯，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呢向媒体透露说呢，继四月这个出光丸号之后啊，又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呢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呢没有被拦截，而且呢也没有交过路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呢还在不断积极的去探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派兵的相关的事宜和方案啊。那您觉得这日本它是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它的国家正常化？
2: 应该是后者，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在这一次讨论向外进行派兵，要这个实现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参加护航，或者说进行扫雷这种这个行动，它都是以所谓的人员安全为这个目的。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4月到4月28日的时候，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内部，在波斯湾的这个内部啊，大约有41艘日本的船是受困的，涉及到的这个人员大约有1000名船员左右。这1000名船员有日本的国民，就日本有国籍的这个大约有13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来讲，有2艘船已经这个出来了。那么这种出来的这个原因在于特例协商，是通过协商的这个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要遵守伊朗的相应的航行的一些规则，是以这个为代价的，要征得伊朗的同意，要按照伊朗的规则来进行这个航行。那么就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并不能够说这个通过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日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这样的实现这个两艘船这个出来，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例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后续如何来进行还是面临的很大的，还有39艘船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自卫队的力量实现到那地方去参与所谓的这个扫雷或者说是护航的这个行动，他想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他达到的这个目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这个约束。日本仍然不能够向外进行派兵，不能够向冲突地区进行派兵，他要打着所谓人员安全的要求来实现这样的这个目的，同时借船出海是他的老套路，找各种各样的名义。第三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把他的兵派过去之后，想获得一定在冲突地区的实战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在具体特定地区扫雷的这些经验，是他想所获得的。
1: 好的。另外呢，日本媒体呢14号有一个报道，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开始启用了。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到底藏何野心呢？来看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 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

0: 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网络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个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是要求增加自卫队的这个编制，相关的一些编制，那么加上呢之前他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等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要将这个太空不断的去军事化？
2: 的确这几年日本的太空军力发展得非常迅猛。其实它起步是非常晚的，它到2020年的时候才刚设立宇宙作战群，当时起步是20个人。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变成多少人了呢？名字已经要改成宇宙作战这个叫做团了，人已经达到今年要达到880人，也就短短6年内翻了40倍，未来还要达到1000人以上。那么这个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编。另外我们看到他每年的防卫预算当中也是投入数千亿日元，其实在打造太空战力，包括我们这个小片里提到的打造低轨卫星群，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的星链，来强化太空的情报侦察监视以及天基制导能力，也就是包括像不光是情报的搜集监控还要为这个它的远程导弹来提供天基的精确制导。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日本要发展太空战力，甚至要把太空军力和陆海空并列为这个陆海空天，还有一个网，成为一个5个维度的现代混合战争、高端战争需求，在提升太空战力的定位。包括今年他要把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也能看出日本这个在发展军力方面这种太空军事化战力的这么一个野心。
1: 那日本版的星链叫做卫星星座系统一旦正式启用的话，那是不是说日本已经事实上具备了攻击他国设施的这种主动攻击的能力？
3: 的确，要想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如果没有天基信息系统的这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而天基的这个侦察情报和通信以及组网，对于远程精确打击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条件。那么日本在今年的二月十九日已经防卫省跟相应的这个商业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开始进行卫星的组网，到2028年要形成这个初始作战能力，2031年要形成全面的作战能力。那么显然在后续它对纵深进行目标的侦察、目标的定位、导航以及突击效果评估这样的能力就进行具备了。所以在它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之后，具备支撑所谓的120或者说是250的这样的反舰导弹远程打击，也支持了它的 F-35 飞机进行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到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以后，日本发展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也能够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重大的转变。
1: 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那么日本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0: 修改安保3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

0: 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专家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此外，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7号表示，正在探讨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
1: 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自民党呢，拟推动北约标准来不断的提高日本的这个防卫费用。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呢，其实就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啊，要求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要达到这个其 GDP 的3%到5%。但我们又知道呢，其实日本呢有一个历史的惯例，就他的这个防卫费用啊是不能超过其 GDP 的1%的。那现在自民党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方案，是不是要突破这个历史的习惯？另外呢，日本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目标？
2: 我看最新的这个高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啊，可能是要达到3.5%，也就是从现在2%的基础上还要近乎翻倍。那么从日本财政来看，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一个制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1%这个目标啊，是过去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确立以来啊，一直是从到2022年都坚持的。基本上日本的防卫费在1%以下，甚至1%左右浮动。那么这也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政策。从2022年日本通过安保三文件之后，那么制定了5年翻倍的计划，实际上在2025财年、2026财年已经提前近2年实现了，现在已经达到2%了。那么从现在最新2026日本财政的这个大的盘子来看，3月底刚通过的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是122万亿。那么日本这个122万亿里头啊，其实它是入不敷出的，它需要有增发30万亿的国债来填补这个窟窿。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啊，只能举债，所以导致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的总额达到 GDP 的240%，在主要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日本债务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犀牛嘛。所以我们说的现在它要为了筹措这个防卫费啊，实际上它要推出一个新的特别这个税，那么这已经引发日本国内的强烈的不满了。其实要挤压这个包括经济民生方面的一些教育医疗这些资源，那么所以现在老百姓啊也是反对的。未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的话，我想他在国内啊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1: 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菲律宾啊对日本的这个88式岸基的反舰导弹呢非常感兴趣，双方呢已经就相关的出口问题呢在进行探讨了。现在日本是不是要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去强化这个武器的出口，去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推销出去？
3: 的确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日本跟菲律宾已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互惠准入，实际上进一步的加大了向菲律宾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但是当时局限于防御性的这个装备。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实际上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原则，放宽了这样的限制，也加速了一些进攻性武器的对外的这样的这个转移。真正的破窗实际上就是在5月份的肩并肩2026演习，那么把相应的88式的反舰导弹在菲律宾实现了这样的发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发射的动作，当时就是想在这个菲律宾做一些这个展示，让菲律宾方面来进行这个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在东南亚选择某一个突破口，在菲律宾之后也想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进攻性装备的出口。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毕露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正处于春夏之交，有时会展露夏天炎热的一面，有时也将回归春天温和的一面。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周末，一场大范围的雨水会让南北方迅速的降温。今天从华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面临降雨天气，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

对流天气，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雨势会加强。可以说，这个周末中国北方多地都会在雨水当中迎来清凉的天气，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降至20度上下。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总体是春雨绵绵的感觉，最高气温大多只有10几度的样子，比中国北方更为清凉。但是在东欧一带，未来会面临升温，比如说像莫斯科，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28度。在美国呢，需要重点防范的是中部平原这一带的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东北部，天气将会趋向炎热，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挑战35度的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呼和浩特中雨，14到1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昆明晴，14到27度。晋城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石家庄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30度。长沙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5到14度。伦敦晴转小雨，4到14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4度。日内瓦小雨，3到12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罗马小雨，15到19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18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21度。纽约晴，14到27度。华盛顿晴，13到29度。首尔晴，19到32度。东京晴，15到27度。迪拜晴，27到36度。